0: 的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1: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0: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1: 有，
0: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1: 是，
0: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1: 哎呦，
0: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2: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0: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1: 哎，
0: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0: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1: 哎呦，
2: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1: 嗯，
0: 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哎，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阿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呀，看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嗯。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

0: 抢一组。
1: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0: 哎，
1: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0: 嗯，
1: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
0: 嗯，
1: 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
1: 啊，
0: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

0: 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还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哎，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藻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藻香味足，没有藻糊，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藻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2: 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藻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藻吗？
1: 哎，
2: 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啊，这藻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藻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藻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

0: 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0: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胶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胶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0: 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着。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 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的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五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来，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藻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藻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藻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藻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藻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藻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是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

0: 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T空间、君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是

0: 信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娘，你娃现在比原来懂事多了，他马上要过河去打鬼子给你报仇，可他说他不带我去，那你说这事儿由得着他吗？你也要保佑我们大家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保佑我振东哥不要出什么事儿。
2: 这么快就要走了？
3: 特地向您老辞个行。
2: 去看过你爹了？
3: 从他那儿来，这段时间一直想来看你，一直没敢。
2: 还有你方振东不敢的事儿？
3: 对杜兰云我是认真的，我娘在的时候我说过，这辈子我非娶她不可，到今天我没变过。这回走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但只要我活着回来，我就会掏心掏肺的对她好，倒是希望您老别拦着，能让我走这走，哪怕是不成的，没有不成的。您别笑，我方振东要干的事儿，没干不成。
2: 得等你活着回来再说。

0: 呢？
1: 你说我干啥呢？吃饭，吃完了洗洗身子，今儿我和你圆房。
0: 圆啥房？
1: 你赶走。我是你媳妇儿不？
0: 这事儿咱不早就说过了吗？
1: 是说过了，可修书呢？
0: 修书，
1: 你把修书拿出来。没有修书，我就是你媳妇儿。
0: 你到底要干啥呀？
1: 你说我想干啥？我告诉你，方振东，以前我什么事儿都让着你，顺着你，宠着你，娘也一样。你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干啥干啥，想咋地咋地，这我和娘都认了。

0: 可你今天要过河打鬼子，你说你不带着我，你让我一个人咋活？你让我一个人咋办？这天底下的事儿，不是都由着你来的？一个萝卜两头切，我告诉你，你办不到。 啥叫一个萝卜两头切？
1: 戳着你心窝子了是吧？
0: 恶心谁呢？
1: 急了是吧？
0: 没有。
1: 我今天还就不由着你说了。你说你家里摆着一个活生生的媳妇儿，你不娶，你非找人家杜兰云，人跟你也就罢了，可人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说你这不叫一个萝卜两头切，叫啥？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管不着。
1: 是管不着啊！我是八抬大轿，名正言顺抬进你们方家门的。

0: 我不跟你吵，你赶紧吃饭，吃完了起个身子，咱圆房洗不干净啊，你还别想上这个炕，我还嫌你脏呢。圆了房给我留个种，我算被白进你们方家的门儿，留你方振东一个种，也算给我留个念想，就像当年你娘从万家出来一样，今天这个种我要定。哎，再喝一杯吧。
1: 你先把酒，
2: 你别碰我啊！
0: 来，不喝，那我喝。
1: 你别闹了。
0: 没跟你闹，
1: 你厉害啊！你比我娘都厉害，我服了，我怕你。这样，你这么厉害，你就饶我一回吧。
0: 我饶了你，行啊。是饶辱我呀，我这不明不白的日子我受够了，你不要求我，应该是我求求你，你也为我想一想吧。一个女人不要脸不要皮的跟人，就这点要求都不能答应。

想说的话都说了，你要是还不答应

0: 人办。师傅啊，帮我把这些书也装上啊。哎，
1: 杜工、啊、咱这些东西还不着往那搬，你家不是在潼关，这几本书放到你家最安全。
0: 不管搬到哪儿，这几本书都用得上的，装上吧。
1: 那行，
0: 小心点啊。

0: 洗干净了。
1: 洗干净了，洗了好几遍。
0: 来吧。
1: 等等。留归留，但有些话得先说清楚，啊。我知道你今天是为啥弄这出，你无非就是为了跟我一块过河给娘报仇，对不对？对不对？啊？你想啊，这趟过去，谁知道那边是啥情况？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
0: 说啥呢？呸！
1: 你说，万一你再出点啥事儿，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是做鬼我都做不安生啊！呸！做什么鬼？这道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嗯？你老急啥？把话先说清楚啊！啊？你再想想，你说万一咱今天把这娃留下了，将来长大了啊，我万一没了呢？这娃得多可怜呀！啊，多可怜呀！多可怜！
0: 哥，来，过来呀！
1: 先把话说清楚，你老急啥？
0: 我告诉你，不可怜。你不在了吗？我再给他找一个答呀！全天下男人多的去了，还怕他没答？你放心，我会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到时候呢也对得起你在天之灵。
1: 啊？在什么天之灵？我还活着呢。哎，你说要不咱这样，我跟你保证，我肯定活着回来。啊，咱这仇，咱就先报了。我肯定跟你保证，活着回来，咱再说这娃的事儿。
2: 方振东，
1: 行不行？
2: 方振东在家吗？
1: 在。
0: 儿子，
1: 来了啊！
0: 哥，
1: 哎，你谁啊？
3: 啊，我是枪械修理所的小王。
1: 杜兰云出事了，
3: 没有，杜工让您赶紧过去一趟。
1: 这，哎呦，那咋了？出啥事儿了？
4: 吓死我了！干啥事儿都一惊一乍的。先坐下来，听我慢慢跟你说。
1: 哎，你快点说吧，出啥事儿了？干嘛收拾东西啊？要走啊？
4: 对，我今天接到上级的命令，说我们枪械修理所要转移。
1: 转哪儿去？
4: 转到西安，或者是西南某个城市，我也不知道，现在还不清楚。
1: 那就是说你们上级打算不守潼关了是吧？
4: 别瞎猜，
1: 这还用猜吗？啊，这不明摆着吗？这潼关要是守得住，你们干嘛转移啊？
4: 国民政府让我们撤了，肯定有他的原因。炸机场的炸药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1: 那你爹知道你要走这事儿？
4: 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告诉他怕他难过，等那边安顿好了再跟他说吧。
1: 那要是没有炸药这事儿，你是不是打算连我都不告诉？
4: 反正炸药都准备好了，说不说都放那儿了。
1: 心里还是有我。
4: 当然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嘛，也是我弟，这一别还不知道啥时候再见呢，跟你当面道个别也是应该的，别的你也别瞎猜别瞎想了。
1: 国民政府，
4: 你咋又骂人了呢？啥时候嘴巴才能干净点？我这告诉你已经是违反组织上的纪律了。

0: 哦，对了，忘了跟你说了，子清他们那事儿好像已经调查清楚了。
1: 咋说？他还能回潼关吗？
0: 回不了了，他现在已经调离167师了，划分到第五集团军，现在正在训练一个新兵连呢。哦，对了，好像也要开赴中条山，到时候说不定你们还能碰到。
1: 那也好。
0: 行了，你先回去吧。
1: 哦，我先不走了，在这儿先凑合一晚。
0: 你说啥？
1: 哦，我说不走了，我在这借住一晚。

0: 方振东，你还想在我这儿耍死狗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今天晚上只是借住，你睡你的床，我在这儿凑合一宿，绝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保证，我不碰你一个手指头。

0: 你说你这人咋没皮没脸的呢？
1: 那行，不打扰了，我去独立大秘书。
0: 哎，等等，你跟麦香咋了？
1: 刚才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到底咋了？
1: 我就不懂你们这些女的一天到晚在琢磨啥。
0: 你说啥呢？
1: 刚才一回家，一桌子的好饭好菜，我一进屋，她穿了一身新娘子的衣服。他说我要走了，
2: 给我留个种。他是想被白静颖绑架的门儿。
1: 他要跟我那，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要跟我喝交杯酒，我一口酒都没敢喝。哎，他说不留也行，要是不留，
2: 行，我就跟娘去。

0: 你看着办。
1: 我是走也走不了，进又不敢进。我知道，他是想跟我一起走，可我他妈是去打鬼子，我能带他吗？后来你就叫人来找我了。

0: 你方振东就是个混蛋。你知道麦香为了啥吗？人家麦香八心八地的那么为你，就是为了给你方振东留个种。你知道那得多爱你，得有多大的勇气吗？你方振东到底有啥本事啊？凭啥把人家一颗心看都不看就扔在地上啊？我真恨我自己，我咋能在那个时候把你给叫出来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叫我来，我就对得起他了。啊，你不找我来，我就得给他留种了。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对不起他，但我没办法。谁叫我他妈这心里只有你呢？
0: 别说了，赶紧走吧。不管你心里是咋想的，都得给麦香一个交代。

0: 走，我带你过河。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可以带你过河，但是你得听我的。

娘，东哥答应带我，东哥答应带我过河去给您报仇了。您安心的等我们回来。

0: 来るぞ。
1: 跟上。
2: 万连长。
1: 哎，
2: 你好，你好。
1: 你是？
2: 我也姓万，我是教育厅的万厅长，咱们是本家呀。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你这个新兵连里是不是有一个叫东方健的新兵啊？
1: 对。
2: 哎呀，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这不没跟家里人商量就偷着跑出来参加了学生军。他这一走不要紧，可把家里人急坏了，这托我来跟万连长求求情，看看能不能让他脱了军装回家算了，你说是不是？
1: 万连长，新兵入伍呢有规定，我们这回不是强征，是自愿入伍。如果家长真的是不同意，加上娃娃本身意愿又不大的话，我们可以走一套程序，让他脱了军装送回原籍。
2: 嗨，万连长，还走什么？

0: 程序啊，不就差个人吗？他爸爸是咱们教育厅的厅长，让他多弄几个不打紧的娃娃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1: 秦有兵，
2: 到。哎，
0: 谢谢万连长啊。
1: 宋哥，
0: 万连长，
3: 走吧。
0: 这说的好好的，这
3: 走。
0: 哎，
3: 走，
0: 我包。万连长，
3: 快，
0: 咱们都姓万，
3: 快走，
0: 我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3: 走，
0: 这什么人呢？这是，
3: 走。
4: 开走。
5: 哦，相爱，兄弟们。
4: 見てみろ。俺はさっき隣村の祠の近くで見つけたもんだ。明らかに最近掘られたばかりの新しい土だ。
5: では敵は本当に。
4: そうだ。これが燃料庫近くで犬が吠えていた理由だ。敵はおそらく燃料庫近くにまで掘り進んでるに違いない。
5: ではすぐに命令をして敵の正確な位置を割り出します。
4: いや、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くていい。
6: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昨天你们还是莘莘学子，今天你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投笔从戎，走向了战场。打仗会流血，会牺牲，你们无时不刻要面对着死亡。说白了，战争就是勇气与智慧的较量，是生与死的较量。因此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尽可能的保存自己，更多的去消灭敌人。无论仗打得有多么残酷，多么惨烈，哪怕是有一线希望，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口气，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战斗下去。
7: 是。
6: 万连长和张教导员既是你们的兄长，更是你们的长官，你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因为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你们要同生死，共进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孩子们啊，你们都是我们陕西的娃，是秦人的后裔，身上都流淌着秦人骁勇善战的血。只要我们中华大地还有像你们一样的热血青年，我相信我们就一定会把鬼子打出中国去。
7: 人在齐家，
8: 绝对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 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五十的，
3: 嗯，
5: 要不就一百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20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0: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在那根本就不行。

0: 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那个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

0: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

0: 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我们要将敌人的军队全部撤退，然后在秦国中出发。
1: 是
2: 是，
0: 出发。

0: 这所有的东西我都交给于教官了，你准备啥时候动手啊？
1: 哦，明天后半夜。
0: 这么快啊？
1: 我不是在潼关跟你讲过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咋了？
2: 以后遇上事儿脑子多想想，想不出来想一百遍啊。
0: 咱当初那重炮藏得那么严实，可后来还是让人给找上了。还有万子清平时那么细心，可最后还是败了。我觉得咱对对手还是不够了解。你看啊，现在你有这图了，可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平时都在哪儿，那飞机都在哪儿，它怎么个飞法，还有那重武器重火力都藏哪儿呢，谁是头，长啥样，咱进去先打谁，那头喜欢啥。
1: 你还真把我给问住了。哎，你别说，还真有这么一个新情况，守备机场的队长刚刚换了新人，为此我还向38军情报处要了他的资料。行，小子有长进，这个队长没有白当。
0: 我娘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遇事儿先想个100遍。

0: 油库爆炸，到鬼子从营房里冲出来，假定中间有两分钟的时间，这两分钟就是我们的生死时限。两分钟之内，我们向机场内突进的越多，炸毁鬼子飞机的胜算就越大。两分钟后，瞭望塔上的两个探照灯就会锁定我们，冲出营房的鬼子也会随时对我们展开攻击。二班长，
1: 到。
0: 这两个探照灯就交给你们机枪班了。
1: 是。
0: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掉这两个灯，有问题吗？
1: 没问题。王胜和二哥都是神枪手，我也算一个。
0: 记住，你这儿每耽误一秒钟，对我们来说就会丢条人命。
1: 请队长放心。
2: 马队长，你算上我一个，我能打。
0: 你行吗？
2: 啊。
3: 原来杜兰云一直教他枪法，打得挺准。没事，到时候我跟着他。
0: 好。探照灯打掉后，机场内的鬼子应该就没什么明显优势了。这时候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负责吸引敌人火力并牢牢咬住他们，另外一路由我和特务连组成的敢死队对停机坪上的飞机实施爆炸。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还准备了预备队，由古德辉负责。如果敢死队都打完了，预备队上。
3: 那独立大队干什么？
0: 振东，这次打机场，在地形上我们没有任何优势，机场内一马平川，没有任何掩体，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战斗打响以后，由你们独立大队负责就地填充并搬运麻袋，为作战人员构筑临时掩体，这样正好发挥你们刀客运货押镖的特长。
3: 行，没问题，放心吧。
0: 好，炸完飞机以后，我们立刻全部分批次撤退，你的任务是断后，负责保护每个作战人员安全撤离，给你15个人够吗？
3: 够，再少点没问题。
0: 好，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凌晨5点，到了这个时间要是大部队还没有撤出，你就不要等了，带着大家撤回驻地和大部队会合，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任务也布置完了，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这次打机场，说的难听点儿，就是一锤子买卖。打下来，整个中条山这盘棋就活了；如果打不下来，以后恐怕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无论敌人的防守多顽固，不管我们谁负伤或谁牺牲，特别是预备队，哪怕只剩下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

0: 炸掉鬼子的飞机，就不要轻易放弃，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独立大队，把能带的麻袋都带上。
2: 好。
0: 好，解散。
2: 振东，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3: 嗯，
2: 明白。你带出来的独立大队知道啥是大局。
3: 嗯，
2: 放心吧。

0: 院打起来，
1: 你带十几个兄弟在咱们来的路上守着。
2: 为啥呀？马队长不让咱们一块扛麻包吗？
0: 扛麻包我带人干就行了，你负责警戒。
2: 不是，我警戒啥呀？人马队长都说了，这方圆十里之内都没有鬼子据点。
0: 你听我的，没错，留一手。对，这里留一手。

0: 夫，
1: 我懂。
0: 挂宝，隐蔽。
2: 我是这门的后手。

0: 尽量保证每一个队员的安全。
1: 等到最后一个人，
0: 绝不能让小鬼拖，明白吗？
1: 明

0: 放下我！
1: 快，
0: 振东！
1: 快，
0: 把我放下，振东！
1: 准备掩护！啊，怎么样了？什么情况？
2: 我知道，这边人早就有准备。机场里头是步兵，机场外头是骑兵里外夹攻。我们中了埋伏，损失惨重，这我们队没剩下几个人了。
1: 幸好我知道，我掩护，你们快撤！
2: 哦，

班队长，志多，班队长快不行了，流血太多，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前面路还长着呢，得赶紧救治。

背着这些伤员跑下去，就是个死。你就说咋办？找个青马河拼一下。

0: 现在这东西就这么多了啊，都省着点用。上。
1: 哎，等等等等，
2: 少爷，我又想了想，不如你走过去了吧。
0: 我不去，谁带着他？
2: 马队长伤成这个样子，你不得留下来照顾他？
0: 留了，古队长留下来了。
2: 可他不认识路吗？撤退的路线走你最熟，你得负责把这些个伤员安全的撤回去。这阻击日本人这个事，用马鞭草啊，用鱼箭，用我们就行了。马队长现在昏迷不醒，你再有个三长两短，那不就群龙卧首烂套了吗？
3: 别走，
0: 马队长醒了，叫你。

卡斯帕队长，不能再跟他一起了，还有战斗。

0: 件事了。
1: 是鬼子。
0: 你咋就知道是鬼子？
1: 皮鞋，还有汽车，
2: 快跑！
3: 是，走，快，快，快！

别打人了。这一会儿肯定是场恶战，为了保障老大和马队长的安全，在四A的把鬼子挡了。

0: 家都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 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点。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1: 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 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味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

0: 这里边都不在一个麻的鬼子，你交给我。
1: 小妹，你跟着，自己想办法。
2: 别怕，我有办法。

0: 手を離せ。予定を殺さない。手を離せ。哎，小飞，小飞，咋去了你？啊，
1: 那我是，
0: 哎，下去，下去，
1: 下去，下去。

0: 准备战斗。
1: 队友，
2: 准备战斗。

0: 开锁。都咋子了？
1: 我看不见了。
0: 啊？
1: 还说眼睛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婆婆。
2: 都咋死了？
0: 啊？

0: 罗总监，罗总，快！
1: 干什么？
0: 你们来了，快跟我走，
1: 喂，师叔。

今天这场战斗是我们进入中条山的第一战，虽敌寡我众，仍伤亡惨重。跟日军这一支训练有素、作风凶残的部队作战，伤亡在所难免。但是，我们有几位弟兄因为冒进而牺牲，实在是不值得。记住我说的话，在战争中，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同等重要。

0: 想啥呢？
1: 没想啥。
0: 马队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就失血过多。
2: 哎，志东，马队长叫你呢。
3: 哥，没事了吧？
4: 没事了，谢谢你救了我。
3: 跟我说这干啥呀？
4: 我叫你进来，我就是想问问你，下一步你想咋弄？
3: 咋弄？接着整啊！你就养你的吧，别担心了。
4: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恐怕我们再也没机会了。大哥，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咱西北的父老乡亲，
3: 你们撤离了，谁守潼关呢？谁打这几场啊？
4: 上级自会有安排的。
3: 不是，那不是为啥撤呀？是嫌你们打得不好，几场没打下来，给你撤了？
4: 那倒不是。
3: 那你就不打这几场了？
4: 我想打，我真的想打。可我是军人，得执行上峰的命令。大哥，我就是担心你，你一个人咋办？啊？要不你跟着我？

0: 机长，我得给他整。你放心吧，一个人我也能打，只要我活着，我他妈就干这一件事儿。
1: 我知道，知道你会这么做。你打开这个看看。
0: 我不认字儿，这谁呀？
1: 他就是鬼子机场守备大队的大队长，他也是炸毁潼关重炮阵地的最高指挥。

马团长走后，方振东带领的独立大队仍留在三十八军原址。他独自一人坐在土崖上，三天三夜水米未进。一个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就摆在眼前，那就是炸毁机场。

0: 不行，
1: 养老吧，爷们儿，坐啊。
2: 我传老兽医啊，
3: 有
2: 抓只大蛇狗。我传老兽医啊。

0: 门。啊！抓这大蛇口！这些是给教备队的马，卖票过来。
1: 多少钱？你看。啊。一个就够了吧？行不行？哈哈哈哈哈哈
0: 日本马吃不惯中国草，瘦了，定期的给他买苹果，要肥肚。
2: 那胖子干啥呢？中国人吗？
3: 他是华裔呀。
0: 坐船，老少爷啊，抓这大蛇口。

0: 卫队去丁家调查呢。
1: 我只是担心会给万子清外公家招惹上麻烦。
0: 应该不会。
1: 万子清那儿有啥消息吗？
0: 他没有随38军走，应该还在中条山这边。
1: 我是不是不该问这些啊？
0: 可以理解。我希望你尽快的开始行动。国共双方的军队在中条山这边伤亡惨重，都是因为敌军的这个机场。你一定要尽快拿到飞机起飞的驾驶票。
1: 明白。
0: 还有，飞机机场内部的结构详细地图。
1: 这些我都已经开始做了，但机场各区之间严格控制出入，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

0: 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0: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到底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0: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0: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0: 没错，
2: 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0: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啊。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是在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还淡淡的。
0: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把它放一边啊。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0: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0: 是。哎呀，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通了。
1: 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这个疏通剂面前啊，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跟里边搅和完了，宝贝。
1: 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的啊。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但是我跟您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1: 对，
0: 40袋
1: 啊？
0: 这 合着两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两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您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生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跟鸟花似的，您拾不拾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

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

0: 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欧米伽三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2: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1: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2: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1: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2: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1: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2: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2: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1: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1: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2: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2: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2: 力度，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1: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1: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1: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1: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是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2: 对，
0: 行不行吧？
1: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1: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

0: 的事儿，谁不干呀？
1: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2: 是，哎，
1: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2: 好，
1: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2: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凉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智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

0: 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9: 馬と刀全部買おう。一緒に連れて帰るぞ。
10: はい。队长说，连马、带刀、带泥都要一起要。你跟我们一起来。
11: 多少钱？
10: いくらくれるか聞いてます。
9: 好きなだけくれてやろう。
10: 你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

0: 不早了啊，
1: 起都起来，该干啥干啥去都。
2: 一个个愁眉苦脸的，别回头让你们冲锋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啊，回睡觉去。
3: 这不是说睡就能睡得着的，他一个人在机场，谁不担着点心啊？
2: 你担心有啥用啊？要不我就说你们一个个都不成器了。你们睡不着，你信不信他现在睡的直流哈喇子？信不信？啊？

0: 说不定这个胡秋日的这会儿正打呼噜了，啊，
1: 就是嘛。
2: 这方振东，要是连个马夫都混不下去，那他炸个球机场，啊，是不是？
3: 是啊，那
0: 不担心，不担心。
2: 这下面就得看了。

0: 他如果想知道我家任何的细节，我现在都可以告诉他。
1: もし彼女のいうところを、
0: 包括我家前院鱼缸里养了多少条鱼。庭の
1: 中に鯉がいくつ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はい。
0: 另外，请你告诉他，我现在代表的是德国军方派驻这个机场的德国公司。
1: ドイツ軍に派遣されてこの空港の整備士です。
2: わかりました。いい仕事を期待してます。
3: 好了，祝你工作顺利。
0: 谢谢。
4: 黄建东，队长找你，跟我来。乱干啊！走你的路。
2: 坐嘞。
4: 刘警啊，来你坐。站着就是。
2: 他得罪死。
4: 你是哪里的？说不好吧？什么意思？
5: 我是三岁的时候被我师父捡去的，当时是在甘肃的武威，应该算武威人吧？
4: 武威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5: 曾家铺、白塔寺，还有登山村。要是没去过这三个地方，就等于没到过武威。
4: 那还有什么好去的呢？
5: 三套车呀。
4: 三套车？
5: 茯茶、腊肉、行面。
1: 猿の腰掛け茶と塩漬けの干し肉、美味しいです。
6: 到着とは何だ？
4: 队长想听你说，什么是刀客？
5: 他懂个球啊！我跟他说，他能听得懂吗？
4: 你说吧，我懂。你这小子，要明白这是什么地方，吓了你，就跟踩死了一个蚂蚁一样啊！
6: 那里往哪都一点的，
1: ちょっと考えます。
5: 就是替人家压货送货的一个营生。比方说你有东西让我去给你送到哪儿，我给你送到那儿，只要这东西没少、没丢、没坏，你就得给我钱，这就是刀客。
1: 荷物預かって目的地届けてお金もらう、それ到着です。はい。
6: こいつは人を切ってる。こうしたことがあるから聞いてくれ。
1: はい。
4: 我们队长很喜欢这把刀，他说看得出来，这刀杀过人。既然是你的刀，那你一定杀过人吧？
5: 杀过抢我们家东西的土匪。
1: 一族を切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0: 当客に同胞はあるのか。
1: 队长，问，你说，
2: 道可有没有道法？
1: 有。
2: あります。
0: さあ、見せてくれ。
1: 队长，要看你刀客的道法。

0: 在干啥呢？
1: 割草，喂马。
2: 马具旁边也有草啊。
1: 这儿的草肥。
2: 一样。回去，回去。

0: 行了，下一次我吧。
1: 哎呀，到底怎么样了？
0: 有个五六分的把握要多些，六七分，七八分把握吧。但是啊，你这个马它是个东洋马啊，这种东洋马呢，我头一回看见。你们这个东洋马跟我们中国不一样。
2: 你少废话！你去跟我说，这马得了什么病，能不能治好？
3: 哎，干嘛呢？
0: 你打人，给多少钱我不知道。
3: 哎，别！我去！50块包你治好，事成之后有你10块，你可着这个山西打听去，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治这个病，这不是你自己看。
2: 担心不担心？几天能治好？
0: 那就说不好了，一两天也是他，啊，三五天也是他，三五个月也。三五个月我就亏了，我不可能那么长的。
2: 担心不担心？好好好，我答应了，四喜大人。但我要告诉你，马治好了，你才能拿这钱；治不好，你就别想离开这个马场。
0: 我保证给你治好了。

0: 你什么时候把马看好了？
1: 我
0: 什么时候把良民证换给你？你马上去干活。

0: 馬が治るまであの男見張っとけ。
1: はい。你好好干活。
2: 这个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我们在中条山的伤亡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对了，组织上对你还有个要求，当然是在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
3: 你说，只要是对我们有益的，我都会尽力去做。
2: 上次38军进攻机场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机场内部的结构、装备、布防，还有换防的时间等等这些情况，没有进行详细的了解。
3: 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里面有些地方我们也是不能到达的。
4: 少爷，可把我们给吓死了！这两天你在睡了？
5: 少爷，少爷，你说说这两天都看见什么了？
0: 他们咋样？
5: 好着嘞，好着嘞！哎，多亏你给那个古方太说了，我才给两匹马抹上，穿草了。你赶紧说说，这两天你在这看见什么了？
0: 这么絮叨，赶紧把马看好，回去。
5: 我不是夸来看马的，你倒是说说呀，你看见什么了？
0: 你看着啥了，我就看着啥了，我没比你多少。
5: 比我做了这些天，
0: 这机场就是个四方块，但是它分了三层，咱这马圈算是第一层。你别说到最后一层的停机坪，你就连第二层的生活区你都进不去。你刚离油库近点，那碉堡上就开始喊话，你要敢靠近跑道，他就敢开枪打你。你说我还能看着啥？
5: 哦，什么没看见？我还以为要招呼人家动手了呢。
0: 别在这气我。

0: 你们真是很辛苦，
1: 都是一样的。
2: 看，
1: 要是我也应该会挺想家的。

0: 我七不一五啊，又都抓到一块来了啊，
1: 还跟着个洋鬼呢。
2: 他也是来，可谁派他来的？
1: 反正不是马队长，马队长没提过。万子清，
3: 有听得懂中国话的没有？
4: 啊，有，有。
3: 来，给我备两匹马。
4: 啊，好好，那个马夫赶紧给这位外国先生跟小姐备两匹马。来，你来。
1: 英子，
3: 我有任务。
1: 炸鸡场啊？
3: 那是最终的目的，还有别的。
1: 男的是谁？
3: 我的德国同事，工程师。

0: 返しても遅いよ。
1: 青儿，你找我。
2: 来，快坐。明天早上你给我盘个灶，我想从明天开始打磨了，就在集市上摆个摊儿，卖咱潼关的肉夹馍。
1: 为啥？
2: 你说是振东哥和静才叔，说是去机场养马，我估摸着他们连飞机的边儿都没挨上。你想，马队长那么厉害的人，还带着那么多的兵，这么多人都没把机场打下来，这事儿得有多难呀、啊？现在看来啊，这个打机场还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看看，咱这一屋子兄弟，啥都不干，太扎眼了。我想咱摆个摊儿，弄个营生，也不至于那么扎眼。你说呢？
1: 行，我跟他们说去。
2: 哎，那个，从今天开始啊，兄弟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随便外出，不管干啥，全部按刀客的家法处置。你觉得呢？
1: 行，听你的。
3: 王建东的马总统大帅，我这个人格来有趣。
4: 嗨。哎，站住！
5: 队长想看看，是吉纳刀客的马快，还是大日本帝国骑兵的马快？我们队长让你上马，还不快点嘛！
3: 嫌なら乗らんで構わんぞ。だが、この馬がどうなってもいいんだろうな。
5: 队长说，不想让他活着，你可以不骑马。

わざと巻きようとしてるのに気づかんとでも思ったか。覚えとけ、俺は王、俺を騙そうとする人間が一番嫌いだ。

0: 貴様は正直なやつだ。中国へ来て7年、初めて砂人に負けた。
1: さあ、お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 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5: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

0: 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五十的，要不就一百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0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 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0: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0: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1: 这一行了，我心情
1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9: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

0: 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

0: 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你要非问呢，那我就告诉你，我呀算出来的。哎，我这算可不是算卦那算啊，叫心算。
7: 哦，什么是心算？
3: 哎，它是这么回事儿。我呢是个买卖人，这买卖人你不是平时老得接触走江湖的生意人吗？这生意人哪有实话呀？这面上说着张三呢，其实是底下玩李四呢。哎，表面上给您铺道呢，实际上给您挖坑呢。不明白事儿，您掉坑里了还帮人填图呢。哎，我说什么呢？长个心眼儿，凡事它有规律，你按这规律办不吃亏。哎，这就是这么个事儿。哎，
7: 规律。
3: 哎，您就拿这博天房来说，这博天房干嘛呢？官府跟监狱里头开的赌场。他为什么开这赌场呢？跟外头一样垫着份儿用钱呗，就这个吗？哎，目的一样，他这玩法不一样。
7: 有何不同？
3: 这外边的赌场啊，他叫前松后紧，他上来得让您赢点，让您沾着甜头，您这就上瘾了。你这一上瘾完了，您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了，随便让人切，输去吧，您就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都算轻的。所以说，他得前松后紧。
7: 那博天房呢？
3: 前紧后松啊。
7: 为什么？
3: 因为您输的是钱，您赢的可是命啊！您用不着上瘾呐。自说你想活着，你就必须得赌。所以他上来就是硬的，先把你兜里钱给你倒腾干净。可是问题是老输也不行啊，这么多人看着呢，看着说这人老输，没人赢过，谁跟你玩啊？所以说他也得放水。
7: 所以你已经知道那个傻大个输得已经差不多了，对吗？
3: 对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哥几个来时候啊是5个人， 日前有俩人赢了钱，我算计着那这套就应该下在第三个人身上，我掂的他要把这套做瓷实喽，那他就得第四个人也得放，至于说放到谁身上，那就看谁兜里干净了呗。
7: 看来你这心算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说你能破解此法又是何意呢？
3: 现在还不行，我得自己到博天房里走一遭，我才能明白，我得看看他怎么给这帮犯人分帮。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不跟您说了吗？我倒腾山货的。
7: 如果真是如此，你倒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3: 哎，什么人才呀？什么人才都白搭。我现在进不去，我人才，我施展不出来，我。
7: 刘贵。用你的心算看看我到底是干什么的。
3: 您干什么的这我真算不出来，但是我知道您有后台。您想啊，您要没后台，您怎么能刚一进来就谋着一给人送饭的活呢？

斯士比亚。哎，嘿，这刺儿从哪里冒出来了？真有意思啊！嘿嘿嘿。

0: 你说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也没个动静，会不会从后门跑了？
1: 他们又不知道我们在跟他们，他们跑什么呀？
0: 可是，哎，出来了，
2: 慢走啊。
3: 嗯。刚才那料子挺好看的。
1: 买这么多的绸缎干什么呀？
0: 掌柜的，
3: 咱们这回满腹啊，够做好多身衣裳了，先给你做。
4: 你是说他们只是出去买了绸缎？
1: 哦，回大人，确实如此。我带人一直跟着他。
4: 我说，这傅国泰手下怎么就养了你们这群废物啊？回去告诉傅国泰，就说刘墉现在恐怕已经出了济南了。
1: 大人何出此言？
4: 你不是说他们雇了一辆马车吗？刘墉就藏在里边。
5: 我说怎么非让这个孙大周跟刘大人有书信往来呢？原来在这儿等着呢。行啊，老秦，哎，
6: 都是孟楠姑娘的主意。
5: 这个呀，我当然肯定是知道的。我就是说呀，你执行的好。
3: 我说你们几个，这利用孙大周的事儿可是我想出来的。
5: 哎，那是那是，这格格肯定是绝顶聪明，不同凡人呢。
3: 就你最烦人。
7: 诸位，我这算不算单军立功？
5: 哎，你们还别说啊，你今天表现的还真可以，我得夸夸你啊，比刘喜儿能干，最主要的是比刘喜儿省粮食啊。哎，
6: 这倒是对。
8: 这方圆势力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啊？不会真要把我饿死在这里吧？老爷，你说你给我这个印章是干什么的？是能换饭吃，还是有别的意思？哎，这有钱也没地方花呀，还是七彩送的荷包好看。七彩，我有点想你啊。

0: 要饭的，你这鸡从哪弄的？
1: 你哪只眼看见我像要饭的呀？啊！
0: 你这身行头，你还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嘿，我这行头，我这行头衣冠楚楚，那畜生见了我都得敬我三分呢。
0: 不是，你怎么骂人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揍你？
1: 我骂人？嘿，看你就不像个好人，肥头大耳的，真野蛮。
2: 大叔啊，您这只鸡能不能卖给我呀？
1: 不卖。
0: 您可想好了，我要是给您银子的话，能买好几只呢。
1: 哪儿买去？
0: 对了，这离肥城还有多远？
1: 不远了，可你到那儿啊，还得饿着肚子。
0: 什么意思啊？难道肥城就没有吃饭的地方？
1: 有，都姓关，你吃不起。
2: 为什么呀？
1: 哎呦，家家啊都不做买卖了，交不起那个税。
2: 就有这事儿？我刚才听您说话，像是读书之人啊。
1: 我是说书的。哎，对了，给我一文钱，我给你说点书怎么样？
0: 我给您十文。
1: 嘿，真大方啊！
0: 哎，不是，我没说完啊。你买给我个鸡腿呗。
1: 嘿，可以。可以。
2: 说。
1: 哎呀，听我说来啊，我早年遇见了太平年，山清水路路过了我的门前。嗯，哎呀，没想到突然一声巨变，我呀数年参军上了前线，如今贪官治了县，土匪响马他翻了天，打进了县城，他们一看，哎呦，老百姓穷得太可怜，转身他跟了别的郡县，这样肥城才能保了安全。可是呢，现在这些贪官都连成一片，百姓啊有苦难言，这真是火上煎的。
0: 您刚才说您当过兵？
1: 是啊，我在军中当了一化

0: 师，没什么作为，
1: 能画能写又能说，怎么能没作为呢？
0: 那又怎么样啊？
1: 看来你是对这些贪官恨之入骨啊。
0: 嘿，我们家土地全让他们给收了，我能不恨吗？恨归恨，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斗不过人家呀。
1: 您不试试怎么能知道斗得过斗不过呢？
0: 我拿什么试啊？我拿什么试？嘿，忍着吧。
1: 看看，
0: 嗯，嚯，宫廷瓷绢，哎呦妈呀，
1: 不错。
0: 哎呦，官爷，您是谁呀？
1: 想不想把你的田地要回来？
0: 嗨，那怎么不想了？我做梦都想了。
1: 听我的，咱们俩就好好跟他们斗一斗。
0: 那怎么斗啊？
2: 不是，你真是说书人。
0: 嗨，我白天要饭，晚上说书，怎么了？两份营生，这也犯了法了？
3: 不犯法不犯法，我就觉得你呀，这个人挺怪的。
0: 嘿，你这话可说对了，我呀就叫土老怪。哎，对了，你跟我说说，你怎么安排呀？
4: 这姓刘的你认识啊？
5: 对，我们认识。
4: 孙老板，你一个做绸缎生意的，怎么会认识一个外地来的，而且是做商货生意的啊？另外，据我所知，你儿子这次进来还是拜了这个姓刘的所赐，怎么反倒你又来保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哎，
5: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之前这位刘先生在京城啊，帮过我很大的忙啊。后来我们多有书信，不曾想这次来济南，还没等与我相聚，就闹出了这事儿。要不是他家二夫人找到了我，我还蒙在鼓里呢。啊，
4: 原来是这样子。那你打算出多少银子来保他呀？
5: 您给个数就行，受人滴水之恩，理应涌泉相报，不是？
4: 孙老爷还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呐！好，跟我去看看吧。
5: 有劳司玉大人。
4: 行。
5: 刘先生，刘先生，孙大周看您来了。刘先生，孙大周看您来了。
2: 哎，
5: 刘先生，
2: 哎，是叫我吗？
5: 哎呦，刘先生，还真是您呐！
2: 哎呦，老孙，
5: 是我，是我呀！
2: 你怎么来了？
5: 来济南，您也不跟我说一声，要不是您家二夫人找上门去，我还不知道呢。
2: 嗨，我这不是怕麻烦您吗？
5: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咱们出去再说。
2: 啊，好好好好好好。
5: 司玉大人，您看这，
4: 孙大周，您这位朋友叫什么呀？
5: 叫刘。
2: 我叫……
4: 闭嘴，没让你说话。孙大周，我在问你呢。
5: 司玉大人，我们当初交往的时候从来没有请教过刘先生的姓名啊。
4: 那你为何会与他有书信来吧？
2: 这孙大周啊，孙大周，你说让我说你这人什么好啊？就为了省点银子，你至于卖这么大一破绽吗？行，你要这样的话，我也不管你儿子的命了，你回去吧。
5: 刘先生，刘先生，您手下留情啊，您饶了我儿子吧，求您了。刘先生，刘先生，您饶了我儿子吧。
6: 你这算是敲诈勒索啊。
2: 哎，谁不想省点银子呀？我今儿这无妄之灾都是拜他那公子所赐，我不黑他我黑谁呀？
6: 那你真绑架了人家公子？
2: 吓唬吓唬吧，能拿着钱就拿，拿不着再想办法呗。
6: 嗯，好啊，真是无商不奸呢、啊。刘奎，我是越来越欣赏你这个人了。话说乾隆十六年，而立之年的刘墉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凭着他的才华呀，一举夺魁，中了会员，接着呢参加了殿试。这刘墉啊可不得了，又独占鳌头。殿试结束之后，皇上呢要钦点、状元、榜眼、探花了。太监一见，急忙宣旨：考上第一名的刘墉，见驾呀！嘿，话音未落，只见呐，闪出一个人来，肥头大耳，身头驼背，嘿，这两只小眼啊！那眯缝的呀，那就
7: 哎，行了行了，胡老怪，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6: 你
7: 我虽然没有见过刘墉大人，但是我听说他是个身材清瘦、一脸正气之人呐，哪像你说的这个样子？
6: 嗨，
7: 我跟你说啊，他现在可是左都御史，你这样侮辱一个朝廷命官，可是要被治罪的。
6: 小人曾经在江宁军中做一画师，有幸给刘墉刘大人画了一张画。哎呦，此乃老夫毕生之荣耀，哪敢有侮辱之意呢？
7: 真的
6: 没有半句的谎言呐、啊！哎呀，我还记得，哎，那个时候我偷偷的临摹了一张画留作纪念。我对这张画啊，平时都收在行囊之中啊，不敢给别人看。哈哈，今天呢，大人，嘿，来着了，您呢，就长长眼。
7: 哎，来来来，我看看。
6: 嘿，您看看这幅刘大人的画。哈哈哈刘大人后来看了，还夸我画得像呢。
7: 这刘大人可够年轻的。
6: 这当然了，这是多少年前画的呀？您看看，这儿可还有刘大人的印章呢。
8: 客官，您的菜。
9: 确定这个胖子付得起账？
8: 他进来先付了一锭银子，这个银子还真没见过。
9: 这是官银，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好生伺候。
8: 得嘞，您放心吧。
10: 小二，结账。
8: 哎，客官，除了您进来给的那锭银子，您还需要再付五两银子。
10: 怎么这么贵呀、啊？
8: 您刚点的醉腰丝、豆角小炒肉和鲫鱼荷包蛋，这都是当地的名菜，这绝对是物有所值的。
10: 呵，这嘴皮子还挺溜啊！
8: 见笑了。

0: 我这今天银子没带够啊。
1: 那您说怎么办呢？
0: 啊，是这样，我还约了一些朋友啊，他们正在听雨轩听书呢，一会儿就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会给你支付银两的。
1: 哦，那这事儿我得跟掌柜的知会一声。
0: 哎，说说说。
2: 哎，先给客人勘察，我去去就回。
1: 您稍等啊，茶马上就来。
0: 哎，
3: 这就叫单腿跳龙门。单腿跳龙门。当真？
4: 真的。
3: 跟我走一趟。哎，
4: 先生，
3: 这有钥匙，什么意思？
4: 有钥匙，先生。哎，大伙儿都走吧，快走，快走，天儿听不了了，快走吧，啊。
3: 肥城县令刘十六参见大人。
5: 啊，你说刘墉去了肥城？
6: 是的。
5: 就他一个人吗？
6: 就他一个人。
7: 公孙捕头，这肥城知县可是认得刘墉啊？
6: 回纥大人，他倒不认识刘墉，可他说那个人的身上带着刘墉的小印。
5: 看来是错不了了，你下去吧。
6: 是。

0: 这是谁啊？朝廷派来传旨的人真的走了？
1: 真的走了，我在屋里翻了半天，翻得特别干净。
2: 我估计他是跟和珅还有傅国泰一起去了肥城。
0: 哎，这下终于清静了，老爷终于能踏踏实实的办个案子了。
2: 夫人，我觉得咱们不能高兴得太早。据我所知，这儿离肥城的往返时间最多五日，如果是快马的话，三天即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傅国泰到了肥城，发现大人是刘喜儿假扮的话，那么他会第一时间返回济南，也就是说留给大人在济南的办案时间也就三天。
0: 不用不用，我觉得以老爷的聪明才智，一天就够了。笑什么呀？
1: 我没笑什么。哎，孟楠呢？
3: 啊，
1: 孟楠的声音。秋姑娘，
4: 孟楠姑娘，
1: 秋姑娘，你没事吧？
5: 孟楠，孟楠姑娘，
6: 那个戴着斗笠的人，
0: 我们快把他抬到屋里吧。
1: 好，走。
4: 王秉烛，出来！王秉烛，你给我滚出来！王秉烛。
7: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1: 王秉忠，别以为你是侍卫总管我就怕了你。我贺子峰只听命于皇上，我之前身负皇命，向皇上汇报刘墉的状况，而你现在一无圣旨，二无口谕，这可是死罪。
7: 那又怎么样啊？难不成你还想杀我？
1: 以为我不敢？
7: 瞧把你能耐的。哎，刘墉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好，我告诉你，他在肥城。
7: 肥城？好吧，我就信了你的。这个你拿着，这个给你那个相好的吃了，他就能等到我从肥城回来。
1: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你可不能下毒了。
7: 怎么着，难道不行吗？谁让你上次骗了我呢？
1: 真卑鄙。
7: 我告诉你吧，我根本就不想找刘墉，更不想掺和他和傅国泰之间的事儿，否则就像你们这些小伎俩能骗得了我吗？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我想知道刘墉在干什么。
8: 行吧，刘兄，输了算我的。
9: 哪儿的话呢？您带我来，开开眼，我就感激不尽了。哪能还要您银子呀？
8: 没关系，我这不是也想看看刘兄的赌技吗？
9: 我也是胡来，胡来，胡来。哎，那我要赢了怎么办呢？
8: 当然是算你的了。
9: 那您怎么办呢？
8: 我啊。你忘了刘兄，你不是说我有后台吗？
9: 哦，对对对对，我把这茬给忘了，您用不着。
8: 哎，刘兄，需要多少银子？
9: 您给来个十两吧。
8: 哎，拿去玩。
9: 哎，多谢啊，
8: 这就够了，
9: 够了，够了，够了。应该是那。
10: 回来了，好，
9: 我说，
3: 哎，等一下，
10: 姓名、监号、刑期。
3: 看你自己的眼就成。
9: 是。
3: 好了，走吧。
9: 好。
11: 谁骗我？
7: 你真骗丫的！
11: 把我钱还给我！
12: 玩不起走！
11: 还给我！
12: 走！玩不起别逼我！你不是不知道。
8: 朱先生，今日怎么不得去？
10: 人是三生两死，二十八富；局是六合六平，二十一赢。
8: 三生都在何处？
10: 这里，还有这里。
12: 好了，埋定离手。
11: 大爷，
12: 吓住了，一二四，七点赢，
13: 太好了，
9: 太好赢了，
13: 他买了，
8: 真是个高人呐，
12: 我就不信邪了。

0: 小姐 ，H 已经查清楚了，前几日在此捣乱的那个人没有问题。
1: 好，那就一切照旧吧。嗯。还有事？
0: 哦，小姐，那个人名叫刘贵，脑子极其聪明，一眼就看穿了朱先生的布局。
1: 你让他进了博天房？
0: 是。
1: 铁大人有何打算？
0: 卑职想想取而代之。
1: 再去查一查吧，如果真的没有问题，那就照你说的办。
0: 卑职明白。
1: 不过你要记住，这个刘贵必须止于博天坊。
0: 是，卑职告退。
2: 都喝，好好商。对，就这样，慢点啊。
3: 哥哥，忙着呢。
2: 你看着他。
4: 昨晚上哪儿去了？
3: 我去追那个人了。
4: 追上了吗？
3: 没追上。
4: 你说这人挺厉害的，你都追不上他。
3: 可能是个小偷吧。
4: 小偷武功能那么高，我觉得是个江洋大盗。
3: 是，哥哥说的对，江洋大盗。
5: 哎，你个死胖子，你看什么看呀你？老老实实干你的活。哦，
3: 哥哥，那没什么事儿，我去休息了。嗯。
1: 好好商，

0: 妹妹，
1: 哎，二姐，
0: 来，慢点。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我给你熬了药。
1: 辛苦了，二姐。
0: 别客气，快喝了吧。怎么了？
1: 啊，没有，有点烫。
0: 啊，来，我帮你量量。
1: 贺子峰，抓到那个戴斗笠的人了吗？
0: 没有啊，这说来也奇怪。他一个大内侍卫竟然抓不到一个贼。这段日子你身体不好，有什么事儿我去牢里看老爷。
1: 那就有劳二姐了。
0: 这话说的，他在里边这么长时间，我也挺担心他的。
1: 哦，对了，二姐，你帮我叫一下秦捕头，我跟他有话说。
0: 嗯，好，药也凉得差不多了，快喝了吧。
1: 哎，
0: 慢点啊。

0: 哎呦，您倒是把我急的！我这还……哟，昨晚您赢了，您不是说您不赌吗？<笑>
1: 我是不赌，但我确实是赢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刘兄，可否愿意过来帮我？
0: 没明白，
2: 补丁房就是咱们铁龙大人的。
1: 杨先生，请。不错，啊，刘先生，这儿今后就是您的住所了，您可还满意？
2: 哎呦呵，这太可以了，这比大楼墙多了。这个，<笑>啊，
1: 好家伙，这么大屋，这就我一个人住，这怪瘆得慌的。这个，
2: 那您想住几个人呢？
1: 不是，我说大牢那哥几个，<笑>
2: 早就安排了。
1: 哎，这，哎，我说，火！哎，我说，这怎么个意思？这个，
2: 刘先生，铁大人都说了，您呐就好这口，要不您怎么能住进这大牢呢？<笑>
1: 是是是，想得周到，想得周到，啊，多谢多谢。
2: 好了，刘先生，我就不耽搁您快活了。
1: 有事儿您尽管吩咐。哎，我说，除了半天，让我干什么活？哎，
2: 不着急，到时候自然告诉你。告辞。
1: 好好好好，告辞告辞。
3: 先生好。
1: 好好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

0: 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2: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0: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期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0: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2: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0: 哎，
2: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0: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0: 啊，
1: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0: 啊，
1: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0: 鸭肉，我听说过，对，
1: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0: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0: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0: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1: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0: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赚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 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0: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0: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心
2: 吗？
0: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1: 再加一袋
0: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啊，
2: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啊，
2: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0: 你看愣抢了。
1: 哎，行吧。
2: 哎，
0: 哎呀，太好了，
1: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1: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

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能不能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啊，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
2: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

0: 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给您送餐，先生。
1: 这是我订的花。
0: 哎，对，
1: 给我。
2: 啊，对了，车你给我放这儿吧，你看下去啊。
3: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红色。这鲜艳的红色，代表着我对你炙热的感情。

0: 兄弟，兄弟，你再坚持一下，我也会来救你的，兄弟。
1: 师长，
2: 把红珠送回酒店吧，三河一定还会去。哎，就直接做掉他吧，
1: 杀了他。哎，
2: 再这样下去，他会毁了我们的大事。记住，把尸体拉到郊外埋了。
1: 是。
2: 啊，去吧，
1: 走。
3: 喂，
2: 把他带回我的办公室。
4: 嗨。

0: 是细条送他回去的，不过你放心，他流的血并不多。啊，三河君，我觉得你现在是更应该考虑自己的前程了。
1: 啊，是。
0: 怎么样？还不拿出来吗？
1: 哦，你稍等。
0: 你请过我。开启宝库的密码在哪里？哎，
1: 这不在这儿呢。

徐阳先生，徐阳先生，徐阳先生。

谁？

0: 听我说，你带着我根本就出不去，你现在赶紧走，然后让师傅来救。走，快，
1: 我们一起走，
0: 走啊，
1: 快！

0: 师娘、师傅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1: 啊？哎呀，你就踏踏实实在那待着。你师傅和大少爷已经过去了。
0: 啊，兰陵少爷也来。啊，太好了，让他快点。
1: 好个屁！我告诉你啊，别我一提大少爷你就满脸放光辉。你要再闹出什么幺蛾子，你信不信我把你踢出家门？
0: 哎，我知道了。行，好，再见。
2: 少奶奶。
3: 我就没走错屋了，走错了，没注意，没注意，没注意，没注意，
4: 怎么回事呢？
3: 哎呀，就因为小姐的衣服，怎么穿那身上了？

少爷，三河已经破译了戒指上的密码，而且图也被他偷走了。

0: 挡身快，
1: 这小子也跑了。
2: 师父，别追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0: 哦，对对对。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今生今世能在这样如此浪漫的夜晚与你共度，恍然如梦，突然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幸福、快乐、简单的女人。谢谢。

你不单单是一个女人，你还是一个迷人的女人，一个值得我用一生去爱的女人，一个让我夜不能寐、寝食难安的女人。如果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的话，你会从我的眼睛里发现唯一二字，我愿意用尽我的一生跟你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

0: 爷爷，你这是去哪儿了呀？上哪儿去了？快回来呀！
1: 啊，护士小姐，怎么样？社长现在怎么样？
2: 情况危急，不断吐血。不过他刚刚醒了一会儿，让你们马上打电话，说是叫茉莉子小姐马上来要见他。
1: 啊，是，

0: 你傻乎乎的站在那儿干嘛？过来呀！
1: 期待那么久的事情，就近在眼前，我感觉我还像没准备好一样。
0: 你别婆婆妈妈的，应该像个爷们儿一样。

0: 等一下。
1: 喂，是我。
0: 什么？
1: 好，我马上去。
0: 我有一件很特殊的事情，我要马上回去。
2: 我陪你一块去。
0: 啊，不用了。
2: 为什么？
0: 以后有机会再解释给你听啊。
2: 卧底。
0: 韩安，谢谢你。
2: 好吧，你总能让我原谅你。

0: 接着。哎，
1: 大爷那个。爷爷别续了，没人了。
2: 什么？
1: 没人了。
2: 小姐，小姐，小敏
1: 啊，
2: 何山影呢？
1: 不知道啊。
2: 他没回来啊？
1: 回来过，我跟他说了，让他踏实在屋待着。但我再来的时候人就没了。那我再进来的时候，有个人拿枪指着我脑袋。关键是再来的时候，有一个女的穿的跟小姐一模一样的衣服就进去了。
2: 你等会儿。
0: 你是说有一个女的
3: 跟我们家小姐穿一样衣服？
1: 对呀，一模一样。
3: 她谁啊？
1: 我哪知道她谁？长得胖乎的，好像是管一个男的叫师傅是啥的，不知道。
3: 红珠
1: 啊，
3: 下面你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我们家小姐跟她把衣服换了？
1: 啥换衣服呢？
2: 这还不简单，我们家小姐要赶紧溜走啊。
1: 那我知道了，那小姐现在指定是安全的，肯定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呢，要不然不可能就在大街上换衣服，肯定回家换的衣服啊。
3: 这样咱不找她了，
0: 跟我走。
1: 上哪儿去啊？
0: 带兄弟吧。
2: 阿部长，
4: 哎，来了，爷，别动，
2: 快走，这边。

0: 老师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1: 查不出病因，除了口吐鲜血，心脏也有问题，这病很蹊跷，我以前从来没遇到过。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1: 我们主任医师也来过了，他也束手无策，找不到好的治疗方法。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上次那个民间郎中，我认为啊，他对这种疑难杂症可能会有很好的解决方法，不妨请他来。哎，去把他们人叫起来。
2: 好。
3: 大夫，病人要见他的学生。
0: 我是，我是。
3: 怎么了？
0: 老师，老师，老师怎么了？老师，老师怎么了？老师，
4: 你快，你快。啊！
0: 去哪儿啊？
1: 快去把那个郎中叫来，这是救首长的唯一方法。快去！
0: 老师，你撑住，我马上就去。你撑住啊！
5: 社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6: 社长看到三河送来的机关破解图和密码，突然口吐鲜血，我们赶紧把社长。

0: 送到了这里。
1: 三河呢？啊，我截图呢，密码呢，在哪儿啊？
0: 三河刚才就在这里，现在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1: 马上给我找。
0: 是。

0: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
1: 老头子，真给你说中了。
2: 郎中，全阳老师他……
3: 我跟你说过，叔叔，否则你和你的老师都会死得很难看，记得吗？
2: 全阳老师他现在口吐鲜血，
3: 吐的是黑血吧？
2: 对对对，就是。
3: 那就对了。
2: 郎中，请求你再一次的出手相救，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0: 真不要脸，我们家老头子早就提醒过你，当耳旁风，这下知道厉害了吧？晚了。
2: 郎中，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救我的老师，莫里子求求您了，求求您了。现在医院里的大夫已经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师危在旦夕。
3: 他现在死不了，他只不过是离死更近了一步而已。
2: 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毒素根本没有排干净啊，全氧身体里的毒素至少要排六次才行，现在只排了一次，所以吐黑血呀，这些症状很正常，但是要当心了，离毒血攻心只差一步，要是再有这么一次，哎，那就真的死了。
2: 那怎么才能救我的老师啊？
3: 嗯，
2: 怎么才能救我的老师啊？你说呀，你说呀。
3: 打一个电话给日租界警察署，打个电话让他们解除对何禅影的通缉。

0: 我是冈田茉莉子，现在立即马上停止对何禅影的一切追捕行动。我是代表全养机关长下达的命令，这是命令，立刻执行。
1: 真心急，我话才说了一半啊！
2: 那你说吧，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只要能救我的老师，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哟嘿，做什么都可以，你还能做什么呀？你除了跑到张家卧卧底、打打黑枪，你还能干什么？

0: 收手，我说收手，立即停止你们对张家宝物的一切行动，离开这里，别再回来。
1: 我发誓，只要能救老师，我什么都可以做。
0: 好，那就以你全阳老师的性命做一个赌注，这可是最后的机会。

0: 你说的话你要记住。老婆子，
1: 啊，
0: 拿我的药箱。到车里去等我。
1: 谢谢。

0: 走了。老头子，我发现你真是能掐会算。
1: 不是能掐会算，这是他一定到这时候发病，没时间刚好。
0: 你看，他还是能掐会算吗？
2: 怎么是能掐会算？
1: 是他体内残留的毒素对身体侵害的周期到了。之所以之前我让兰亭晚些时候回来，我就是在等这个时候，明白吗？
0: 明白了，这就是你去救全养的原因。
1: 对喽，
0: 那不还是能掐会算吗？
1: 哎，算了，对。
0: 我们家老头子真神。

0: 行，
1: 林哥，
0: 怎么了你？
1: 我去前面查查路，你守在这儿，等着我信儿啊。
2: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哟，就是路过。

0: 进。哎呀，
1: 咋回事啊？磨磨唧唧的，
0: 刚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爷
1: 啊，
0: 那黑灯瞎火的来这干啥呀？
1: 怕了？
0: 怎么可能呢？咱是干啥？咱是土匪，
2: 您都不怕，我能怕吗？是不是？
1: 待会儿留点神啊，一直跟着我
0: 啊。

0: 这就是你机关部在偷啊！嗯，你咋知道的？
1: 胡说！你从哪儿偷来的呀？这个公主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爷呢？怎么从这儿偷呢？
0: 别废话了，退下来。

0: 面太大了，这么大呀！白姐，你说这走廊都这么大，那里边那宝库不得更大呀？
1: 你哪儿那么些废话？
0: 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

0: 血压
1: 70，110，
0: 心率
1: 90。
0: 正常啊。

0: 们怎么在这儿？我明白了，你们早就料到了我会来，是吗？
1: 兰亭哥说的对，当你把所有的秘密告诉泉养的时候，一定会马上到这儿来。你在大竹商社对泉养说的话，红珠告诉我了，只可惜没有等你和泉养一块儿来。不用问，你又把泉养给耍了。
0: 照你这么说，这机关破解图也是假的？
2: 当然是假的了，里头所有的内容都让郎中给调换过了，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上钩。可惜啊，只调到你这个小人物，浪费他的一番苦心。
0: 张兰亭，我原本真以为你成了个废人，没想到啊，你今天还会站在这儿。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泉养先生不会轻易饶了你。其实你完全可以借着我把他引出来，然后将之除掉，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1: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

0: 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

0: 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师弟。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0: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0-3-2-1-7-2-1-2-3-4-8-5.3-4-0-2-0-1-7-2-1-3-9-0-9-2-X-5-0-2-1-7-2-1-0-4-0-1-8-6.9-6-0-2-0-1-7-2-1-9-0-5-0-2-0-1-7-2-1-9-0-5-6-5-0-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

0: 用视力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 回您再进去又一副，您来过镜捣过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 比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1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赶紧佩戴勇士里智能花镜吧。勇士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5月15-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9: 张兰亭，我原本真以为你成了个废人，没想到你今天还会站在这儿。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全养先生不会轻易饶了你。其实你完全可以借着我把他引出来，然后将之除掉，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20: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19: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骗你，倒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我，难道不是吗？
21: 你说我也不给你抢宝贝，你把我一人关着，
22: 你咋进来的呀？

0: 这搁在哪里？在里边。大概。大哥，我也想把门打开。关键是我要能打开，我就不会站在外边了。他把我关外边了。实在开枪。不是，
1: 真打不开。三河，是不是你把这个人带来的？我怎么可能带小鬼子来的？
2: 缺氧先生病了，我是偷偷从医院里溜出来的。
1: 你要干嘛？陈颖，
0: 丹丁哥，
1: 走。
3: 啊！你来太是时候了，张兰亭就在这墙子里头，你赶紧想办法把那个人打开，然后除掉他啊！
4: 你在这里吗？
3: 啊！哎，你要干啥？
4: 这把枪原本是我要对付张兰亭的，但是你不背，还是死在我的手下吧。
3: 哎，等会儿。是缺氧先生让你这么干的吗？
4: 不只是你，就连张兰亭和展颖社长一并下了狙杀令，你们都得死。
5: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种本事了。
4: 是吗？
3: 嗯。

0: 放开夏莹，
1: 不要过来，把刀放下，否则的话我敲死他。
0: 西条，
1: 站住，
0: 放开他，有什么冲我来。西条，你别乱来。哎，西条，
1: 你站住，
0: 别乱来，
1: 站住，
0: 别乱来，
1: 不要过来，
0: 你放开他，
1: 大不了一死，不够，疼，你活不了，
0: 你放开他，
1: 不要过来，再往前走，我就敲死他，
0: 你别乱来，
1: 不要过来，
0: 西条，别乱来，你给我听清楚，西条，我不想杀你，放开我妻子，
1: 不要过来，否则我会杀了他。
0: 西条，放开我妻子，我可以饶你不死。
1: 少废话，闭嘴！
0: 西条，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要是敢伤害我老婆的话，我绝对会让你死无全尸。放开他！陈颖，

0: 你们挺能耐的吧？来啊，杀我呀！
1: 耶！
2: 看啥？
3: 夏虫也太狠了，真弄死了！
2: 我弄他咋了？小鬼子就该死。
3: 那我是不是得给他弄出来，找个地儿埋了啊？
2: 埋啥埋啊？像这种人啊，狗吃了他我都不解恨。这样，
4: 把这事儿给我干利索了啊！
3: 你放心。哎，那您去哪儿啊？
2: 别管我。

0: 再一次救了我的命。
1: 谢谢，我代替老师再一次的衷心感谢你。
2: 谢倒是不必，可别忘了你和我之间的约定。

0: 我杀人了，杀人了！
1: 吵什么吵？慢慢说。
0: 杀人了，出大事了，把日本人嘎就给勒死了。
1: 杀了日本人？
0: 对呀、啊，张万条杀的，嘎直接勒死。
1: 你亲眼所见啊？

0: 老师，喝水。
1: 莫离子。
0: 我在，老师。
1: 莫离子，按照我们的计划，不能再耽误了啊。
0: 可是，老师，您现在的身体状况……
1: 我的身体很好，请你放心吧。你快走吧。
0: 不，你现在这样，我必须陪在您身边。
1: 莫莉子，你快走，这里不需要你。

0: 莫莉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1: 全养先生，是我三河呀。
0: 好，你要干什么？
1: 您别担心，我不是来寻仇的，我就是想好好跟您聊聊。
0: 你想聊什么？
1: 你看，您之前不是一直想拿到宝物吗？机关破解图就在我的手上，
0: 请你给我。
1: 给你可以，但你必须满足我两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第一，你要保证我的安全，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
0: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你。第二点呢？
1: 第二点，你要履行之前对我的承诺。
0: 这一点我也可以答应你，我一定履行承诺。

0: 是个好人，请你放过他吧。
1: 薛亮先生，请记住咱们的约定，我就不打扰你了，后会有期。
2: 老师，为什么要放了他？
0: 三合在有些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0: 我不需要什么服务，你们不要再打扰我。
1: 现在就要睡觉。
2: 嗨，
3: 茉莉，
2: 是我。
4: 不好意思啊，
2: 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打扰你。
3: 啊，真的是你，太好了。啊，没关系，我正好要起床了。
2: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趟东北啊？
3: 东北？你要回老家？
2: 怎么？那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
3: 我当然愿意了。

0: 西条也去墓地了，对，他是跟着三河去的。我在医院看见了三河，他当时神色慌张，抖抖闪闪，我人已追过去，他又不见了。西条是三河杀死的，可是我和西条交过手，以三河的能力，他杀不了西条的。
1: 要是西条没有带刀，又猝不及防呢？以三河这种小人，他完全可能背后偷袭啊！那就说现在怎么办吧？啊！现在我们，南亭，你说，这里是张家，你是张家当仁不让的当家人，拿出你当家人的样子。
0: 你说，我们应当怎么办？现在全阳已经对我和禅影发出了诛杀令，想置我们于死地。之前师父已经两次出手相救，想以德报怨，但都没有效果。我想告诫各位的是，该是到了刀出鞘、枪上膛的时候了。
2: 对于日本人，我们必须得以牙还牙，加倍奉还。原因只有一个：守土有责，互保危险。咱们中国人的宝物，绝不能落入日本人之手。陈安南亭先生，有人举报你杀害了日本侨民西条三助，所以麻烦你跟我回一趟警局接受调查。
3: 你当这儿哪儿啊？说抓人就抓人，有证据吗？啊，有杀人的证据吗？
4: 您是谁？
3: 不认识我呀？我就是前法租界华人总探长华生。哼，
4: 前任啊？
3: 嗯。
2: 没用。
3: 啊，我看你岁数不大，啊，真不会办事儿。来，我舅舅教你怎么做人。
0: 好了。都把枪放下，既然你说事情是我干的，我跟你们走。
4: 蓝天哥，没事，很快就回来。走，说，是不是你杀了日本侨民西田三助？
5: 少跟我打官腔了，全养人呢？叫他出来，我直接跟他说。
6: 全养三长，恐怕你没这个资格跟他说话。而且他也不在，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然后呢，上面签个字。
0: 三河人呢？他也不在。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咱们从这儿出去，
6: 杀人可是死罪，会枪毙的。
5: 都不用跟他说，就是他干了，日本人嘎着勒死，可狠了。
0: 三河人呢？我不知道啊。不说实话是吧？这麻省道医院的，这都是他逼我的。你有什么事你找他吧，你疼着他呢。轻点啊！听到了吧？这根本是三河故意要他诬陷我，这是诬告，无中生有。 还有，你给我听清楚，如果我要走，你们谁也拦不住我。别再找我麻烦。还有你。

0: 哎，护士。哎，
1: 您好。
0: 请问一下，全养社长住几号房？
1: 全养？哦，他呀，他已经出院了。本来院长想让他多住两天，他不听，非要走。
0: 哦，是这样。那有没有一位住院的病人叫三和的？
1: 三和？不知道，没听说过。
0: 好，谢谢。

0: 你怎么还不走啊？嗯，那得看我愿不愿意。
1: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想进来，没人拦得住我。啊！断！你是来复仇的。
2: 你要杀了我吗？我不该杀你吗？从何家灭门到现在，你对中国人所做的事，我杀你十次都不够。
1: 你怎么会武功的？中国人会练武功很奇怪吗？我不仅得到郎中师傅的真传，我还自学了一些独门绝技。
0: 杀我！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我想看到那些宝物开启的瞬间，光芒四射。我今生今世，只想看到那些宝物。之后，你可以杀我。现在，请你不要杀我。行，我可以暂时不杀你。
2: 不过，你必须得说出真相，你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我必须拿回属于中国人的东西。说，从渣打银行起货的那些宝物，现在在哪里？
0: 这个，
2: 不说是吧？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我说。 我说！
3: 你好，叶国立。

0: 赶快通知莫莉子，情况有变。
1: 什么？莫莉子把宝物运回仙京了？
2: 全阳真是这么说的？
3: 对他们来说，把宝物运到了满洲，就是为了安全，这合乎道理。
2: 哎呀，这宝物要是到了满洲，再想往回要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4: 我说呢，那天莫莉子拿着箱子出去，合着就再没着家，元宝物颠儿了。
5: 这样吧，我马上给天津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拦截列车，告诉他们列车上有炸弹，并且告诉他们，劫匪很有可能就是炸死孙局长那批劫匪。

0: 真没想到你有那么多行李。
1: 知道的说你衣锦还乡，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带着金银财宝逃难呢。
2: 都放好了？
1: 放好了，你放心吧，我让他们专门在行李车腾出一块地方。不过你也是真有意思，自己的行李非要用我的名字托运。
2: 那些是我们俩的。
1: 我们俩？
2: 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向我求婚，我愿意嫁给你，就是你和我幸福相伴的开始。我希望以后

0: 我希望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不离不弃。
1: 直到天荒地老。

0: 怎么回事啊？
1: 倒带您车吧，我去看看。

0: 您进的过来
1: 啊？啊，我助理的。啊啊，
0: 这个出远门了。
1: 出远门，出冷山。啊，走，那里忙着。
0: 行，啊，好，您走。来，后边快点，快点。
1: 干嘛？
2: 张姐，孩子和姐姐。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

0: 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就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 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

0: 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只要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晶晶。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一

0: 坐吧。说吧，东西呢？在哪儿？
1: 什么东西啊？
0: 别装蒜。
2: 我的。何小姐。
1: 他救过我的命。
2: 何小姐还记得我救过你的命，现在拿枪指着我，不是想要报救命之恩吧？
0: 莫莉，你没事吧？
1: 没事。
2: 你们闯进我们的包房，拿枪指着我们，想要干些什么？这位先生是？
0: 你又是谁？
2: 我先问你的，你应该先回答我吧。
1: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张兰亭。
2: 哦，张先生。鄙人潘安，是个诗人，你可能听过或者读过我写的诗。
0: 对不起，我没有名片，不过我很感谢你救了我妻子，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抱歉，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请您先回避一下。
2: 回避？不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吧？我知道，是因为你父亲的遗产，你们因为一点遗产就污蔑莫莉是日本间谍，是日本人。何小姐，就事论事，这个事情上我真有些看不上你。
0: 少在那儿废话，东西呢？
3: 就是炸弹银行里我父亲的宝物，在你手里。
2: 莫莉，何小姐说宝物在你那儿。
3: 没有啊。
2: 都听到了吧？莫莉说不在她这儿。

0: 莫里斯的行李我查了，没发现什么。
1: 帕恩呢？
2: 哎，两位，我直接跟你们说了吧，我托运了六个箱子，带铁皮裤的。
3: 走啊，带我看看。
2: 凭什么？你有什么权利的？
3: 不是警察呀。走吧，
4: 亲爱的。没关系，让他们查，我倒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2: 啊，请吧。
1: 安迪，师傅有目标了，走。
5: 我也去。行，都去，我在这看着。

这女人呐、一谈起什么情啊爱呀的，她就是不一样哈、你瞧瞧这脸色，哎呦，满脸发光，印堂发亮，一定是真走桃

0: 怀孕了吧？
1: 那又怎么样？
0: 哟，谁敢打您怎么的？您是谁呀？您是日本间谍大和之花啊，谁敢惹您呢？是吧，
1: 大婶儿？你都说了半天的话，你不口渴啊？来，
2: 喝口水。行了行了，甭跟那假慈悲了。

0: 师傅，
1: 南亭，这个也不对，你看这儿
0: 跟下面也不一样。
1: 这个
2: 是假的。

帮忙，都给打开。

0: 红珠，
1: 红珠，
0: 没事吧？
1: 啊，没事。

0: 里的。
1: 不是。
0: 怎么样？他们追上火车了吗？
1: 是接停的。
0: 箱子爆炸了吗？
1: 是。听您的命令，把宝物换过来，装上了炸药。
0: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对不起，老师。炸死了三个天津的警察，张兰婷他们只有红珠被炸死，其他人安然无恙。
0: 那么多炸药，只炸死了一个吗？
1: 是。
0: 这难道是天意啊？现在的张兰婷已经不是过去的张兰婷了，她学会了功夫。
1: 功？
0: 恐怕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我和他交手过了。
1: 那这么说，老师已经跟他过过招了。可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这样会加重病情的。
0: 顾不了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尽快的铲除张兰婷、何传颖和他们的手下。西条死了，太可惜了。
1: 西条死了？怎么死的？
0: 被人用绳子勒住了脖子，窒息而死。就死在了离墓地不远的土路上。
1: 是赵兰婷杀的？
0: 不是，三河。
1: 三河？
0: 三河的手下虾米报的假案，这就更说明了这是三河做的。
1: 那现在三河他在哪儿？
0: 不知道。自从他献出了机关破解图之后，他的人从此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且那个破解图是假的，通过他的智商和自己，我断定他是假的。
1: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用炸药把它炸开？
0: 荒唐，太荒唐了。那些宝物都需要小心翼翼的搬运呢，怎么可以用炸药炸开墙体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老师，学生无知，那我也是求诚心切。
0: 我何尝不是呢？但没有充分的把握，绝对不能轻易的打开宝库，特别是那些障碍没有完全铲除之前。
1: 明白。

0: 小爷干的，每人上三块肾奶腰，不愿意干的，每人一块，立马滚蛋。
1: 干，当然干。
2: 自从大爷死后，我们连个瓢棒子都没有。
1: 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早就叛急了，对不对？
3: 对。
1: 小爷，我们从今以后就跟您干了，跟着小爷干。
3: 跟着小爷干。
1: 跟着小爷干。跟着小爷干。
0: 好，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小爷干，那咱就跟着小爷干了。吃过了酒席，咱们就随小爷直奔天津卫大干一场啊！嘿嘿，到时候分了钱，人人有份儿。
4: 兄弟们，
0: 知道什么是又娶媳妇又过年的好日子吗？咱们宝贝宁都有了。
3: 好。

0: 祝小爷带我们这边弟兄们直奔天庭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好了，都起来吧。
2: 兄弟们，我说两句，
3: 你们看得起我，让我三河非常感动。从此往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既然咱们是兄弟，那就痛痛快快的大干一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4: 好，好，好，好，好，好，
5: 去。
3: 大洋，工资都发给兄弟们，剩下的给我买枪支弹药。
0: 好，你们两个我参与。是小爷。
1: 夏米兄弟，小爷现在是咱大当家的，理应叫大爷才对。
6: 爷，理应呢是应该叫您大爷，可我就觉得吧，要是真叫您大爷，我只怕这个对您这也不吉利。
5: 是啊，我可不想成为你的爱情牡丹。
3: 就叫小爷啊，就叫小爷。
0: 好，叫小爷。
1: 小爷，
4: 小爷，小爷，小爷，小爷。小爷

0: 我总觉得这里不安全，我们暴露了。放心吧，只要莫莉子还出现，我们一定能够跟上她的。走，我们先到车上等。
1: 进来。
2: 老师英明，张兰亭、何婵颖真的来了。
1: 莫莉子，你有信心吗？
2: 有。
1: 这位你的老师，老师祝福你能够成功。莫莉子，你
3: 老师，您放心，这一次我一定会办好的。
1: 小心，记住，一定要回来。要是在这里等待你，回来。
3: 老师，你也要保重。
1: 莫莉子，
3: 在。
1: 行动吧。
3: 是。

0: 怎么是你？你怎么进来的？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你还是先想个办法，看你怎么离开这个房间吧。你以为我出不去吗？
1: 你想怎么样？现在就打死我！你不该死吗？红珠被炸死，还有之前死在你枪下的那些冤魂，你早就罪该万死了。既然你要杀了我，可以，谁让我又一次落在你的手里呢？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千万不要打我的脸，好不好？因为我是一个不美不活的女人。哼，
0: 关我什么事？
1: 安婷，我们毕竟曾经是一家人呀。你想杀我可以，但有一句话一直憋在我的心里，我想对你说。说。如果我没有嫁给你的父亲，其实我心里想嫁的那个人是你。 当我走到你们家里的第一天，当我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被你的才华、你的气度所深深的吸引。在那一刻，在我的心里，我甚至在想。

是咱活着的人，一定好好的啊，得攒着劲儿给你姐和你爹报仇。

0: 人也都到齐了，咱们就步入正题吧。啊，装有炸弹的箱子是你的吧？
1: 箱子是我的，但是里面的炸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箱子里面装的是衣服和细软。
0: 那这炸弹是谁放在箱子里的呀？
1: 有人调包。
0: 谁？
1: 林氏探长，你应该去调查这个事情，干嘛来问我呀？在座的每一位，谁调了包，自己心知肚明。你们看啊，探长在，警察们也都在，既然你们敢做就敢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嘛。
0: 好，咱们先不说这个，说说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吧。啊，
2: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去东北探亲，探完亲之后就准备举行婚礼。
1: 对，他是我的未婚夫，刚才。

0: 你也听到了，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1: 唉，张会长死了，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无依无靠。我想我的生活往前走一步，过上新的生活，没有错吧？啊？我想找一个我爱的和爱我的男人共度余生，有错吗？
2: 行行行，别演了，贼喊捉贼也就算了，还把我们一块堆全都给骂进去了。啊，你个小丫子。
3: 花团长，我们新来的局长说了，聘请您做这个案子的总探长。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们随叫随到。像我们哥俩这审案水平，审到猴年马月也审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还得劳烦您亲自审问了。对了，王探长，这警车我们就先开走了，在局里随时待命，随时过来把他俩押回局里，到时候您说一声。先告辞了各位。
4: 辛苦了。
5: 两位演员别跟这儿演了，
4: 在屋里的都是熟人，知根知底。说实话吧，到底箱子里的炸弹是谁的？说啊，不说是吧？那就有劳郎中了。
5: 好，上你那儿走吧。
2: 哎，老头子，这男人进宫前要做的那点事儿没忘吧？
6: 学过，还没用过，就拿它先练练手吧。
7: 哎，
4: 好了吧，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说吧。
8: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嚷什么呀？嚷什么呀？嚷什么？你把这嚷什么劲儿了？
2: 白玉，
4: 赶紧交代问题，说箱子的炸弹哪儿来的？
2: 有什么事你来找我，你们别碰他！
4: 啊！你给我交代了！
2: 我说。

0: 为什么今晚要住酒店？
1: 因为那儿离机场比较近，明天一大早我要去赶飞机，而且我跟潘安已经约好了在那儿。
0: 怎么知道还没有被炸死？
1: 打电话证明，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不在，我没想到你们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0: 去哪儿？
1: 奉天。
0: 任务。师父。
1: 我说。
2: 张继晨。
1: 交给全阳老师从渣打银行取出的宝物，现在就在奉天的正经银行。老师命令我到正经银行取出宝物，乘坐火车到大连，再从大连装海轮运回日本。
3: 莫莉，你真是日本人吗？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是日本人。好了，你们想问的我全都说了，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请放他走。
0: 嗯，
4: 走。
0: 好了，飞机也不用坐了，明天咱们坐火车，现在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委屈你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 郊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89-6.1 2 ZL2017-2-13979-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009-2-X 5 ZL2017-2-13086.9 6 ZL2017-2-19056.6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7: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6: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

0: 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 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

0: 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 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

0: 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是我。
1: 情况有变。
0: 什么？
2: 韩文把我救出了张家。
0: 什么？他救了你？那么计划被搅乱了？
2: 我会想办法的，我一定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计划走。啊，
1: 无论怎样，莫离子必须完成使命。
2: 所以我在这儿请求老师，急电奉天和沿线的车站的出张所，通知他们一旦接到我的电话，必须按照我的指令执行。
0: 啊，这个你放心吧，已经发了三封电报了啊，包括最好的杀手，就等你的通知了。
3: 谢谢老师。老师，你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哎，
4: 好了。
5: 你给我看着莫莉子，你给我看哪去了哈？
6: 我就是刚才看着他，我眼睛都快看成对眼了。我一看成对眼，我就犯昏。我一犯昏，我这就睡着了嘛。
5: 你还犟嘴是吧？
6: 我就，
5: 你说哪儿有你哪儿乱，你真让人不省心。
6: 哎呦，我错了，师娘，我真错了，嗯，都怪我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那我去找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哦，你别生气了，我去找。
5: 你还能不能长点心？
6: 长。

0: 目的。
1: 你就是在这儿被张老板他们抓走了？
2: 是。
1: 那还会这儿干嘛？多危险！
2: 因为我要回来拿个箱子，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1: 哦，好，那你取了，我们赶快走，去我们。
2: 去你那儿？
1: 对。
2: 不用了，他们肯定认为我逃脱之后，最该去的地方是大竹商社。
1: 对，他们肯定没想到我走了之后还会回去救你。他们肯定想的是你用什么方法脱身之后返回大竹商社。对，让他们慢慢找，我先休息一下。

0: 拿枪干什么？别闹了。
1: 怎么？你不怕吗？他们说的没有错，我是日本人，而且我是一个职业特工。
0: 你应该指着这儿，这才是心脏的真中心。实话告诉你吧，我正在执行一项非常秘密、非常危险的任务。我其实是一个军统的特工，我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我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你想知道吗？
1: 你是军统特工，
0: 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的演技怎么样？
2: 行了，你别闹了，我说的是真的，我是日本人。
0: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日本人，我不管你的国籍，也不管你的身份。中国男人娶日本女人的多了，我跟你虽然不是两小无猜，也不是青梅竹马，但是我爱你如初见，这一点不会变。
1: 那这么说，你会帮助我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了？
0: 我愿意。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因为你。
3: 清醒点，二位。

0: 不错，看你们两个还真亲密呢。
1: 你想要怎么样？
0: 我说过了，跟我们一起去奉天，拿回属于中国的东西，完璧归赵。
1: 不去行不行？
0: 你觉得呢？

你别这样瞪着我好不好？不管怎么样，我曾经还做过你的三姨娘呢。闭嘴。 奉天还远，路途还长，真想找个说话的人呀、啊。没人说话，哎，樊翠花呢？她在哪儿呀？你还别说，没了她呀，还真觉得少点什么啊。

0: 瑟是吧？我跟你说过，装不认识。
1: 哦，不是，不认识，不认识，我
0: 不认识。走走走。

0: 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有个女人，她叫陈岩啊，少废话，
1: 又拿枪指着我。哎，我说你们现在女人怎么动不动就拿枪指着人啊？这才刚出天津站，你指我几次了？你想吓死我？
0: 真是让人绝望透顶啊！你别胡说八道！你要再废话，小心我打你！来啊来啊来啊！你开枪打死我！啊，有枪了不起啊？我腰里还……
2: 你转过去！
0: 我真是没想到，我怎么就救了你那么一个不可理喻的女人？
2: 哎，你他妈！你快放开他！你放开他呀！
0: 你在干嘛呀？我在救你啊！你救我？你是在害我？我在害你。我是要把他们一个个都骗去奉天，全部杀掉。莫迪，虽然他们做的不对，但毕竟你们曾经是一家人，我觉得没有必要赶尽杀绝。我已经想好了，我们马上下车，赶到机场去，坐飞机去奉天，然后从奉天取出宝物之后，运到日本，完成你老师的心愿，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人平平静静的过日子。
2: 奉天根本就没有宝物，你们已经把宝物运到日本了。宝物就没离开过天津。
0: 不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张兰妮回来，我们走不了了。

0: 吴磊，这样，你先在这个包房里等我一下，这边好像没人，我去看看。
1: 不，从现在开始，每时每刻我都要跟你在一起，不分开。

什么会在车上？

0: 师傅怎么样？
1: 哎呦，大少奶奶您可醒了，
2: 没事吧？
3: 没事，
4: 得安心静养。
3: 他呢？
2: 哎呀，你放心吧，大少奶奶，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他还能跑得到哪儿去啊？除非他是孙猴子，踏踏实实的啊。

0: 怎么了？
1: 你爱我吗？
0: 王女，你怎么现在想起来问这个？
1: 你回答我，你真的爱我吗？
0: 我爱你。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你现在还不相信我吗？虽然我们不是夫妻，但是又有多少夫妻能做到像我们一样？我对你的爱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我认为这一点你早就应该清楚了。难道你还在怀疑我对你的感情吗？王林，你说过你是一个不美不活的女人，你笑起来的时候最美了。来，现在给我笑一个，我笑一个，不笑是吧？那我给你笑一个。

0: 亲爱的，为了以后我们最终的幸福，你能答应为我做一件事情吗？
1: 你说。
0: 出卖我，去做卧底。
1: 出卖你去做，去做卧底？莫莉，你开玩笑吧？我去做卧底，鬼才会相信我，一刀把我杀了都有可能。
0: 你放心，我会不断的给你新的行动计划来透露给他们，直到得到他们的信任。
2: 南宁，
3: 哎，何小姐，你没事了吧？
4: 潘，
1: 说，说，
0: 说什么呀？
1: 为什么要下手？
0: 无可奉告。你不是很聪明的吗？你猜啊，想从我嘴里得到答案，比登天还难。
1: 陈颖，带他出去。
5: 你要干嘛？
1: 想知道我要干嘛？比登天还难。带走。
5: 走了，走了。
6: 相信我，我会帮你们。
1: 要我相信你，就看你怎么做了。
6: 我听你的，
1: 走吧。
7: 卖香烟嘞！香烟。
8: 你说少爷他怎么还不来呢？
7: 卖香烟嘞！
9: 哎，

0: 了呀？
1: 兰亭，你们去哪儿了？
2: 按照我们说的，提前一站下车，坐车去。
1: 哦，对对对，你们要是不提前下车的话，肯定就被抓了。火车站全都是警察，你们是插翅难逃啊。
2: 嗯，莫莉子呢？他人呢？
1: 他一到就出去了，我说跟他一块儿去，但他回绝了我。我想可能去他们的组织了吧，不过他答应我了，晚上会回来。
3: 他说过什么时候运报吗？得到消息我会通知你。
1: 不过兰亭，你得告诉我你们住在哪儿，我怎么联系你们，你们有没有电话呀？
2: 不用了，有紧急情况的话在前台留张纸条就可以了。
1: 那会耽误事情的。比如情况紧急的时候怎么办？要是茉莉突然要去正金银行，或者……
2: 你放心吧，正金银行已经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了。
1: 你的意思，你们有人看着正金银行？
2: 嗯。
1: 哦，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兰亭，我们可说好了，你们拿到宝物之后，从此以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们不会再为难茉莉，否则的话，我跟你们没完没了。
2: 急什么？等拿到宝物之后，我会依照约定行事的。好了，我先去一趟正金银行。
1: 去正金银行干什么？
2: 勘察地形，拟定计划。
1: 勘察地形，拟定计。兰亭，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他们拿出宝物，我们在火车站下手。正金银行是闹市，你没有机会的。
2: 1:30，正金银行不见不散。

0: 你都听到了？
1: 嗯，听到了。
0: 很明显，他还是不信任我。
2: 张兰亭告诉我，他要去正金银行，就是想要看我会不会通知你，派人实施抓捕。他只身一个人来见我，不带其他人，也是怕落进你的陷阱，被一网打尽。
1: 现在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亲爱的，那你现在帮帮我，你觉得该怎么做呢？
2: 我陪他去正金银行，没关系，但是你让你的人千万不要跟踪，让他们都等在银行，演一出好戏。
1: 戏？
2: 你只有让张兰亭确信，宝物千真万确的都在正金银行，你才能顺利地进行下面的计划，对吗？
1: 好，那我马上安排。
3: 老实给我盯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气死我了！

0: 这里就是本银行的保险库区了。
1: 嗯，
0: 可以说是整个满洲国在银行界保险系数最高的。
1: 嗯，
0: 设备先进，固若金汤。
1: 您的意思是存在这里头的东西都非常的珍贵？
0: 岂止是珍贵，有些客人的物品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
1: 是吗？
0: 当然，这里不仅存放了一些欧洲名画，还有中国的古代珍宝呢。你是天津来的吗？
1: 啊，是。
0: 你们天津商社存放了一些清宫珍宝，据说是件件人间罕见，世之古品，乃至无价之宝啊。
1: 哇，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啊，
2: 哎，张先生，您这个话说的，谁会把假的存在这儿呢？租金那么贵，这根本不可能吧。
1: 潘先生，我就开个玩笑幽默一下，你这么紧张干嘛？
2: 开玩笑，这个玩笑好笑吗？
1: 不好笑吗？
3: 怎么样？怎么样？
4: 罗世阳，你怎么了？
5: 不行，我得去。
6: 谁让我能去？这是蓝天交代的。
4: 那我去什么事儿啊？
5: 怎么去啊？
4: 这少爷在里边呢。
3: 我找你，快点！哥，
7: 抓过来！
3: 来人，
7: 快点！
3: 别杀我！别杀我！
1: 啊，这什么意思？
0: 二位别紧张，外面有些情况，我们出去看看好吗？
1: 不是，
0: 哎，别着急，来来来，别着急、
1: 啊。什么事啊？
4: 啊，头子，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回你弟弟上去。
4: 里头响枪了，我是不是得进去看看呢？哎，有些孩子回来！
3: 回来！
4: 叫少奶奶！
3: 你回来！
4: 啊！
3: 什么声？
4: 啊！少爷！
3: 站住！别动！
8: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啊！哎呀，我说二位小姐呀，兵荒马乱，别乱跑嘛！误会，赶紧走，
3: 走！
8: 哎呀，我说，
9: 王三娘，少爷他不会有事吧？
10: 放心吧，蓝娘自己有办法。
9: 蓝天哥真的不会有事吧？
10: 不用担心，真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会出来的。一切按计划行事。
1: 你干嘛？
0: 有劫匪！
1: 劫匪！
0: 啊，二位请放心，我们这边的报警系统与警署是连着的，一遇险情，警察很快就会过来的。
1: 你确定？
0: 你放心，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你们等着瞧。
3: 哎，怎么了？军人。

0: 好了，大家起来吧，没事了。
1: 林廷兄，好身手啊，佩服佩服。
0: 少来这一套。嘿，经理，
2: 等会儿这枪交给警方。
0: 啊，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小心点，
1: 谢谢。
3: 哎，少爷，他们出来了。关廷哥，你没事吧？
2: 没事，先上车，走。上车。
3: 哎。

0: 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啊？为什么？
1: 那是因为我要让奉天的人都知道，天津的张兰亭来到了正经银行，靠着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制服了劫匪，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他身手了得，是一个狠角色。你就等着吧，等着明天的报纸上会登的很详细很精彩。
2: 好，就算明天所有人都知道了张兰亭是一个身手了得的狠角色，那又怎么样？
1: 哎呀，以后你会知道的，亲爱的。刚才你跟张兰亭一直在大厅里聊，为什么不在屋里谈呀？
2: 很简单，他怀疑隔墙有耳，他还怀疑银行的保护是假的，所以。
1: 为什么？
2: 所以他要回天津。我劝过他了，没办法，他态度坚决，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去证明银行的保护是真的。怎么办呢？除非……哎，还是不说了。
1: 哎呀，说吧，说来听听啊。
2: 除非你把宝物从天津带到这儿来。你看，我就说我还是别说了吧。
1: 正经银行的宝物，这是真的。
2: 茉莉，你在开玩笑吗？你别骗我，谁骗我都可以，你不行。
1: 我没骗你啊，我没骗你。正经银行的宝物就是价值连城的中华宝物，所以你不用担心，等到他们拿到宝物之后，他们一定会鉴别。哎，他们手上不是有那个鉴别宝物真伪的图册吗？
2: 图册？
3: 在这儿。
4: 他怎么会知道这份东西？
3: 谁？
4: 莫莉子。
3: 莫莉子怎么可能知道？
4: 总之记得一定要说好。走。
5: 快报快报，快报嘞，特大新闻，快报快报，特大新闻，快报快报。
6: 大家快点收拾东西，此地不宜久留。
3: 华生哥，到底怎么了？
7: 不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这是你以前一个老朋友的房子，他们全家都去了国外，我们在这挺安全的吗？
6: 嗨，
4: 之前唐老师不是说过吗？这里的主人去了苏联之后，这房子就空着，只要我们有房具，应该不会有人查问的。
6: 你们看吧，都是记者捣的鬼。
3: 记者？
4: 他们怎么会知道正金银行制服劫匪的人是我？
3: 这写着呢，当时在场的有一个人质认出了你。
6: 好了，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吧。毕竟这里是满洲国，安宁，潘可信吗？
4: 可以，可以相信。
6: 理由呢？
4: 潘恩说，为了节省时间，明天一早莫莉子会取出宝物，运往大连。
6: 还有吗？
4: 他还提议绑架莫莉子，当为人质。
6: 等等等等等等，你的意思是潘恩提议的？
4: 是。
6: 那我搞不懂了。如果是他提议的，为什么不一到这儿就抓莫莉子，反而等到现在呢？
4: 因为莫莉子要等全养的电报。
6: 电报？
4: 开启保险箱的密码。
6: 密码？仔细说。
4: 正金银行它的安保十分的严密，除非你有保险库的钥匙还有密码，否则绝对无法取出宝物的。按照潘安的说法，今晚12点全养会准时给莫莉子发出电报，能不能取出宝物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4: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3: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3: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5: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4: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着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3: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3: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2: 啊，
3: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2: 啊，
3: 哎加卡拉椒。

0: 肉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
0: 啊、
1: 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2: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2: 啊，
0: 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2: 对，
0: 你说它那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窝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嗯、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啊、
3: 嗯、您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怎么愣抢了？
0: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的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必须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

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2: 结实吧？
0: 这玻璃
1: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实。

0: 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

0: 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丹宁，你可来了，等得我好心急啊！不是吧？我看你等莫莉子等得好心急吧？
1: 也对。
0: 怎么样？全勇来电报了吗？我不知道。那莫莉子呢？在饭店吗？她不在。丹宁，我要问你一下。
1: 我一旦控制了莫莉，下一步怎么办？我怎么配合你们？你们后退的保护的后勤计划是什么？这些你要提前告诉我。
0: 潘，我坦白告诉你，对你，我已经失去耐心了。什么意思？这两天你以全养的电报为由，让我苦苦等待。
1: 我始终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想让我们所有人死在奉天，死在日本人的手里。我说对了吧？是，莫莉是有这样的计划，我也说服不了她。她说你们之间积怨太深，她要不杀了你的话，你们也会杀了她。我同情你们。 我确实也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但是我恨的是那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日本强盗，恨的是那些霸占我们中国东三省的日本人，不是莫莉。莫莉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手无寸铁，她不是一个战士。 是给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生命的女人。丹宁，我知道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都是因为那些宝物。还是那句话，想要宝物，你尽管拿去。我只想。 莫莉能够平静的生活在一起，等这场疾风暴雨赶快过去，万笔见来日，空中闻天机。嗯，那，你确定你可以控制莫莉子？
1: 当然。
0: 凭什么？
1: 爱情。
2: 爱情？怎么？你不相信爱情的力量吗？爱情的力量大过一切。我相信，
0: 但我更相信这个。
1: 兰亭，你拿枪指着我干什么？

0: 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对你，我已经失去耐心了。
1: 兰亭，你不要激动，你再多一点点耐心，多给我一点时间，我相信你很快就会。
2: 我给你时间，那谁给我时间？
0: 兰亭，你不要激动好吗？你不要激动，你说我激动。
1: 兰亭，你不要激动。
0: 多给我一点时间，我相信你很快就会。
1: 你觉得我激动吗？

0: 回。
1: 啊，莫莉，什么？你已经接到老师发给你的电报了？太好了，太好了。好的。啊，你今天晚上会来找我吗？
2: 哎呀，亲爱的，我也很想你，但是不行，因为明天一大早呢，我要去正定银行取宝物，咱们在那儿见吧。啊。
1: 啊，我知道了。
2: 嗯，然后咱们再去火车站，只要宝物一上车，咱们就回天津，就去澄清，永远都不分开了。
1: 好的，再见。

0: 小姐，枪装好了。
1: 你上车吧。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露面？你确定你把消息透露给他们了吗？
2: 当然了，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张兰亭就在旁边，她全都听见了。我想他们要是没过来的话，估计是识破你的计划。
1: 走吧。
2: 走。这么多宝贝，连护卫的人都没有，我们去哪儿？
1: 亲爱的，咱们去火车站。
2: 火车站。
1: 走吧。
3: 亲爱的，那现在我去办托运去了。
1: 不必了，为了运输这些宝物，这是我特意安排的专列。
3: 专列？嗯。
4: 莫里斯小姐，
5: 我是站长，很高兴为你提供服务。
1: 那这些箱子就拜托了。
5: 好的，
1: 咱们上车吧。
6: 哎，你们几个把东西抬上车。
2: 莫林，我想他们不会来。
7: 是吗？
8: 坐，

0: 你们现在已经拿到宝物了，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两人下车了？如果你们觉得是假的，我请你们下车。
1: 那天哥怎么办？
2: 简单，华生哥，砸碎一件。
3: 那也不是真的。
1: 队长，
0: 是真的。
2: 那好，通知站长，立刻返回天津。

0: 行啊，啊。你出卖我，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1: 我背谁的信，弃谁的义了？我是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帮助你们日本人？华生哥，
2: 爸，行了，你们俩别跟这儿唱双簧了。
1: 丹田，我想华探长误会了你的意思吧。
3: 好了，别演戏了，你和莫里斯两个演了这么一出精彩的好戏，戏也该落幕了，带走，把他们带下去。

0: 到这儿，看什么看？老师，
1: 嗯，
0: 你们去忙吧，这是我定的。
1: 好，我在门口待着。
0: 好。

0: 安丁哥，金宝图册被偷换了。嗯，得看谁有这时间，还有这机会。可是从昨天到现在，我都没有离开过箱子。肯定是在别墅被别人偷换的，不可能是外人。不会是外人。
1: 那会是谁？

0: 离我远一点。
1: 嗯，
0: 离我远一点，离我远点。
1: 怎么回事啊？
0: 嗯，没事儿，白天撒癔症。
1: 哦，茉莉，你过河拆桥是吧？我现在没用了，你就让我离开了啊？你一脚把我踹到一边去了。好啊，你太过分了！你一脚把我踹一边去了，一脚把我踹一边去了，
0: 甭怕啊！
1: 一脚就把我踹一边去了。
0: 没事，
2: 那行，有事您叫我啊。
0: 哎，你们忙啊！
1: 太过分了，一脚把我踹一边去了。你们这些人过河拆桥，一脚你就把我踹一边去了。过河拆桥没用，就把我一脚踢开了，
3: 差不多得了你。
0: 潘，我告诉你。你要再在这撒泼打滚，我现在就废了，记住没有？
1: 明哥在心，明哥在心。哎，老婶，干嘛？
0: 不是你不要刻在心上吗？我帮你。
1: 别别别！
0: 哎呀，是不是就因为喜欢个日本娘们儿，你在这闹幺蛾子吗？我成全你。
4: 哎，老婶，老婶，
5: 老婶，哎，怎么没看见郎中啊？哎。蓝玉也没在车上吧？
0: 他们在不在？有你什么事？
3: 有你事吗？少说话！
6: 大婶，你先出去吧。
3: 别老那么多废话。
1: 师傅，
6: 看了，一个司机，一个四路，俩都是中国人。哎，蓝玉呢？
5: 哦，蓝婷哥让他去看住车呗。
6: 去看看。
1: 走。

0: 一会儿啊，给我们做点吃的，成不？哎，
1: 老头子，搜过了，没问题。
0: 他们就是车上的厨子、服务员，一点问题没有。
1: 这道还远，我让他们给咱们做点吃的，意下如何？
2: 一定。
0: 得嘞，走。
2: 哎。
0: 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崩你。

0: 大少爷，
1: 老沈，大少奶奶，他们是没事儿做饭的。来来来，你们去做饭啊。哎，
2: 放心，他查过了。哎，华生哥，
3: 老陈哥，到这儿。哎，茉莉子要烧厕所，您看我这不方便。
1: 事儿那么多，我看看去。哎，还是我去吧，我去看着他。
2: 小心点。
3: 嗯，小心点啊，大少奶奶。我得看着他们做饭去啊！走吧。

0: 都是女人，没必要关门的。
1: 哎呀，你我是女人，万一来个男的，那该怎么办呀？那要么这样，你先上，我在外面站着看着。
2: 你看，也不行吧？
1: 你们那么多人，再说了，我还带着这个，跑不掉的，你怕什么？
2: 谢谢啊，
3: 谢谢。

0: 鉴宝手册。
1: 潘安给我。
0: 这鉴宝图册在潘安的手里啊。
1: 他说是从莫莉子身上偷来的。
2: 打开箱子对一下。

0: 先生您好，您套餐好了。
1: 啊，我们先不吃，你先给他们送两份过去啊。啊，
0: 好嘞。
1: 谁？
2: 你好，服务生。
1: 进来吧。
0: 小姐您好，你要的餐。
1: 放这儿。

0: 陈颖，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打开吧。
1: 不可以。
0: 哎呀，我都饿了。哎，要不这样吧，你把这餐盒帮我打开，这总该可以了吧？好，麻烦你了。

0: 哎呀，这都什么好吃的呀？啊！
1: 放开我！
0: 在动啊？啊？走吧。

0: 定，怎么样？
1: 这些宝物我都对过了，确实跟鉴宝图册上所有条件都一样。
0: 照这么说，应该都是真的。看来莫里斯没有跟我们说假话呀。
1: 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不始终都觉得这些宝物应该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2: 你再看看这个。
3: 师娘，我要去卫生间。
4: 赶紧赶紧。

0: 不然的话，我弄死他！你别乱来啊！哟喂，你个缺八辈儿德的骚娘们儿，有本事你明刀明枪啊！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偷袭，不是？踹，也不是，你这叫劫持。
1: 老婶，落在下风就别说话了。
0: 闭嘴！个小白脸，吃里扒外，牛头粉面，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哎，你别说，老婶，你的话虽然粗俗，但还挺有韵律感的。
0: 小子，你可别落我手里啊！哪天你要落我手里，绝不打死你！我活剥了你喂猴！
1: 哎，猴不吃我，我属猴。
2: 行了，你别废话了。请大家把枪放在地上。

0: 少了一个，蓝玉呢？蓝玉呢？局长，
1: 是。

0: 亲爱的，好好享受。
1: 陈颖，陈颖，
2: 宁哥，老头子，这可怎么办呢？

0: 茉莉，你还没说他们怎么办呢？
1: 不用着急嘛，你马上就能看到他们最终的下场。
0: 你想罩死他？
1: 为什么不呢？对于我们来说，彻底的扫清障碍才是最重要的。
0: 就在这儿扎吗？我们要不要离远一点？
1: 你不用着急，当然不会在这儿扎了。
0: 那他们这一次可真是算是插翅难逃了。
1: 你说对了，现在就算张安婷有再大的本事，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他的同伴被炸得粉身碎骨。但我始料未及的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计划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我甚至想马上就庆祝一下。亲爱的，你怎么看上去好像很紧张啊？
0: 紧张？我紧张吗？
1: 嗯哼。
0: 我只是想，我跟他们本无冤仇，他们毕竟是活生生的人啊。
1: 你想救他们？
0: 那怎么可能？我想着鲜活的生命在我面前消失了，多多少少我还是有点害怕。你知道的，我没有杀过人。
1: 那好，今天就让你破个例。把这枪里的子弹冲着他们打出去，也就有了第一次了。
0: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茉莉？
1: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爱我吗？你不是说过你为了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那今天我就应该考验你的真心。现在我要求你去这么做。拿着呀。你不是说过即使为了我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吗？

0: 玩的哪出啊？这是，老头子，你倒说句话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6: 走
4: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

0: 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again, I ask
1: myself。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0: 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尿了？
0: 擦个心儿就尿了？你咋去做我妈打个袋子呢？迎着他刀就上去了，这要是撇下来
2: 打架呀，得讲究个气势。你琢磨琢磨，嗯，他要是想弄死你，你就跪在那儿叫爷爷，他也弄死你。他也不想让你死，你咋的都没事儿。应该叫个啥叫？
3: 马建东，进来一下。
4: 干啥嘞？
3: 去来一下嘛。
2: 不好使。
4: 我操！

0: 座ってくれ。
1: 队长，让你坐。等什么呀？队长，让你坐啊！快坐吧。
2: 今日はなぜ日本の馬が中国の馬に負けたかを聞きに来た。
1: 队长说，想听你讲，为什么会输给你？东亚马不可能跑不过中欧马的。
3: 水土不服。
1: 你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好不好？
3: 这东洋马呀，是好，但是那只是在东洋，这儿是中国。打个比方吧，你像我们中国，分为北方人和南方人。
4: 这北方人呢，大部分比这南方人的个儿大。按理说，这干活应该比南方人有劲儿，干得多才对。
3: 但是他一旦到了南方，不适应。先说白天啊，这空气湿度大，这浑身全是黏黏的，老出汗。所以这人一出汗，这身子就发虚。到了晚上也是，屋子里潮，睡觉睡不好。
1: 来一张。我还没翻译呢。中国的馬に勝てないのは。
0: 啊。いい。
1: はい。
0: 続けて。
3: 没礼貌。说到哪儿了？啊，睡觉。他睡觉啊，他休息不好。啊，所以就没精神。再说这吃。这北方人呢，习惯了吃面食。到了南方只能吃米，所以他吃的也不习惯，他饿得慌。所以说你看，吃不好虚，加上睡不好，他干活哪有劲儿啊。这马呢大概也是这样，首先他在东洋吃的草喝的水到中国全变了，他也不习惯，所以他跑不快。
4: 就像这个农民，他一没劲儿，他就耕不了地。
3: 这刀客要是没劲儿，这出刀就慢。所以这马要是没劲儿，他就肯定跑不快。翻译。

就是他当初炸了咱潼关的重炮阵地，连万子清和马队长都弄不了的人，我能轻易的弄得了。

0: 我这胆子小是胆子小，妈我给你看好了，省事给我结账来。要不你跟黄军说说，把钱给我，我就走了。一家老小等你下锅嘞。
1: 你闭嘴吧。这黄军待咱不错，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还要干嘛呀？你老回什么家呀？回家就过那糟心的日子，在这待着挺好。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家。
1: 别老说那个，你天天说那个，人家哪天知道，把你家给他埋了，信吗？
0: 你咋就总是？

0: 我真好奇你做的那个手脚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我精确地计算过，算上那颗螺丝的磨损度、膨胀度，以及皮带上的那个裂口，应该是在工作10到15个小时之间才会发生的异常情况，而10个小时之后的维修保养不在我们这个班子。
0: 你真聪明。
2: 哎，杰斌，
3: 江哥，
4: 马斌记得怎么样？
3: 啊，都治好了。
4: 哦，听说你想街上走人？
3: 啊，那不是当时说好的吗？我给你这病啊，50块钱，10块是你的，40是我的，对不？
4: 50？
3: 啊，
4: 别想了，队长很赞赏你的医学，你留在这儿吧。
3: 啊？啊，别，那我带手回去了。
4: 哎，你不是说一家老少打米下锅？要是你真的想走啊，好，我们可以把你的家人一起照顾起来。放心，我们对他们不会怎样的，需要吗？需要，随时找我啊。
5: 叔叔，
6: 刚才咱说的话是从那狗日子全听懂了，要不然咋就会派这个翻译来了？这个孙子

0: 咱说，
1: 别藏！
0: 你怎么才回来呀、啊？大伙都等得急死了。
1: 就是。
2: 哎呀，小辈儿啊，又破了啊！
0: 行，咱再好来。
2: 哎呀，王小豆，
3: 来喝点水。我哥咋样？
2: 这都好着嘞。
3: 好着呢。
2: 都好着嘞，大伙放心吧。啊，
0: 什么时候动手？大伙等的都火烧屁股。
2: 这都让我告诉大家，现在鬼子的防守很严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让大伙儿不要急，还让大伙儿做好长期守候的准备。
4: 长期是多长时间？十天？一个月？
2: 那要十天一个月能叫长期啊？
3: 那是多久？
2: 半年是的，一年也是的。哎，你就等十年也是他。
0: 这么长时间？
3: 十年啊！
4: 十年啊！我看你是等不到了。
2: 啊，还有个小情况，这个杜拉勇也混进鬼子机场了。
0: 啥？
2: 而且还雇到下一架鬼子兵的飞机？
0: 你们说这厉害不厉害？可以啊，这个。
2: 但是啊，那杜拉勇。让鬼子宪兵给弄走了。

0: 你疯了吗？为什么要答应他们？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
1: ？
2: 媚人计，犯贱计，屠城计，连环计，36计奏为上计。哎，
3: 这就是36计。
4: 趁火打劫，声东击西，这他娘的也算兵法。
5: 这个不是孙子兵法，这是后人按照孙子兵法写出来的36计。
4: 你咋早没跟我说过这些？
5: 那早你也没跟我提吗？
4: 用咱老祖宗的方法治咱，娘的一治一个准。多少计来着？
5: 36计。

0: 需要你。从今天起，你每天给我加一个鸡。
1: 那不得加一个多月？
2: 没问题。
1: 今天想听哪一集？
0: 擒贼擒王。这一集对我心思。
1: 擒贼擒王啊，没问题。
0: 以后你别管我叫小爷了，改个名儿，我得叫孙子。
1: 孙？
0: 时时刻刻的提醒我这孙子兵法，还有在这儿咱就得装孙子，这算37集。
1: 哦，那我是叫你孙子啊，还是叫你孙子？
2: 当然是孙子。
1: 那主呀，
2: 孙子。
3: 马夫，
1: 赶紧的，来来来来来，
3: 你出来帮我牵马。

0: 飞机是你弄起来的吧？一猜就知道是你。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你老干这事儿，你让我们这帮大老爷们只能往后送。我告诉你啊，这里那个守备队长不好对付，平时别老往这瞎跑。
1: 我知道。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我
2: 你等，
1: 我是想问你，在你心里我跟炸鸡场哪个更重些？一定是炸鸡场。
0: 你有主意了？
1: 只要是能把机场给炸毁，不管做啥牺牲都是值得的。在我心里，把你、子清还有我达加在一起，跟炸机场比的话，那也是炸机场更重些。这就像当时你哥拿着枪指着你打脑袋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的。
0: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让给我行吗？
1: 你刚才不还说有我这样的女娃，让你们这些男娃都臊得抬不起头吗？咋又不服了？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可这事儿啊，不是随便拉个人就能干的。每个人的使命不同，我要是真能把机场给炸了，为了守潼关，为中条山的将士，为国家完成这件事，就算我死了，我也是笑着的，你也应该为我感到高兴。你赶紧离开这儿，带领你那帮弟兄去找马队长，找子清，到战场上去干点你们能干的事情，这边就交给我了。
3: 杜兰云的一席话虽很刺耳，可方振东还是听进去了，甚至他对杜兰云产生了几分敬意。是的，为了炸毁机场，保卫潼关，谁死都可以。
4: 哎，刚才跟杜兰云你们都说啥了？肖，双子。

0: 桌子，咋起那么说句话嘛？
1: 马夫，
0: 杜兰友来了，快快快！
1: 马夫，
2: 哎，来了，啊，来了来了，啊，稍等啊，稍等，骑回来了啊。哎，好瞧这马一说的汗了，来来来，你不管你不管，来，
0: 啊，咋去了吗？玉哥正懂你说声了，
3: 没说声，那他不高兴了。
0: 你这样吧，你下次你骑马你别带那个男的来，还扯劲儿嘞。
4: 杜兰云小姐，
1: 哎，来了。
0: 记得啊。

0: 做佛了。
1: 他心里肯定是有事儿，知道怎么对付他了。
0: 咋去对付？
1: 36计，擒贼擒王。我得让他成为我在这计上的投降者。
0: 谁？世尊？这怎么可能？
1: 我得先跟他成朋友，然后再跟他拜把子。
0: 跟他拜把子？孙子啊，你这脑袋里咋去想的？
1: 只要成了朋友，我就知道他到底是个杀人，我就知道他咋炸的咱重炮阵地，他炸阵地之前他藏在哪儿。
0: 这个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吧。
1: 你看着。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6: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学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9: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没事儿啊，他不是冲你，他肯定是心情不好了啊，他把火都发你身上了，他肯定是想家了。你跑得不错啊，你想啊，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挺不容易的啊，你可怜可怜的，别跟他一样。
1: 谁说我不高兴了？我问你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
0: 你说啥？
1: 谁说我不高兴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
0: 你会说中国话？
1: 陪我走走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那把刀吗？那是因为我也有一把和你的把很像，可惜我留在日本啊，那是我做忍者的时候用的刀。你三岁被师父抱去当刀客，我五岁被送去当忍者。
1: 忍者是干啥的？
0: 和中国的刀客很像，只是不为有钱人压镖，而是替有钱人去杀人。
1: 这要是在中国啊，应该叫杀手。
0: 哼，也干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获取情报、窃取贵重物品。
1: 那你咋来中国了？
0: 当兵可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家是给武士打刀的家族，有600年了。现在配刀的人少了，家里的日子不好过了。
1: 看来甭管哪个国家的穷人，下场都一样。你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吗？
0: 对，在东北待的时间最长5年。5年呐。
1: 中间没回过日本？
0: 没回过。
1: 你没成家呀？
0: 哈哈，娶谁呀？你娶妻了吗？
1: 穷，吃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娶媳妇儿？
0: 你们中国人太有意思了，没钱人娶不成亲，有钱的人能娶八房太太。我还见过活人嫁给死人的，你们中国管这叫冥婚，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我去年在潼关就看见过一个女子和一个死去的男人结婚，场面好隆重，所有的人都在街上看热闹，怎么没有看见新郎官？
2: 新郎官早已死了，这叫冥婚。

0: 那他不但学会了中文，他还去了铜管。那个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在粮站？
1: 对，满香跟我冥婚的时候，咱俩就在粮站，没错。你说这日本鬼子那个时候就学会中文了，还就已经到了东莞了。你说他们在提前多久做准备啊？去侦查，去摸底线儿。他说不定还吃过我娘做那肉夹馍呢，就更别提后宫那几门炮。能找着，能给他炸了，这一点都不奇怪。
0: 这帮家伙是有备而来呀！
1: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说他们跟咱有多大仇啊？花这么多心思去算计咱？哎，你就像我跟万福泰当初，我们两家有仇，我算计他了，我承认。那我也就弄了个商会会长干干，还是个名誉的。我们要他命吧？还是因为他事先害了我娘，让我们俩没过。

0: 好日子，我才算计的他。那你说这咱也没算计日本人他娘，他干嘛回头算计咱啊，害咱啊？还是说他对谁他都这样？
1: 他好像是跟谁都这样，
2: 当年跟俄国人打仗，他也是这样。
0: 这帮王八蛋就是他妈欠干，不打仗他们不输的。

0: 아이, 그게.
1: 关键啊，咱用力一点，好不好？

0: 这两天机场不大对劲了，加了双缸不说，换缸也轻了。
1: 我感觉到了，是不是这个石村闻着什么味儿了？要不就杜兰云有啥动作？
0: 也不知道杜兰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没有？哎，瘸子是站在珠宝阵地的指挥官，这个你给杜兰云说了没？
1: 没。还听说啥了？
0: 那两个养马的日本兵叨叨咕叨叨咕，说是那天来着有个全天戒备，说飞机上要学生重要机器来。

0: 着了。杜兰月说让我们赶紧离开机场，最晚不要超过明天晚上。那咱明天走不走？不走，一扎那可就啥球都不剩了。也好，落个干净。可我总怕是没弄干净，把我扎个半死。就像我杀的那只鸡，头都没了，还冒着血满院子跑动。哎呀，我现在才知道这等死的滋味真的不好受。啊，对了，没下来了。
1: 看看。
0: 杜兰月说在生活区看见麦翔和一帮洗衣服的在一起。
1: 你赶紧去告诉他，让他别来，我操不起这个心。
2: 你说的是那个瘸腿的鬼子啊？
3: 就是他，就是他，这回炸毁了咱们潼关的重炮阵地。
2: 我娘就是他害死的。
0: 这个仇人一定要报，可现在时机没到呀。往后你可千万不敢再随随便便去机场了，这要让他把你惹出来，可就出大事。
2: 那他要认出我哥咋办呀？
0: 你放心，他没惹出来。
3: 你点点啊，不要让他再去机场。
4: 好。杜小姐，我希望你考虑清楚，这件事情很冒险。
2: 如果您能明白中国人有多恨日本人，潼关人有多想把那个机场给炸了，你就能清楚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4: 愿上帝保佑你成功。
2: 一定会的。

0: 就在杜兰云准备行动前，方振东潜入了他的房间，拿走了自制炸药，使杜兰云躲过一劫。
1: 老戴，

0: 轰炸已经结束，我方没有伤亡。明白。哎，师长，学生军到中条山已经几个月了，我们每天除了军事训练就是躲避轰炸，孩子们情绪很大呀。我明白，可是什么时间呢？是。
1: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老生常谈呗。报告连长，所有科目训练完成。
0: 很好，下午军事训练课，时间不变。
1: 请问连长，您现在有时间吗？
0: 有啊，
1: 班排干部们想和您见个面。
0: 我去一下，走吧。

0: 哎，不用起来了，坐吧，坐吧，坐吧。我知道你们想说啥。不瞒你们说，我刚刚跟师部吵了一架，但还是没有要到具体的作战任务。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几个月师部就没怎么正面和日军做过战。说，
1: 我们放弃了学位，一腔热血地从西安奔赴中条山，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就不怕牺牲。可现在我们天天除了被鬼子的飞机轰炸，跑步出操，就没啥事儿了。
2: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总是守在这儿。
3: 还是我说吧，万连长，我们都知道你有个弟弟叫方振东，听说他和马队长分手后去了机场，是有这回事吗？
0: 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但他分手前确实说过。
3: 他是晋绥英雄，他在山西的英雄事迹我们都知道，大伙商量过了。这是我们的请战书，全体战士都签了字。我们想让您把这请战书交给师部，让您带领我们去攻打鬼子的机场。
4: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炸了鬼子的机场，我们的军队才能在中条山上立足。炸了鬼子的机场，我们就能拖住鬼子跨过黄河的一条腿。
5: 即使炸死在机场，也总比这么等死的强。希望万连长能成全我们这番赤子之心。
0: 我表个态，我会尽快把这份请战书上交师部，我也会立刻派人去找方振东了解情况。如果打中条山确实需要我们，而且师部也同意，我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带大家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6: 组织上了解你此刻的心情，虽然任务没完成，可是你能安全地度过这一关，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上级明确指示，进攻机场的计划停止，你和冯尼古特的情报任务也暂时告一段落。还有啊，对于那个方振东，以后不管有什么情况，都不要再和他见面了。
7: 小辉，你别拉拉扯扯，别乱看。哎呦，
8: 这多不好，这是。
7: 起来。
9: 兄弟，这干什么？这干？
10: 手表呢？
9: 什么手表？
10: 手表呢？
9: 上手表。
10: 哎，
9: 手表呢？
10: 手表。

0: 手表。
1: 你想死？手表呢？啊？射手表。
0: 手表不给我，咱俩的心没完。

0: 这白天是咋了？哎呀，
1: 不用问了，丢人。
0: 你说说，
1: 这不是咱们来这这么长时间了吗？一点进展没有，我这心里头也急，我就想着能不能把那个翻译我把他拉进来，多少给咱帮点忙来。
0: 咋了？
1: 我不是也当过翻译吗？我就想给他点好处啊，套套近乎，让他说点里头的情况嘛。可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就给他看了看我那块手表。谁想到这个家伙看了手表以后，里面的情况一点没说，成天就围着我整治我要那块手表，这个还怂。
0: 听说我是小聪明，一块破表就能拉过来啊？你看那小子，他像好人吗？
1: 这不用说了，我这不也后悔了。
0: 以后你这种小聪明你别耍啊，咱好不容易混到今天，你多亏没把他拉进来，他要是真进来了，咱俩全得死。
1: 哎呀，我又不傻，我啥都没告诉过他。哎，小燕，今天那个家伙万一真开了枪，你会不会帮我？
0: 不会。今天换作是麦香、杜兰云，就算我娘来了，我也不帮。

0: 这马几天不骑，它就认生了。这些马的毛色比以前亮多了，看来你的方法的确有效。你读过书吗？
1: 我不认字儿。你什么时候学的中国话呀？说的还挺好。
0: 7年前吧，我上军校在班里的时候，就学中国话，吃中国饭。
1: 你上学为什么要说中国话呀？
0: 都是为了到中国来认识你。

0: 找谁啊？
1: 吴进才是住这儿吗？
0: 你是他什么人？
1: 你就是麦香吧？
0: 你咋认识我啊？你谁啊？
1: 我这带了一封万子清的信。
0: 进屋说。
2: 我觉得这倒是个好事儿。那万子清毕竟是打过仗的人，他要是能来，肯定能帮上老大忙。
0: 我也这么想。哎，要不我明天就进机场，把消息告诉他。
3: 那行，胡进才都说了不让你去，你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0: 万子清等消息呢。
3: 那等胡进才回来再说。
0: 等到什么时候？他时间半个月不回来咋办？把这么大的事儿不就给耽误了吗？行了，明天我就进机场。

干嘛呀？啊！你啊！我干嘛呀？啊！

0: 白沙。
1: 这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咋心就不听话了？
2: 万子清带话了，他们要帮我哥打机场，你问问我哥需不需要。
0: 哦，你赶紧走吧。

0: 先受惊，
1: 小心，都转过去。
2: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

0: 领现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度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擦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吃碗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今天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3: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2: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彼を残して全員返してよし。
1: 他流者いられんぞ。どうぞどうぞ、快点。

0: 遗憾，我在铜管作战的时候，看见一对夫妻对我们做过侦查，他我记得很清楚，可那个男人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虽然记不住他的脸，但我能记住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和你一模一样。
1: 你绕了那么半天，你不就是想说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我吗？
0: 不是你，那是谁呢？
1: 不是，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还真没去过潼关，因为潼关是在黄河那边，我只在甘肃做刀客。你要不信啊，你去打听打听，这做刀客的有规矩，不能上人家地盘那儿去抢营生，这犯忌讳。
0: 说的有道理，可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不是那个男人呢？难道说你还有一个孪生兄弟？
1: 那你要是不信，那我说什么你也不信啊。
0: 我有个办法能帮你证明你不是那个男人。为了让我相信你，给他一刀，因为我相信天下没有哪个男人会对自己的老婆下手。
1: 跟人家无冤无仇的，我凭什么捅人家一刀啊？啊，我连他都不认识，他是谁？我干刀客的，我这手里头命就够多的了，这在中国犯忌讳。
2: 那你说你怎么做才能让我相信

0: 你咋就像能够扎那一刀？那咋就下得去手了？
1: 这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不能轻易就那么算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只要是能扎了这几扎，不管是麦香的命，杜兰云的命，就算我娘活着，我也活得出去。麦香能懂，将来我要是没命了，你得想招把这机场给我弄了。
0: 麦香在刀客堆里出来的，女中豪杰，还有那个德国人冒着危险把咱麦香送医院去。
1: 你放心吧，我手里有数。
2: お前たち一人一人の命で敵十人の命を倒せ。熱か。
3: はい。
2: わかりません。
4: あれなんだあれ。
2: 全員退避。

0: 上什么事了？
1: 我怎么了？昨天这个人一回来可就不对劲了。
2: 等到晚上
1: 来了，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唱又是跳，那嘴里头就
2: 就跟那个姑娘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哎呀，我也是从小就听过这么一回，
0: 就鬼上身，可是把人吓死。
3: 喂，他在哪里啊？
2: 他在窝里头。
3: 啊！
2: 快快快，站开！不能去呀！
1: 我是在里头屈死，好不容易把那鬼劝出来，不是跑到您身上去，那就再出不来了。这种晦气事，离他远点吧，好吗？
3: 红子，
1: 妈妈，妈妈，妈妈救，妈妈救，妈妈！
4: 冯，你可算回来了，怎么样了？啊？
5: 我刚从医院回来，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4: 太好了，谢谢，真的是太谢谢你了。那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5: 你别忘了，德国和日本都是轴心国，就一个无辜受伤的小姑娘，谁也无话可说。我只是很好奇，你和那个马夫不是一般的关系，他也是组织派来的吗？
4: 他是我弟弟。
5: 你弟弟？你怎么会有一个当马夫的弟弟？
4: 嗯，不是亲弟弟，但是比亲弟弟还要亲。我们从小一起在潼关长大。哦，他的哥哥就是万子清，你应该认识。
5: 万子清的弟弟是亲的吗？
4: 同父异母。
5: 那他来干什么？
4: 也是来炸这个机场的。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不想把这个机场给炸了的。你刚才救的那个小姑娘就是他的媳妇。
5: 我完全搞不懂。总之能帮到你们我很高兴。啊，对了，我刚才在医院里还见到一个人，他说他叫什么草。
4: 马鞭草。
5: 对，马鞭草。他说只要对你说马鞭草，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真是搞不懂你们中国人都是什么样的关系。
4: 你会明白的。

说八九不离十。

0: 走这几天士兵有伤亡吗？
1: 有两个得了疟疾已经送医院了，其他训练一切正常。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请战书不是批下来了？我从你脸上看不到一点高兴啊。
0: 自打我知道要带学生兵进中条山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开始贱了。没打仗之前我是反省，这师部批复下来我就更加贱了。你我都清楚，带这帮血气方刚的孩子去打戒备森严的日军机场，结果是啥？从这个层面上，我宁肯师部没有批复。
1: 你没想到批复下来了，还给了咱们这么多武器和装备？
0: 不，我想到了，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三军是正规军，但都不是陕西兵。我们去打机场，打下来很好，打不下来，损失的是这批陕西的骨血，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一点也不辛苦。
1: 这不是三十八军撤防中条山的唯一原因。三十八军和共产党走得太近，委员长不放心。
0: 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
1: 准备准备吧，快到开会时间了。
0: 你说我该怎么面对那一张张笑脸？怎么面对那一颗颗赤诚的报国之心？
1: 我们一起。

0: 在这里做什么？
1: 我带他出来吃点嫩草。

0: 我要进去啊，我的朋友在里面，他摔了一下，他就我去看看啊，
1: 来喽。

0: 你不要乱动，谢谢你救了我，是用舍己为人的方法救了我。怎么样了？头还晕吗？嗯，好，没事，回去了。
1: 哎，今天就住在这里吧。
0: 刚才军医说你还不能走，这些是我最爱吃的。

0: 啊，好，好，好，多吃点，多吃点啊，这个很好吃啊，多吃一点。
1: 你今天的情绪不错，是不是组织上有什么新任务了？
2: 是，我们已经度过了休眠期，可以重新工作了。工作的重点仍然是绘制机场的平面图，搞清鬼子的人数布防以及换岗时间。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设法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让飞机无法起飞。
1: 那么就是说你们国共两党要联合起来一起把这个机场拿下吗？
2: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最难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攻打的那个时间节点上让鬼子的飞机飞不起来。
1: 要是一两架还好办，要是十几架同时不工作，那就太难了。
2: 可是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做。
3: 那把刀是真正的日本武士刀。那幅画是我们日本的富士山。别老伸手。
4: 你看得见我呀？
3: 我能感觉到你。
4: 你练的这是什么功啊？
3: 忍术。
4: 你五岁去学忍者，练的就是这个？
3: 是的，我从小就练习忍术，忍术还是从你们的《孙子兵法》中演变而来的。
4: 那孙子是谁啊？
3: 你们中国2000多年前的一个军事家。
4: 我们老祖宗还是有能人的，
3: 只是现在中国人不记得了。
4: 你给我讲讲你练的这忍术啊。
3: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4: 那你就用我能听懂的话说。
3: 忍术是一种锻炼人意志、挑战人生极限，把一个普通人变成精灵的方法。
4: 精灵？就是说练完忍术的都不是人了？
3: 可以这么讲，学习忍术的人就是忍者。真正的忍者可以练得无情无义无牵挂，不为世间任何诱惑而心动。忍者可以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饥饿、寒冷和亲人的生离死别。
4: 这跟我们刀客也差不多呀。风餐露宿，拿钱换命。这么说我应该算得上中国的忍者了吧？真的，我一生下来就无牵无挂，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3: 那么举个例子说吧，如果你是忍者，即便你真的是那个姑娘的亲人和丈夫，忍者就可以做到毫无心动、冷酷无情，而不像你吓得被鬼魂附了体一样。睡觉吧，你今天受了不少惊吓。你怎么不睡？
4: 睡了呢。
3: 刀客是坐着睡觉的？
4: 我们刀客睡觉都坐着，我已经这么睡了20多年了。
3: 太有意思了，我坐着�睡觉也快有30年了。从我5岁去当忍者起，看来忍者和刀客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4: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

0: 是你们忍者有点像独行侠，独来独往惯。
1: 你们刀客呢？
0: 刀客是一伙的兄弟。

0: 也跟你一宿没合眼，我就一宿没合眼。
1: 哎，向导呀，
0: 伤口已经往好了长了，抹了从头冠盖了个肚弦上的肉，已经开始长肉眼了。那别错，
1: 这几天我再给他记住，慢慢转。我们先跟他翻了，咱再说。
0: 你要跟他歃血为盟？
1: 办事。哈。
0: 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咱都没拜了把子，啊，你这就跟他拜把子了？
1: 咱俩不用，咱俩天生的兄弟。
0: 啊，你这心里还真隔得住事儿啊。
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我查了一些资料，如果航空汽油被稀释了，在原理上发动机是无法工作的。
9: 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呀？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8: 说点别的吧。你那个养马的弟弟太厉害了，自从他救了师村以后，我看他经常出入生活区，那个翻译也不再盯他了，还时不时的跟日本兵打招呼，一副憨憨的样子，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9: 我最了解他了，看着憨，其实一点都不傻。他如果能和师村真正成为朋友，就可以自由地出入机场。他能想出来的那些办法，是我们这些读书人永远都想不到的。
8: 你的未婚夫万子清现在有消息吗？
9: 听组织上说，他们第五集团军也在准备攻打机场的方案。
8: 哼，在你们中国什么事都能发生，这也是我愿意留在这儿的原因。
9: 什么意思？
8: 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一群刀客紧密合作来炸毁这个机场，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9: 我一点也没觉得有意思，因为万众一心，我们都是中国人。
10: 喂，王振东，今天跟我出去跑一圈怎么样？
11: 我这干活呢。
12: 喂，什么？我这万里，我这身边跌了。

0: 你这有意思，还真的把针带来了。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练忍术的时候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我想试试，你别蒙我呀。
1: 哼，你真是一个认真又诚实的人。
0: 刀客都这样，我相信你们忍者也应该这样。
2: 可以开始了。你没有扔，我怎么能听得到？

0: 都有两根针落地了。
1: 行，嗯，确实厉害。你是除了我师父，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会真功夫的。
0: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这只是忍者天生的小伎俩。忍者还可以易容、隐身、锁骨、辟谷、刀剑行走、水底憋气，还可以土洞藏身。
1: 你这功夫练了多少年？
0: 在中国这几年练得少了。
1: 你们家原来是做什么的？
0: 世代打刀，有600年了。
1: 打刀？那你干嘛还当忍者呀？
0: 因为我下面还有4个弟弟妹妹，在日本只有穷人才去当忍者。
1: 咱俩一样，刀客也这样，不过你比我好。我是从生下来就不知道爹娘是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嗯，
0: 虽然练了这么多年，可每当想起我母亲的时候，还会心揪，常常在梦里梦见她在火炉前打刀的样子。
1: 你做了这么多年忍者，有没有失手的时候？就是过不去的坎儿。
0: 这是我一生中的耻辱，也是一生的荣耀。那个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真正对手。我记得他叫万子清。
1: 中国人，
0: 是一个中国的军人啊，
1: 中国的忍者。
0: 中国哪来的忍者？很可惜，后来他被革职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去年冬天，我一直在苦苦地寻找他。他当时是统管最高的军事长官。此前我对他做了大量的情报调查，为了找回统管的重炮阵地，我走回了统管的沟沟坎坎、大街小巷。可当我带着部队潜入统管以后，很快就被他发现了。他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按兵不动将我诱入他的圈套？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想明白。最终我的分队几乎全军阵亡，只剩下我们一个3人战斗小组，像只被追杀的狼一样隐藏了起来。你不知道潼关那个地方冬天是很冷的，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潼关都快被炸成焦土了，可是万子清始终按兵不动，没有开炮还击，像是一个真正的忍者。最后那3天，我们3个人在没有粮食没有水、-30度的气温下一直坚守着，和他做着最煎熬的心理较量。
1: 那么冷的天不吃不喝还能活着，你逗我呢吗？
0: 只能喝自己的尿了。你猜我们3个人躲在哪了？
1: 哪儿？
0: 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
2: 喝尿，喝水的，
1: 谁有喝谁。
2: 问到最后，你也没问问他。你既然尿都喝了，命都可以不要了，那你大老远你来我们中国，你图啥来？
1: 他说咱家有好东西，他家没有，但他又需要这东西，他就来了。人家说咱家人虽然多，可一人一个心眼，各顾各。人家人叫啥？一心，
2: 万众一心，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别说了，来都来了，想个招跟他们对着干了。
2: 我们家有好东西，他们家没有，啊，就来我们家抢啊！这他娘是什么道理了？
1: 谁叫你们家的人都各顾各的？人家说的没错，你想想当年你那样，给你口吃的，给你俩钱儿，你就伺候人日本人去了。你家有好东西，我也去抢，不抢白不抢。现在我真是觉得当年万子清是挺不容易。
2: 是嘞，你看啊。当时万子清领着国军护着重炮站在明处了，那士瘸子他趴在地下了，那破坏咱重炮是在暗处，明枪一躲，暗箭难防啊。
1: 所以说咱们的胜算还是很大的，咱们现在就像当年的石村，咱们在暗处，他现在像当年的我在明处。
2: 哎呀，什么明啊暗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得想个办法把他那飞机给炸了。你不说你要让那瘸子挡你的通行证，你通行证来
1: 通行证，他听不懂，没事儿，误会啊。
3: 什么？干啥呢？我是那通行证，谁有的？不会的，给公共客人啊，都给我一口啊，也是得他们要得罪我的人。嗨
4: 嗨嗨，
3: 你说。

0: 么闲啊？
1: 我刚才在做攻防战术推演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破绽。我想听你说一说，借你的智慧一用。
0: 我打仗也不懂，你问我也没用。
1: 可你懂马呀？
0: 运马没错，问马就对了。
1: 我的马队速度快，机动性强，可我发现如果我的敌手一旦接近了飞机，我的那些马能不能不受飞机轰鸣的干扰，尽可能的靠近飞机全歼敌手。
0: 是说你那些东洋马是害怕这飞机？
1: 是啊，这些马原来只是巡逻，并没有真正靠近过飞机。你笑什么？
0: 我呀，原来有一回给人押货，要经过一片沙漠，这商家呢就雇了一匹骆驼。我们刀客哪见过骆驼，从来都是骑马。结果这马呀一见了骆驼，呵，就炸了锅了，跑得到处都是，那货也扔得四处全是。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结果我花了五天的时间，就牵着那马在那骆驼面前来回的溜，那么溜溜来溜去，他们俩熟了，不害怕了，这才上的路。我亏了50多两银子。
1: 有意思。好，方振东，从今天开始让马们习惯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我就通知我的守卫队，你可以自由出入机场。啊，对了，你先骑那匹黑马去。
0: 你倒挺会算的，你是心疼你那些东洋马啊？
1: 你不是说我们东洋马水土不服吗？是吧？
0: 好，谁让我拿你当兄弟？兄弟，啥话不说了，我答应你。

0: 我们的燃油储备不够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的资源储备不够了，空军的压力现在非常大。昨天燃油部门的日方工程师给了我他们刚刚研制出来的新型添加剂，希望我们配合。试验这种添加剂的使用效果，如果这种添加剂一旦试验成功，那燃油的损耗将减少25%。
1: 如果每天3次起落，就可以做到现在的第4次。你答应了？没有，
0: 我以可能损害发动机的理由拒绝了他们。但我想，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接触到燃油系统的机会？
2: 你是说，在我们动手的时候，可以在燃油添加剂上做文章？
0: 你真聪明。那明天我和日本的工程师再继续进一步的沟通。
3: 我马上就去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至于怎么在添加剂上做文章，我们想想再说。小叶，我觉着咱们是不是该到了动手的时候了？现在我就算是闭着眼，只要是在这机场里头，我想去哪儿。
4: 我就肯定能到那儿，也怪，我现在反而不着急了。我要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动手。
3: 你不动手怎么扯？你要耽误事儿了。我再算算。哎，你表。 拿那东西帮我算算，我想骑着马冲到飞机跟前儿，得用多长时间？你帮我算算，多算2遍。
4: 好。

0: 你来了，坐吧。
1: 就是站着说吧，没事。
0: 你还是坐下吧，
1: 我站着舒服，你说吧。
0: 我刚刚收到军部的调令，一周后我就要回国了。
1: 这么快？
0: 军部调我回我的母校中野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务长。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是让你考虑一下。你是不是跟我一块儿去日本？反正你也没有亲人，到了日本我会安排你考入这个军校，你还可以学习忍术。
1: 好倒是挺好，就是这事儿来得太急了，我训的那些马还不认识飞机呢。再说你走了，谁保护这个机场呢？
0: 这事不是你我考虑的事情，这里呢马上就会有人来接替我。
1: 行，那我回去想想啊。
0: 等等，你的确具备了忍者的基本素质。
1: 啥意思？
0: 日本忍术的精髓就是用生命和意志和对手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谁能坚持到最后那一分钟，谁就是最好的胜者。可是谁也无法想象那样的坚持人是多么的绝望崩溃疯狂。在那最后的一分钟，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那个机会的来临太出乎意料了，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最终摧毁了那个重爆炸。

0: 敬畏的事。直到阵地被完全摧毁，那个丸子青依然按兵不动。他是我见过的真正的中国人证。我看出来了，你虽然忍着没问，可你还特别想知道，在最后一分钟，我们是怎么炸的？
1: 是啊，我是挺想知道。
0: 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一个年轻人说出了通往中帕阵地的另一条路——老虎沟。那时，我们一直待在树洞中，中方的人在附近一次次的徘徊寻找，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我们会躲在那棵树的树洞中。
2: 这躲不下，躲不下了，非得这时候下。这天儿太冷了。
3: 小爷，你要是个鬼子，现在你在做什么？
4: 我要是鬼子，我现在就在老虎沟。
3: 老虎沟？不大可能吧。
4: 因为老虎沟的后崖是唯一一条能够接近重炮阵地的小路。
0: 幸亏如此，我们才得以存活，并摧毁了那个重炮阵地。没想到这么简单吧？
5: 这么简单。
1: 那么早了。

对不起，老是跟你较劲。我知道错了。我是咱潼关最大的瓜怂，是咱潼关的大罪人。

0: 我再也不跟你纠结了。我知道错了，对不起，
1: 你知道错了。

0: 我知道错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6: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4: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也跟你有一宿没睡，出啥事了？
1: 不等了，这两天就动手。
2: 现在就动手，这咋这个车呢？那么多人，这么大的事，谁先动谁后？
1: 石村要走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你想办法，我得出去呢。
2: 可你咋去出去呢？别看你跟那个瘸子现在称兄道弟的，你连个马场都出不去。你有什么事我给你传话来。可你当时你跟他说你在外头一个情人没有啊，你现在要出去，那他肯定得怀疑你。
1: 你去给我找点马钱子。
0: 什么？
2: 又要找马钱子？杜先生不在这儿，万一救不过来，你可
1: 得……你跟他们交代好，让他们救我们就完了。
3: 来，马红雪，你去问石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看见了吧？啊，你刚才看见了吧？那些马，
1: 胆儿越来越大了。我估计再有两天，还赶离飞机近了。
2: 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你该明白，组织上费了很多的周折与经费，才把你安排到那么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三十八军已经失败过一次，这次的任务由方振东来做，我觉得有些不妥。
3: 我很了解方振东，以他近期的表现来看，虽然我没有听到他说具体的计划，可他应该是做好充分的准备，已经谋划好了的。
2: 一个刀客，他懂什么叫谋划？
3: 他确实只是一个刀客，可他近期的所作所为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敬佩。这种敬佩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朋友，请组织上放心。
2: 那好吧。
4: 特に問題ないです。おそらく前回の落馬の後遺症でしょう。
5: そっか、よし、じゃあ。

0: 在这儿睡着。哦，
1: 刚才你晕倒了，可能是上次救我落的后遗症。你还是跟我去日本吧。军医说这种后遗症西医效果最好，日本的西医远比你们中国的好。
2: 哎，你那些马已经认识飞机了，你呀，哪天把那个飞机前面那个螺旋桨给它开开，让马再适应一下，我带着它跑几圈，这事儿就算成了。

0: 给飞行员送营养品的军车，每逢双日来机场一趟，今天送过了，再来就是后天。
1: 行，你就想办法把他那些兄弟弄起来就行。
0: 这个办法想好了，先说说我干啥嘞。
1: 你干的活谁也顶替不了，等兄弟们解决了骑兵队的鬼子以后，你就到骑兵队守着那部电话，打到最后师尊肯定要跟骑兵队联系。你不是会日语吗？你跟他对话。哎，你这点汉奸本事算用到正地方。
0: 哦，汉奸坏啊，汉奸没有孙子坏。
1: 这点就坏了。你觉着我这是坏吗？嗯，这不叫坏，我刀客营生干得好好的，是他们先到了我家，算计了我那么多年，弄得我们兄弟反目，家破人亡。他干的那些事儿，一件件一桩

装的都在那摆着。咋了？我现在就算是不吃不喝不睡，我天天算计他，我这也不应该就活。

0: 这可是个虎口拔牙有去无回的事。
1: 谁让他是我兄弟呢？我现在就是没想好是白天动手还是夜里动手。
0: 当然是找一个他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动手。
1: 废话。

0: 难吃了。盯着点啊，
1: 盯着啥？
0: 盯着你就盯着。
2: 王志东，王志东，你在哪里？王振东，你在哪？
3: 小弟，
2: 兄弟，这样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对了，跟我一起去日本的事考虑怎么样了？
3: 我想来想去，行，走就走。反正我那些刀客兄弟也都死得差不多了，加上你们天天在这打仗，我这刀客营生还真没法做了。但是我现在就有点担心，你们那边有没有面吃？
2: 有和面差不多的。
3: 哇塞，再像你那些马一样。
4: 喂，王振东，王振，喂，大力哥，下游就快上。喂，大力，
5: 葛明吉、郭一峰他们，
6: 还有9个人就到齐了。
5: 走，
7: 把钢索铺好啊。
8: 郭总，
7: 哎。
8: 葛明义他们马上就到，哎，你们两个去接应一下。
9: 是
10: 是。
8: 照这个速度，今天天黑之前人应该能齐啊。这边学生兵还不错啊，脑子够使。
9: 不愧是上过学的兵，都能看懂地图。嗯，
8: 这样的话，我下一趟山，想办法和他们接上头，了解一下机场的具体情况。
9: 去吧，这有我。
8: 好。他们来了之后，一定要叮嘱他们，哪都不要去。更不起生火。
10: 是，
11: 你没事了吧？
3: 就是烧的，这肚子里烧的实在难受。
11: 啥辙不好想啊，非得想出这么危险的办法呀？
3: 这招不是为了你用过一回吗？所以它不危险。你别说，你爹那方子还挺灵的。
11: 说正事吧。
3: 你只要在我打起来的时候，能保证那堆苍蝇别飞起来就行。
11: 那时间呢？
3: 这个我再想想，想好了，我有办法告诉你。
4: わかりました。ご苦労様です。危険な状態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ね。よかったです。安心しました。では。可能なら明日見舞いに行くと伝えてください。
8: 最终的攻击时间，咱们需要再碰一次。

0: 怕是没这个机会了。日本人看我看得太紧，到时候让我姐告诉你。
1: 那我先走了。

0: 你告诉我机场内部的情况到底是啥样？
1: 有12架飞机，全部在东南角，它的对面是油库，依次往外是生活区，再往外是马圈。

0: 你好吗？
1: 我有啥不好的？
0: 你事儿那么多，来这儿干啥？专门来看我的？
1: 前两天做梦了，我梦见娘了。
0: 我也经常梦到咱娘。
1: 她跟我说，你跟着我，除了受罪就是受罪，所以
0: 带我去。
1: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但有件事儿你得先帮我办了。这事儿我想来想去，除了你，别人办不成。
0: 啥事儿啊？
1: 就那个小胖，你知道我当初为啥受的？这辈子我对不起我舅，所以当初我就收他了。本想着是留个念想，可我收下他了，我就开始后悔。万一，是吧？这孩子跟你一样，哄又哄不走，所以我想让他跟你走，这事儿他就能信。
2: 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战争不结束就不谈婚论嫁。走到今天，生死都已经不再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炸毁机场，保卫家园。
3: 这点我早就想了，自打我第一天参加淞沪会战起，我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最遗憾的就是这最后一战，我要带上这一批热血青年，他们都有知识，有文化。我在潼关失败过，这次我要是再不成功，让这批陕西的骨血毁在我万子清手里，我就真是死不瞑目了。
2: 这就是我们不如镇东的地方。你说镇东让马鞭草单枪匹马的杀进机场，他能不知道会是个啥结局吗？他是那种没心没肺、无情无义的人吗？你们兄弟两个就是这一点不一样。你的那些学生军，他们有知识、有文化，难道他们不知道去机场会是个啥结果吗？可他们还是愿意去。我相信，就算是失败了，人们也会永远的记住他们，虽败犹荣。你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感到自豪。
1: 求你了，等打完了机场，我回去接你们。
0: 我答应你。
4: 胖子，胖子，
5: 哎，哥，哥，你啥时候回来的？我可想死你了。
4: 你不又胖了？
5: 没有啊。
4: 黄哥，办点事儿。
5: 那成。
4: 潼关有批枪，跟你姐回去帮哥取一趟。
5: 啊，行哥，那会儿上完班就上路。
2: 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吧。我还是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3: 我走了。
2: 子京，我爱你。

0: 你说我们把油路改装以后就可以达到日方节油的要求？
1: 是，这样就可以骗取他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在不被监控的情况下直接接入到油路系统。在动手前，我可以关闭这个节门器，使油路改道，在这个部位形成滴漏。我计算过，大概8到12个小时，油箱里的燃油就会全部流出，渗入地表，完全无从察觉。
2: 这个设计太严密了。
1: 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航空燃油流入地表层时不挥发、不渗漏？
0: 这很简单，只要地表层有水，水比油重，油就会浮在水的表面。我明白你的意思，煤油燃点太高，无法点燃。
1: 我做过实验，在剧烈的爆炸以后，是可以瞬间引起燃烧的。燃烧以后持续的高温，必然会使油箱爆炸，最后达到炸毁整架飞机的目的。
3: 兄弟们都好吗？
4: 都挺好的，大家天天都在想你，都等着这一天呢。
3: 这次你打第一枪，你知道这关系到大局。
4: 我知道这事儿交给我，你最放心。
3: 到底是兄弟。

0: 回来了，是。
1: 你都见着了，说上了。
2: 该说的都说了，我知道你有一肚子想问，等晚上的，别让人家看见，快点。
1: 我知道，我知道。
3: 呀，太重了。
4: 兄弟，我刚给医院打过电话，说你回来了。你不在医院里好好治疗，跑回来干什么？
5: 我在医院待着，跟坐牢一样，浑身不舒服。咱们不是要走了吗？马舅这的事儿特别多，我跟医院说了，有什么事儿我再回去。你忙的都是大事儿，别担心我了啊，去忙你的吧。
4: 嗯，那好吧，我先回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

0: 你说你已经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师部，为什么这帮女兵又出现在卧牛山？
1: 我是给他们送到师部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自己回来了。
2: 报告。
0: 进来。
2: 万连长，这次脱离师部返回学生连的事儿和朱刚晓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们几个女兵自愿留下来的。
0: 你们胆子怎么那么大？
2: 连长，我们可以不参加战斗，但是我们可以采买食物、化妆侦查、伤员转运，这些事情在日战区作战的女兵是很有优势的。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成为大家的累赘的。攻击线上多一名战士，就多一线胜利的希望了。

0: 松松，想顺了，
1: 想明天的事儿了。这石村会不会中计？万子清的正面进攻会怎样？你的声音能不能让人听出来？
0: 小姨啊，我想求你一件事。
1: 说。
0: 那个狗翻译能不能留给我？
1: 行，给你留着。
0: 好，
1: 你要逮到他之后，你准备跟他理论啊，还是抽他大嘴巴呀？
0: 抽他嘴巴，我弄死他！
1: 哪儿那么大仇啊？就因为是同行啊？
0: 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我跟他都干过日语翻译，对吧？
1: 嗯，不，都干过汉奸。
0: 孙子自己就那么坏，一点良心都没有，我一定要弄死他。

0: 脸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脸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

0: 验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4: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

0: 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在上面，
7: 不要碰
8: 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臭了！
7: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都是中国人，对吧？阿甘达都干过日语翻译，对吧？
10: 嗯，不，都干过汉奸。
9: 可那耍子咋起就那么坏，一点点良心都没有。我一定要弄死他。
11: 你想死啊？啊，
12: 你想死？
13: 是。
12: 兄弟们给我，咱俩的戏没完。
9: 我想想，这个事情成功以后，咱们上哪儿？是去找马队长啊？咱还是就留在中条山？
10: 咱哥俩活着出去再商量这事儿。你这体格弄那个翻译，你别让人家再给弄了。
9: 你也保重。
14: 情况怎么样了？

0: 我是在日方维修师的配合下开启了第六期，你那个机关太隐蔽了。真对不起，接下来在最后的时间不能跟你并肩作战了。
1: 真遗憾，同志之间还需要这么客套。我很愿意为你们中国人的抗战做出贡献。那么来杯红酒怎么样？
0: 好主意。明天任务结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那么，跟我一起去德国吧。
1: 你真幽默。 我的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怎么能扔下他们？贪图个人的享受呢？再说你的祖国，现在不也正处在法西斯的高压统治之下吗？明天一早，我就会送你到我们的联络处，可能要让你在山里艰苦一段时间。到了联络处，我们就真的要分开了。嗯，
0: 是啊，我知道。那么。 和你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干杯。嗯。

还有5个小时20分钟，战斗就要打响了。这场战斗的重要性，你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炸毁机场，我们就可以在中条山继续和鬼子周旋，遏制鬼子抢渡黄河，攻打西北的意图，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免受鬼子的蹂躏。作为你们的最高军事长官，能和你们并肩作战， 我感到十分自豪。你们的左右就是你们的兄弟姐妹，我希望这场战斗回来一个都不少。祝愿大家能够凯旋，出发！

0: 要走了，睡不着。
1: 我也一样。感觉你好像因为什么在生气。在行动之前，方振东还是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他还是想来看看那个被称为兄弟的仇人，那个害死母亲、炸毁重炮阵地的仇人，那个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仇人。

0: 来好，像个事儿吗？
1: 行，没问题。
0: 哎，你年纪轻轻的，好像开这玩意儿。
1: 我姨父家原来有辆小轿车，我们一放假就去探探玩，那个司机老是带着我们出去玩，这不就会了吗？
2: 哎，咋了？
1: 脸上有血，
2: 赶紧擦擦。
1: 还有，
2: 哎，就这样。
1: 你们刀客真是厉害，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杀人呢，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人就死了。
3: 这算啥呀？还是你这手艺好，跑得比马快，下个雨啥的吧，还不怕被浇湿。任务结束以后，找时间教教我。
1: 行，没问题。哎，一会儿进里边，你可别吱声啊。
4: 你可是当官的，有什么事叫我们就行了。
2: 我这啥官？
1: 连长啊。
3: 哦，连长要求。哎，笔问的轻，怎么样？对，
1: 没问题。
0: 要洗快快地开。哎，
5: 小妹说的是

0: 銃声を聞こえた。少人数でも奇襲だ。すぐに伝えろ。飛行機を全部通せ。
1: こっちはこっちは。

劲儿，快点儿，使劲儿啊，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停车！快停车！快停车！

佐藤、敵支援部隊だ。全守備隊に伝えろ。必ず敵正面突入隊を迎撃しろ。

0: 主力部队已经出来了，按调整方案，撤。
1: 三百野狐，其他人跟我撤。撤！
2: 你还敢开枪？
3: 站住！我河南，
2: 土蛮来，
4: 天西，印度西南裔，
2: 你，
5: 哎，没想到吧？我也会说日本话，哎，我也敢过翻译官，我跟你就是不一样，我就想不清楚。

这双高跟鞋，你咋急成那么坏？那战死你个狗东西！

不行，跑！

0: 儿郎，不谋入面已久矣，一丝之痛，亦乃吾等永绝，该因倭寇犯倭河山，会守潼关抗倭四载，幸有汝等儿郎拼死护佑，则帝虽是焦土，其势仍固若金汤。今我子弟再度兵出潼关，
1: 兵出潼关，
0: 所以兵成者，汝辈之浩荡之气概。
1: 浩荡之气概，
0: 故立誓，马革古尸，不胜不还。
1: 马革古尸，不胜不还。
0: 仆守其身，明明灭灭，魂如幽灵，如见我心。山花一树，河水一湖，呜呼痛哉！伏魏，上，上。

这是咱祖祖辈辈喝的黄河水，我代表潼关所有百姓为你庄幸。东啊，咱潼关的百姓可盼着你们早日凯旋了。

走，住手！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

0: 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08.5 3 ZL2017-2-104.0985.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4: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3: 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3: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 重。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

0: 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它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 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5: 现在问你问题，你如实回答，听明白了吗？
16: 好了。
15: 你现在老实告诉我，你干什么的？
16: 我叫 Swent， 我是美国政府的官员。
15: 来南京干嘛？
16: 当然是为了外交上面的事情。
15: 除了外交上的事情，还有什么？
16: 除了外交上，没有了。
15: 老实告诉我，还有什么？
16: 真的没有了。
15: 好，这个是你自找的。
16: No！ 哎 ！No！

0: 外交之外，到底还有什么？
1: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2: 你读过戴望舒的书吗？
3: 读过，恶之花。
2: 恶之花，秀班在他的笔下都能被描写得很美，美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3: 是的，是有一点。
2: 我是不是也让你起过鸡皮疙瘩？
3: 也许吧。
2: 也许是你在怀疑我就是螳螂的时候。
3: 是的。
2: 很好，直言不讳，那我直说好吗？
3: 好啊。
2: 刹车的输油管是你扯断的。
3: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2: 我去看过，在你去过洗手间以后，地上有刹车油。
3: 你怀疑我是中共的卧底？
2: 不是我怀疑，是杜雷，是保密局。
3: 哦，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出来呢？
2: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中共的卧底。
3: 这样的话不是很矛盾吗？
2: 不矛盾啊，合情合理。因为你是为了一个人。
3: 为了谁？
2: 一个男人，一个站在戴礼帽旁边的男人。你看了他一眼，虽然短暂瞬间，却让你掷定乾坤。你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但毕竟你还年轻，你还不够老练，不够老练到在危急关头掩饰自己的眼神。你的眼神不是镇定，而是平静。镇定是职业的反馈，而平静则是决意已然的表现。你现在需要告诉我，我说的到底是还是不是？
3: 我不想回答。
2: 你必须要回答，因为现在到了生死的关头，一个危机，那个男人生死存亡的关头。
3: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2: 我要你带我去见他。
3: 为什么？
2: 因为我愿意帮他逃过这一劫。
3: 为什么？
2: 我以后再告诉你。
3: 很遗憾，我办不到。
2: 那真的是遗憾，我也帮不上他了。CIA 昨天晚上接到情报，一支中共的武装组织潜伏进了南京，躲在一家染房里。
4: 你让他们停手啊！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真的不知道。
0: 行啊，思阳鬼子，你还挺硬啊！不说没关系，我去找那个娘们说。点评吧。
4: 喂 ！Oh shit！ 你回来！我告诉你，我说，
0: 停！说吧。
4: 我给了他一份绝密的情报。

0: 见总统府。
1: 是。给我接总统府。总统府吗？
0: 我是杜雷。
2: 什么杜雷？
0: 我是保密局南京站站长杜雷。我有急事儿，我要找戴威。戴威特使在吗？
2: 不在。
0: 下午有个宴会，在什么地方？
2: 天都饭店宴会厅。
0: 几点钟？好的，下午2点。
1: 嗯。
2: 现在才11点。
3: 报告。
0: 进来。
3: 站长，南京一共有19家注册过的染坊。
2: 19家？
3: 不包括没有注册的。
0: 废话，具体地址。
3: 待查。
0: 马上查呀。
3: 是。

0: 知道地址。
1: 斯文特说他没看就交给了戴小姐。
0: 依你看他会把这份情报交给谁呢？
1: 按规矩。
0: 规矩？按规矩他可以送给国防部，送给中统委座，甚至共党。
1: 我是说您和他的关系。
0: 关系？什么关系？
1: 我，但是少校跟他在一块儿。
0: 嗯，少校
1: 啊？
0: 你能确定他跟少校在一起吗？
1: 雷西酒吧的时候他们在一块儿。
0: 立即出动，全城搜索少校。
2: 是。
0: 慢，全站出动，秘密搜查，一旦发现少校，立即限制自由，送回站里。
1: 站长，
0: 违抗命令，军法处置。
1: 是。
3: 你为什么愿意帮那个人？你认识他？也许不仅仅是认识，你们是同窗，也是北大。
4: 他是我的学长。

0: 真名叫吴同光，八哥只是化名。
1: 你查过他的户籍？
0: 南京没有他的户籍资料，北平也没有。
1: 你知道的这么清清楚楚，难道只因为他是你的学长吗？
0: 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
1: 你想回报他？
0: 是的。那你呢？你真的跟他没有关系吗？我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能够让你我这样的女人舍身忘死，信仰和爱情。
1: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0: 我冷酷吗？
1: 如果不是上面干涉，我可以查得出来你就是杀害童泰的凶手。
0: 那你呢？军统的红粉杀手，如果我是螳螂的话，那我们就算是一对姐妹花。
1: 可惜你不是螳螂，我们也成为不了姐妹花。
0: 可我已经打心底里认可你了。
1: 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份情报？
0: 我尽力了，他既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仇人，我别无选择。
1: 交给站长，
0: 除非你能找到他，我们可以做特殊处理。
1: 除了报恩之外，你还想得到什么？
0: 党国的利益。
1: 党国的利益？
0: 对，我来南京只为一个人负责，那就是伪作。我被授予特殊使命，我可以对任何人和任何事做特殊处理。
1: 只要文物可以送到台湾。
0: 对，
1: 你选我就是为了找到他。
0: 是的。
1: 凭什么？
0: 就凭你爱他。你想否认吗？
1: 他是我的敌人。
0: 爱情是没有敌我之分的。
1: 你错了，镇定跟平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是一种职业的本能反应。我找不到他。
0: 上帝是宽容的，他创造了我们人类，就包容我们所有的弱点。
1: 你还是把情报交给南京站吧，你跟我一起回南京站。
0: 不，你身上有伤，还是回去休息。
1: 你就不害怕我把情报给泄露了？
0: 不会的，你说过帮不了我。除非你骗我。

0: 后咱们，
1: 。
2: 记住了啊，两人一组，见到少校以后把他带回站里。
3: 处座，万一少校反抗，我们可以开枪吗？
4: 我是说万一。
2: 万一也不许开枪。
3: 是。
5: 胡说。
6: 没有个人而已。党国利益至高无上，如果少校违抗，就地制服；如果他胆敢开枪，就地处决。听见了没有？
7: 是。
6: 我没听见。
7: 是。
6: 还愣着干什么呀？准备出发。
7: 是。

0: 陈立红，你会表现得如此拙劣吗？不是表现拙劣，我是感到不平。你有什么不平的？
1: 我为我们付出和得到的不公而感到不平，放肆！你真想看到我上绞刑架吗？
0: 那你也不能这么对待我们。我们是在为党国工作，也是在为你工作。如果你代表党国的话。 我们的心太寒了，
1: 我枪毙了！你枪毙我吧，反正也是早晚的事。
0: 你说什么？李一介死了，小刘死了，就连小宅都内部处理了。
1: 天天查少校是内鬼，你查吧，查出来我就亲手毙了他。站长，全站的人都看着，不光是少校，你看看，都到什么时候了？
0: 什么时候了？共军很快就打过长江了。那帮王八蛋还在查旧账呢。天晓，我们再也经不起失败了。情报是给戴小姐的。
1: 戴小姐有没有告诉少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再说了，戴小姐也是怀疑少校，怎么可能给少校？我们找少校是为了找到戴小姐才对，结果你在站里这么一说，全站的人都以为少校是内鬼，这对少校公平吗？我们应该去找戴小姐，除非戴小姐把情报交给了陈立红。
0: 对呀，这在逻辑上才能行得通啊！我这就去修改命令。不必了，他们都出发了。
1: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京城团结，我们对党国的忠诚不能有丝毫的变化。共军攻克南京只是时间问题，手里握着兵权的人，他们有军队，他们有寻找退路的资本，而我们呢？ 我们没有资本，还欠着共产党的血债。站长，我们只有一条路：不成功，变成人。所以，我们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伪作，用我们的战绩，赢得一张去台湾的船票。明白了。
2: 明白，我这就去找戴小姐。不用了，他迟早会来的。我们要寻找的是染坊。如果我们消灭了中共的武装，我们就赢了。让他们去找戴小姐吧。我们要找染坊，19个染坊，一个一个的找，悄悄的找。
0: 我相信，现在除了戴小姐，假如还有少校，没有人知道中共武装的消息，除非是美国情报局。在对付共产党上，美国情报局跟我们是一致的。
2: 美国情报局神通广大呀，他们怎么搞到了这份情报？

0: 我只能跟着他们参加他们的行动，捣毁交通站，抓捕自己人。因为除了单日在这里，我不知道要到哪儿去找你。
1: 为了获取更重要的情报，有些牺牲我们可以忍受，为了你的安全，组织可以忍受。
0: 可是什么是重要的情报？什么样的情报才更重要？我现在无法界定。
1: 说的是啊，
0: 保护是双向的，既是保护我，也是保护组织。我希望如果在你们信任的条件之下，请给我一个紧急联络方法，免得我的内心备受煎熬。
1: 一号的眼光真好，你确实非常优秀。
0: 谢谢，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你们的表扬，而是一个紧急联络方法。
1: 报纸。
0: 报纸。我是说我在什么样的紧急情况之下我可以找到你们？
1: 没有方法。
0: 难道只有祈祷？
1: 这是纪律。

0: 电话局，请给我接总统府。师傅，过了电话亭就停。
1: 哎，
0: 我是保密局编号7179，少校陈丽红。

帮我接刚刚这个电话接通的号码。总统府，我是戴维。什么？杜雷找我？好，我知道。

0: 到了。
1: 小姐，
0: 我们走。
1: 好嘞。

车。师傅，跟上前面那辆绿色棚三轮车。

0: 小姐，您让我跟着前面的车，我这生意都没法做，这钱怎么算啊？
1: 不会差你钱的。
0: 好嘞。
1: 哎，别跟太近了。
0: 明白，太太。
1: 为什么叫我太太呀？
0: 您是跟踪您先生吗？
1: 别废话，等你的车。
0: 邪了门了，我这车呀挂号了，一连几天做的都是这样的生意，不是太太跟踪先生，就是先生跟踪太太。更邪门的是那执行公务的。
1: 执行公务有什么邪门的？
0: 不给钱啊。
1: 不给钱你会放过他们？
0: 人家有派子，军统的一掏派子，我还敢不放过人家？
1: 太，你还会英文啊？
0: 那是。太太，您不会也有派子吗？
1: 你看我这样像吗？
0: 哎呦，这军统里头女特务多了，像您这么漂亮的，外面都说了叫色情间谍。
1: 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0: 聊点这个，登车就不累了。
2: 先停一下。
0: 哦。哎，太太，前面那车停了。
1: 放慢点，别靠太近。
0: 哦，

0: 师傅，我们也走。
1: 哎，美女跟踪美女，真邪门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啊，太太，车坏了，您还是下车吧。
2: 不行，
0: 小张，干嘛用枪指着？
2: 对不起，少校，我们是奉命行事。
3: 你烦吗？烦了，别
1: 管你闲事，跟我们一起走吧。
0: 让方便是
3: 吧？走走走走走走走，没事。
4: 他是在跟我说话吗？他跟我说什么？什么病？南方，来方，怪了。
0: 把枪放下。
2: 是。
0: 丽红，咱们两个不是还有个酒会要参加吗？
5: 是啊。
0: 那不如坐我的车走吧。
2: 对不起，戴小姐，我们是奉站长之命送少校回站的。
0: 出什么事了？
2: 我们也不知道。哦，
0: 那我就亲自陪少校回南京站，可以吗？
2: 那太好了，
0: 那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1: 走吧。
2: 走。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那你呢？
5: 我本来是要回公寓的，后来我想了下，作为你的随员却总不跟随在你身边，到了发薪水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所以我打电话问了总统府，说酒会就在天都饭店宴会厅。
0: 可看来我们两个去不了酒会了。
5: 是啊，看这架势。
6: 我们已经查出了他的身份，他叫刘福来，日伪时期特高课的犬牙，绰号水耗子，是你们一直通缉多年的情报犯。我们局长要我们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就在两个小时前，有两个船民在玄武湖边上的丛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窒息而死的，脖子上有清晰的勒痕。但是玄武湖不是他的死亡现场，他是死后被转移到那里的。
7: 他的遗物呢？
6: 啊，都在这边，请。两位，他的遗物就在这儿。

0: 鞋底发青的东西是什么呀？
1: 准确的说，应该是靛青。
2: 靛青，跟死亡有关系吗？
1: 怎么样？
0: 好像是染料。李警官，
2: 啊，
0: 能把这个东西给我拿回去化验一下吗？
2: 我们这儿人手不够，都到江边啊修工事去了。我们局长说了，有关的东西和尸体你们一起带走。
1: 好，我们带走。
0: 站长，如果能化验出来确实是染料的话，他肯定是在染房待过，也许情报就是他弄来的。
1: 不是也许，是肯定。现在有些人替外国人搜集情报，这个水耗子就是最积极最能干的一个。
0: 给 CIA？
1: 不会，他们早跑了，不会在这儿等死。
0: 那斯温特手里怎么会有这个情报？
1: 国际贩运集团，大战在即，这些人最活跃，他们都是亡命徒，要钱不要命。
0: 斯文特跟这帮人有勾结，
1: 就是他不主动，那些人也饶不了。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中山一号虚虚实实，假假真真，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共产党，还有国际贩运走私集团，不放出点烟幕来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0: 但最后究竟怎么做，只有戴小姐一个人知道。
1: 对，
0: 如果戴小姐是中共的卧底，咱们可就死翘翘了。
1: 还说不准戴小姐是个什么人，我们必须多长一个心眼，伪作的身边也难免没有中共的卧底。
0: 可以把斯文特的情报当试金石用一下。
1: 要把它当挡箭牌。
0: 站长，您不是已经出了一张牌了吗？
1: 嗯，
0: 少校，
1: 你终于明白了。我现在在想，戴小姐拿到这份情报已经四个小时了，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0: 站长，如果戴小姐来了依然不交出情报，那咱们怎么办？
1: 我们也装着不知道。
0: 站长，染房的事情可是迫在眉睫呀。
1: 你亲自去查，如果确定了就是染料，说明他没走多远路，染房就应该在玄武湖的附近。
0: 我要是查到了呢？
1: 我们单独行动。
0: 那戴小姐和局座那边
1: 有了水耗子，我们就掌握着主动权。

0: 里面这个布一匹有多长？
1: 你关心它有多长干什么？
0: 看看这些布能值几个大洋？
1: 个臭小子，你给我下来！你那个臭小子，站住！哎呦！哎呀！哎，见过偷布的，还真没见过为了偷布还踩点的。嗯，
2: 染房是不用踩点的。
1: 是啊，所以，哎呦，这不冒着危险过来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吗？
2: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老张说？
1: 老张，才来几天，时不时的就说我们动作慢，啊，说我们没有什么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说我们像蜗牛，啊。
2: 干咱们这行就是蜗牛，他不懂啊。
1: 是，哎，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撤！
1: 撤！
2: 你不就是问我来要个意见吗？确保安全，撤。
1: 老张好办，那18个人呢？往哪撤？
2: 提前没准备吗？
1: 有准备，那风险也大呀。
2: 风险再大，什么地方能比现在的染房风险更大？
1: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得说服老张，他可是比较听你的。
2: 未必。
1: 真的？这关键时刻还得你出马，你得亲自跟他说去。我这眼睛还疼着呢。
2: 那好吧，跑一趟蜗牛。老张才做几天蜗牛啊，哼。

0: 你不是派人把少校押回来吗？
1: 误会误会，我怎么会押他回来呢？我是保护他回来。马上校说有人在跟踪少校，我担心医院暗杀的事情重演。
0: 哦，是吗，马处长？
2: 是的，戴小姐。昨天晚上我和少校在一起，的确有人跟踪我们。
0: 少校，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站长的确想保护你的安全。
3: 谢谢站长。
0: 好，少校，那咱们可以走了。来，怎么，站长也想保护我的安全吗？
1: 哪里哪里，少校。
2: 到。
1: 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2: 是。
1: 我要和戴小姐单独说几句话。
3: 是。戴小姐，我在大院等你。
0: 还有机会。
2: 李红，等等，来，
3: 你干什么？
2: 李红，你听我解释，不是我说的，是站长搞突然袭击。
3: 你和站长是师生，默契吗？
2: 我跟你说，你可是想多了。李红，我听得出来，站长也在监视我们。
4: 是，好的。
3: 不是监视我们，是监视我吧？
2: 哎，那个姓戴的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情报？
3: 什么情报？
4: 你说的
2: 中共地下武装的事。
3: 说了。
4: 听好了，
2: 有没有说弟弟？
3: 没有。
2: 要小心，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3: 你已经知道了。
2: 哎，我是从另一个渠道知道的。
3: 哦，我说你怎么会在酒吧里出现？
2: 嘘，你千万要小心，当心他把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啊！我们找时间再细谈。你先去吧。

0: 赛小姐，我们还能风雨同舟吗？
1: 你想下船了？
0: 我倒没有，我只是觉得你的船离我越来越远了。
1: 哦，是吗？
0: 我有些困惑。
1: 将军，你的困惑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自己。
0: 怎么讲？
1: 你做事缺少专注力，如果你专注于中山一号，就不会感到困惑。
0: 是吗？

0: 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戴小姐，我们还能风雨同舟吗？
2: 你想下船吗？
1: 我倒没有，我只是觉得你的船离我越来越远了。
2: 是吗？
1: 我有些困惑。
2: 将军，你的困惑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自己。
1: 怎么讲？
2: 你做事缺少专注力，如果你能够专注于中山一号，那么你就不会感到困惑了。
1: 是吗？哼，
2: 你就是不甘于寂寞，手伸得太长。其实我很乐意见到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而不是被风云叱咤。
1: 那是因为有翻云覆雨的黑手。
2: 哦，你说的是少校吗？
1: 那还有谁呢？
2: 还有可能是你。
1: 我除了毛人凤，谁都不会相信。其实他都不会相信，他只是为了除掉我。你让我专注，芒刺在身，我能专注吗？
2: 还有呢？
1: 有，我想靠你，你让我靠。连陈立红都看出中山一号是个烟幕，我在云里雾里如何专注？
2: 少校，他当真这么想？
1: 干我们这行的都比常人多一副头脑。
2: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比常人多一副头脑？
1: 是。也许天都饭店行动的失败让你失望了，不过请你相信我的能力。
2: 很好，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昨天晚上我们接到线报，一支18人的中共武装潜入了南京城。
1: 他们都躲在一个染房里。戴小姐，跟我来。是他发现的。准确的说，他们是18个人
3: 乔装成国军，
1: 从地下水道潜入南京城。
2: 哦，
1: 我在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你不在7号别墅，也不在总统府，你和陈少校在一起。
2: 你抓少校是假，找我是真。
1: 不，千真万确，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2: 是共军渡江的前兆。
1: 不，18个人的武装潜入驻有100万大军的城中，他们要干什么，又能干什么？
2: 说下去。
1: 他们是步中共特派员的后尘，冲着中山一号来的。这说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没有停止行动，他们在按计划进行。
2: 总算让我少了一点向伪作推。

0: 一件你都后悔，戴小姐，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你信任我，我绝对向您表示我的忠诚和能力。
1: 我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呢？
0: 我要知道真正的押宝方案。真正的押宝方案只有伪作知道。能告诉我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戴小姐。
1: 我们如何对付中共的武装？说过了，给他们希望。不去触动他们，除非你能掌控。
0: 不能。哦。南京城里不只有我们，我们的上边有局座，还有中统，我不可能完全掌握。
1: 那依你之见呢？
0: 消灭他们。
1: 话说得很轻松嘛。
0: 如果不出意外。
1: 我保证，天都饭店的事情绝不会重演。我认为，消灭他们不是上策。如果消灭了他们，中共一定会派武装卷土重来。如果我们真的有内鬼的话，到时候会更加被动。
0: 那戴小姐的意思是，当务之急要清除隐患。
1: 除非你能双管齐下。
2: 你选我的真正意图，就是为了找到他。现在可以这么确定。凭什么你这么确定？因为你爱他。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就像流水一样。让我们感动的，是流水淌过去时，那激起浪花的瞬间。
3: 你是一个诗人，
2: 我是一个战士。战士诗人，可能因为你，我会变成诗人。我想，不论将来走到哪里，哪怕是上刑场，我都不会忘记今天我眼前这一幅美丽的画。

0: 你要记住，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会有双眼睛在你背后关注你。我们支持天涯，天涯支持。
1: 能抱抱我吗？

0: 大小姐，大小姐，你怎么了？没事，胸口有点难受。站长说要送她去医院，站长已经和医院联系了。好，我来吧，走。嗯。
1: 说是不舒服，要去医院。那情报的事，他说了没有？说了，漫不经心的。也许他会用同样漫不经心的方式，把这事告诉少校。
2: 他是告诉少校。
1: 你看，我猜就是这样。
2: 为什么呀？
1: 招数呗，玩弄权势的人都这样，尤其像这样的美女。
2: 是啊，否则他就不会有今天了。可奇怪的是，他没有说出染房的地址，是斯文特没告诉他吗？

0: 斯温特是搞情报的，应该知道地址。是不是水耗子留了一手，所以才被杀了？恰恰相反，他要是留一手的话，就不会死。
1: 站长，您的意思是姓戴的留了一手？
0: 好了，不说这个了。他的车呢？
1: 对，他的车呢？
0: 小张找到他们俩的时候，他俩是坐着三轮车，而且分别坐了两辆三轮车。分坐两辆三轮？啊，
1: 我想，他是故意支开烧小的。
0: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坐三轮，他的车在哪儿？
1: 要不我去查一下？
0: 你知道他车停在哪儿吗？要不然让少校去查。
1: 少校，
0: 站长，我用脑袋等，少校是可靠的。我也希望他是可靠的。不瞒您说，他一直在查姓戴的到底是不是螳螂这件事。我不管姓戴的是不是螳螂，在这个情报上他就表现得非常奇怪，足足4个小时以后才告诉我。为什么不坐自己的车坐三轮？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要查吗？好吧，就让少校去查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是。
0: 等等，化验报告出来了吗？
1: 出来了，就是燃料。玄武湖附近有两家染坊，靠西边的那个在巷子深处，环境比较复杂，可能性是最大的。
0: 就是他西边。
1: 是。
2: 大小姐，大小姐，医生，麻烦快一点。请问你是少校吗？对，机药房有你电话，有我电话。嗯，走。
1: 他的车呢？
2: 联系酒吧。
1: 你不是开着的吗？
2: 他说总统府要用车，来人开走了。
1: 哎呀，他在骗你！总统府压根就没有用车。
2: 骗我？为什么骗我？
1: 这个女人很诡异啊！站长让你查一下，看看车在哪里，车上有什么东西。
2: 站长，
1: 这可是站长的命令。

0: 你好，他怎么样了？
1: 大夫还在查，病人需要观察。
0: 他睡着了，
1: 刚给他输了镇静剂。

0: 刚才我给总统府打电话，问下午酒会的事，他们说要用车，把车还给他们了。现在没车，就去聊聊天吧。走。
1: 这个女人很诡异啊！站着让你查一下，看看车在哪里，车上有什么东西。

0: 找谁啊？
1: 老沙在吗？
0: 老沙不在。
1: 老张呢？
0: 老张在里边。
2: 老张，又一村，两天没见，忙什么呢？
3: 嗨，我一颗边角料，没有帮没忙的。
2: 话不能这么说，没有这边角料，哪来的大料啊？
3: 你说错了，没有大料，哪来的边角料啊？
2: 我跟你说啊，

0: 时候起作用的往往是边角料。
1: 哎，哎，对了，头两天让我带的报纸，你拿着。
0: 哎呀，太好了，我这两天都憋疯了。谢谢啊，我先进去了。
1: 好。
2: 书生就是书生。
1: 哎，回来了。
0: 哎，老三，我正常有事儿呢，
1: 现在真不行，咱晚上老虎灶见啊。
3: 长哥，你就办你的正事儿吧啊。哎，边角料就是边角料。哼，
0: 一号，你看连国民党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我军在战场势如破竹，我们已具备了挥师南下的实力，长江天堑真的是难以逾越的吗？一号，我们呢正在按计划执行。
1: 老张，一号的意思是撤离。
0: 撤？
4: 撤是为了避免风险。
0: 一号，到了敌人的心脏，风险无所不在。
1: 话是这么说，不过
0: 不要这种转折，这是语言修饰，我比你们在行。一号，对不起啊，上级派我来执行任务，我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也需要一号的支持。但是我认为加强进攻就是规避风险最好的方法，否则只要南京城一天不解放，我们还在南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有风险的。
4: 老张，我们的意思……
0: 一号，对不起，一号，我研究了所有的情况，既然我们不能放开手脚，那我们还是现实一点，放弃巧取，直眼豪夺。
1: 不撤？
0: 撤不是也有风险吗？那就不如不撤。警惕性可以有，但我们绝对不能害怕，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小偷就改变了我们整个行动计划，这太不可理喻了，最好要找一个别的理由出来。一号，你说呢？如果我们害怕，这满大街都是陌生人啊。
4: 可小偷他不会泼石灰啊。
0: 一号的意思是小偷是个特务。
4: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好吧，既然一号都这么说了，那撤吧。
1: 老师，马上安排。
0: 好。一号，我想明天就拿到中央银行建筑设计图纸。
1: 我争取。
0: 好。一号，走，我带你去看看，看看同志们的热情到底有多高。走。
2: 来
0: 我们要趁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他个措手不及，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给党中央给全国人民一个惊喜，用我们的热情吹响进攻南京的号角。

0: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他个措手不及。从地下水道打通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是多大的工程？最重要的是怎么进去，怎么出去，怎么出南京城。他说了，那是我们的事儿，和他没关系。
1: 那倒没有说，不过我觉得他现在的心思全都在夺宝上面。
0: 至于怎么离开，他根本就没有想。
1: 那他一定得认真的想。
0: 那怎么行啊？
1: 他不想，我们必须想好，我还是不赞成放弃巧取，因为根据现在的客观情况，巧取最明智。问题的关键就是出在他那个"演"字儿，演大戏，那是真刀真枪的血战啊！
0: 我们怎么办？
1: 咱们必须有思想准备，否则不可避免的会付出代价。
0: 我们一定要这样吧。
1: 他的出发点是完成任务，这是无可厚非的。咱们要想的就是，怎么能够尽量的少付出代价，争取今天晚上就撤出去。
0: 好。

0: 捡点垃圾。
1: 出去，出去，出去！啊，出去！
0: 他怎么这么可以？
1: 一边捡去！
2: 谢谢。哎，小姐，坐车啊？小姐去哪里啊？
3: 秦淮染坊。
2: 秦淮染坊啊，好，您坐好啊。
1: 好走啊，
4: 回吧回吧。
1: 你谁啊？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去了。
5: 大爷，我是四毛，你不认识我了？
1: 四毛，你是四毛？
5: 对呀、啊，这个不好吃，我有猪头肉，你想不想来点儿？你跟我过来，来，你坐。
1: 哎呦，哎。

0: 我在前面食堂捡的猪头肉，
1: 这个是好东西呀、啊，可惜呀、啊，我牙不行了。
0: 那你也得尝尝啊。
1: 挺香啊。
0: 那当然。
1: 哎，四毛啊，你打的什么主意啊？
0: 没什么。主意，大爷，你跟前面那个染房挺熟的，我也想进去捡点好东西啥的，你带我进去混混呗。
1: 哦，那个染房啊，
0: 哎，
2: 你怎么才来呀？不是说有事过来吗？
3: 从染房出来啊，碰上个大生意
2: 啊，
3: 中山门，从中山门往回走吧，嘿，碰上个逃兵，今儿个第二回了，得举手投降。老沙，中午吃饭的时候才选的，我碰上一个女少校。
2: 女少校，
4: 师傅，
5: 哎，
4: 到了没有啊？
5: 过了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就到了。
4: 好，快点啊！
5: 哎，
4: 有急事儿。
5: 好。
2: 哎，当时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让车上的特务得逞啊！我这个脚啊，偷偷的伸出去，剥了链条。
6: 你胆儿可太大了。
2: 不过我跟你说啊，链条离开车的那一刹那，突然从马路边上跑出一男一女两个便衣来，让我车上的人不许动。当时我心里一急。嘿，弄反了，
6: 弄反了！
2: 哎，那车上的女人是个特务。哎呦，当时我那个急呀！哎呦，后悔啊！没想到，车上那个女的好像跟我说话啊，说什么染房病了？
6: 跟你说什么？染房病了？
2: 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吧？
6: 你不是说车上的女人这么跟你说的吗？
2: 怪，我琢磨一下午没琢磨明白。我说是跟我说话，他跟我说什么？什么病了？
6: 没错，染房病，染房病了。跟你说话的是个女少校。
2: 没错，那两个便衣冲他说：“少校，我们这是奉命行事。”
6: 哎呀，老蒋啊，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2: 怎么了？
6: 那肯定是染房出事了。
2: 啊？
6: 快，我走前进，你从后巷插过去。
2: 别，我走前进。
6: 哎呀，只要能够救大伙的性命，赔你几条命都值。快去呀！哎呀，

0: 大爷，您也别光顾着吃啊，你什么时候带我进去混混啊？
1: 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死毛，你就是口套，手铐，打死你！
2: 大爷，
1: 打死你！
2: 别
1: 打死你！
2: 别打我！
1: 别打死你！
2: 打
1: 死你！
2: 打死你！
1: 我
2: 别打死你！别打我！
1: 打死你！高头，这高头
2: 什么你？
1: 打死你！打死你！
2: 别打我！
1: 打死你！
3: 停车！
1: 打死你！
4: 啊！
1: 打
2: 大嫂！
1: 打死你！
2: 高头！
1: 你这高头！
3: 给你！
1: 别打我！打！打死你！啊！别！打死你！打死你！
2: 别打我呀！
1: 打死你！高头！哎，我打死你！哎呀，
3: 马大哥，
5: 六哥，你怎么来了？
3: 这是个陷阱。
5: 陷阱？
3: 对。

拼了！哎。

0: 抓起来。
1: 站长，
0: 带走。
1: 站长，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执行。把这个染坊包围起来，一个人都不准放过。
2: 是，走。

0: 这样子我们是抓不到人了，他们是早有准备的。
1: 查清所有的防空洞和地下水道的情况。
0: 是。

0: 我们去看看刚才的爆炸声是怎么回事。是。
1: 钱兄，这打枪放炮的，对我和吴兄来说，可能是不太适应。你怎么也停下了杯中的酒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嘛，
2: 我敢肯定，不是共军主将。<笑>
1: 是啊，来，展兄、吴兄，初次见面就让你们见笑了。来，不好意思啊，干杯！干，
3: 干。

0: 我看到过一张老蒋和毛泽东的照片，两个人的眼神没有丝毫敌意，尤其是毛泽东，那目光非常的温和。
1: 钱将军的相也不错，
0: 轮廓柔和，儒雅儒雅。
1: 我看钱将军的相是龙正窝圆，贵人相。
2: 五兄，你会看相？
1: 略知一二。钱将军的相，把握机会，一定是卓越非凡。
2: 哦，何以见得？
1: 我听说钱将军一向是以和老蒋相背著称，在这个时候还能受老蒋委以重任，足以明鉴。
0: 这倒是。
2: 是什么呀？临阵晋升，这是老蒋的惯术。这不，现在啊，把我推到共党的枪口下了。哼，
1: 话不能这么说，绝处逢生。
2: 好，吉言，吴兄吉言啊！认识吴兄真是十分荣幸。张海兄，
0: 嗯，
2: 改日我做东，请吴兄再叙。
0: 好啊。
2: 有道是山不转水转，假如我真如镇海兄和吴兄所说，轮廓柔和，龙正窝圆，是贵人相。
0: 嗯，那是一定的。
2: 好，告辞。二位请留步吧。
1: 钱将军，我期待咱们下次见面。
2: 一定一定。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制赵华县县令程世成，广善大义，与生民恩重，名师于后世，天下贤大夫敬称也，特追封为二等关内侯。

0: 送老县令一程，正之名送老县令一程啊！
1: 华县学子送老县令一程，送老县令，
2: 送老县令一程，
3: 余城里送老县令。
0: 齐家堡送老县令一程，
4: 县令大人。

0: 我阿兄常与我说，少年在世，当争功名。起初我并不能明白，为何非要立功，为何非要为官。衣食无忧，平淡过完半生不好吗？今日看到老县令这一程，方才明白了。少商，我想做官，我想做像老县令那般心怀子民，不辱世家门楣的父母官。上不愧于天地，下不愧于百姓。无论乱世盛年，护一城安稳，绝不让下一个男男再失去情人。
1: 这生逢乱世，有能者当仁不让。当初出征，你阿父阿母也是这般义无反顾地前往孤城。
2: 舍弃也是为了成全，唯有舍自身，舍小家，才能保百姓安康。

0: 父子，好容易才到，这是要去哪儿？
1: 见他无恙，我便放心了。不见了，不见了。

0: 思，对不起，奶奶要回到大夫和父兄身边去了。
1: 奶奶乖，别去，别去父兄身边，你要好好活着。
0: 嗯，阿紫不要哭，大夫以前说过，奶奶将来会有好日子，会遇到恩爱一生的人。阿紫，你总说自己运气不好，如今奶奶把自己的好运气全都送给阿紫。

睡在天上，听你。

奶奶，阿泽为你带了一糖，可甜了，你先安心睡着，再也不会疼了。阿泽为你吹笛，可好？

0: 少少，我知你心中难过，但万万不能再淋雨，会生病的。你就病吧，我这样的人活着也是于事无用。不，你很好。
1: 你是世上最好的女子，我哪里好了？是我的好，能救回被焚尸的阿妙，还是我的好，能为陈县令挡住面前的刀刃？还是我的好，能够救活陈小妹？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恨极了那些双手沾满鲜血之人。
0: 能做什么？我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不要自损自辱。小妹说过，她并无遗憾，因为你让她在临终前重建了家园的模样，她很感激你。还有那些一炉的烧患，原本他们都不想活了，是你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了生志，他们也很感激你。还有我。 原本我浑浑噩噩，一直认为自己是无用之人。但这些时日，你我一起，我们查古籍，建屋舍，挨家挨户的去帮忙，华县才能恢复成如今的模样。但凡你出门走走，你去听听那些百姓说什么，你都不会认为自己是无用之人。真的吗？我发誓。 将来我若能外放为官，我要与你一起共建太平之地。我保证在那里，像陈小妹一般的孩子能够活下去，再也不受离散之苦。少商，我倾慕于你，你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1: 我自小被教导要循规蹈矩，此番随你而来，是我第一次不顾长辈之命自己做主行事。因为我想像你一样无所畏惧，以后我将自强自立，再也不要像以前那般庸碌懦弱了。你我同命相连。 我们从前都是被安排好的，等着命运摆弄。但从今日开始，我与你志向相同，我信你，就像你不问对错，永远信我那般。
0: 日后，我愿与你一路同行，不问过往，不问对错，只求并肩向前。

0: 少主公，你可见到程四娘子了？我是来拜祭程老县令的。见什么程四娘子？她现在最不想看见的，怕就是我们这些斩日杀戮之人。可我们杀戮，也是为了守护啊。
1: 可这双手。
2: 终究是沾满了鲜血。哎，少主公，你果真想好，向袅袅求亲。
3: 我心意已决，而且我知道，少商与我有一样的志向。将来我若能外放为官，我想成为像老县令一样的父母官。少商他与我说。
2: 愿以我同往，我们以后一起为百姓做事。
4: 包公子，你们私下相约可不算求亲啊。
2: 婚姻大事理应家中长辈做主，你们怎能私相授受呢？我夫人的意思是，还需告知长辈，让长辈来提亲。老妖明白，前几日我便已给大兄去信。
5: 让他带我阿母向城将军提亲，此时信应到了都城。你
4: 小子平时行事不见如此利落。罗
5: 公子此举倒是令我们措手不及了。也好，四夫来信闻袅袅近况，那我只好将此事快马告知于他了。
4: 多谢陈大人、陈夫人，我去找少商。
6: 袅袅身边有阿瑶陪着，不错。阿福，哈，袅袅，阿福，哎呀，
7: 阿叔，
6: 哎，贤弟。 听闻华县一袭啊，险些把阿父吓得丢了三魂七魄啊！幸亏我家袅袅福大，哎，竟然从樊昌的逆贼手中脱险。多日不见，来来，让阿父看一看。嗯，此地缺衣少食的，可是苦了你了。
4: 怎么还胖了不少呢？嗯，
6: 哦，瘦了，瘦了，
4: 少商。
0: 羊肉、耳饼，粽子都来了。我说怎么胖了？我不吃了，刚才阿福都说我胖了，都怪你。照个镜子去。啊，<笑>
4: 大兄，这便是书信中提到的楼瑶。
6: 你就是楼瑶那小子？
4: 是。
6: 大兄，笑一下，笑不出。罗家公子，借不说话。啊？你就是这样把袅袅喂胖的？
4: 不，她一点都不胖。
6: 她是我见过全都城最好看的小女娘。我见过令伯娄太傅，你想娶袅袅也是可从你家中商量。
4: 陈大人，我也与阿母、大兄都知会过。
6: 可觉得我程氏门庭配不上你河东娄氏啊？
4: 不是我配不上少商，少商是我见过。
6: 最耿直、最率性、最坦荡的小女娘，能与之为偶，是楼瑶毕生之幸，是楼氏之幸。你小子，
8: 我怎么了？
6: 有眼光，很好，很好。
8: 荒唐！我本意让他去思过，他却私自定了亲。
0: 聘礼都送到了府上，却无人与我商议。
1: 女君息怒，将军与季夫人不是都寄了书信回吗？
0: 这是与我商议吗？这分明是先斩后奏，告知于我罢了。我是袅袅的阿母，此事只是知会一声，就这么定下了。儿女的终身大事，岂能如此草率？
1: 将军之意，也是说先问过女君与女公子的意思再做定夺，并非轻率之举。
0: 这便是轻率。那楼瑶是二房的子弟，将军却去与楼太傅商议，大房如何做得了二房的主？
1: 那楼氏一族本就是长房盛，次房弱，楼公子父亲早亡，楼太傅代父侄许亲，也是情理之中嘛。
0: 那你还说将军未见失张冒失？将军与楼太傅商议亲事之时，可有想到这些？这是门好亲事吗？那楼家分明就是虎狼窝。
1: 现下楼家已自作主张将聘礼送进了府上，楼家兄长送聘礼时还说待幼礼归家，就与楼仲夫人登门求亲。
0: 揭人手短，这门亲事还未定下，如何收此重礼？快命人礼数周全的退回。
1: 这个怕是来不及了。
0: 君姑，你这是在做什么？
2: 元一，你来了，
3: 看看，
2: 好看吗？哎呀，太重了，压得我头都抬不起来了。河东楼氏出手就是不凡，我们娘娘真的好福气呀、
0: 啊！哎，你干什么？哎，你干嘛？
4: 正所谓无功不受禄，哎，这些重礼啊，咱们必须得还回去。
0: 怎么无功不受禄？你，嗨，你还什么？怎么是无功不受禄？这门亲事必须结。
4: 婚姻之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这个做阿母的说不结，我看谁敢为他结？
0: 你放肆！你是他阿母，我还是你君姑呢。你敢为亲抗婚，啊？那你就是不孝！我上衙门，我敲鼓告你。
5: 夫人呐、啊，万万不可呀！果真你要是告了，那四娘子的婚事就砸了。
4: 是啊，那还不止呢。如果传出去，咱们程家是不孝之门，那泱泱可也不好寻亲。那些体面讲究的人家，也不可能嫁女到我们程家来。那您的宝贝孙子，可就娶不上心腹了。还有，将军现在可是被封了曲陵侯啊，寻常的衙门也是告不了的。眼下圣上特命太子代政，君姑若想告，便得去寻东宫。若君姑不知道东宫的门朝哪儿开，我元一可告知。哎
0: 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跟你这种不讲道理的人没法辩理，气得我头疼。我先休息。但是，我告诉你们，没有我的准许，不许推聘礼。你们还杵在这干嘛？还不赶紧把亲家的聘礼搬到我屋里去。
7: 是。
4: 我现在就起身去华县退亲，楼家所送重礼即刻封存，若少一件，我唯你们试问。
0: 你敢？走开。谁敢动？
4: 秦聪，送老夫人回房。
8: 是。老夫人得罪了。
0: 你们谁敢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全是我的！
4: 有我萧云一在，就不会任着你们任性胡为。这亲事，我不许。
9: 什么？阿母也要来华县？
10: 事关你的终身大事，你阿母怎能不急？娘娘，叔母问你，你真要答应楼瑶求亲吗？
9: 三叔母，可是阿瑶有什么劣迹不配我家？
10: 那倒也不是，她前未婚妻何昭君刁蛮泼辣，娄公子若有不妥，她早就喊遍全城了。
9: 那就是娄家长辈嫌我名声不好，家世不显，不喜欢我。
10: 你别胡思乱想，娄家这般兴冲冲的下聘，想来对你没有成见。
9: 既然如此，那为何我不能答应阿瑶？
10: 难道你就不再想想，等等看

0: 是否有更好的人选？
1: 我这人从来都不选天边最好的，我只选眼前最合适的。
2: 陛下，樊昌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此乃樊昌在狱中撕下衣襟用血写就的忏悔书，他忏悔自身鬼迷心窍，对陛下心生怨怼，如今心有悔意却晚矣，愿以死谢罪。
3: 要想当年昆阳之战，樊昌身负重伤险些不治，还拼死助阵拿下城池，不过就是短短十几年，当年与朕出生入死的兄弟
2: 都已，
3: 罢了，朕再给他一次机会，倘若他真心悔过，那
4: 狼子野心之流何来真心悔过，不过是仗着与陛下有同袍情分死里求生罢了。
2: 林将军何出此言？
4: 樊昌家眷始终滞留老巢，未曾躲藏，他胆敢放任家眷暴露，全然不怕行刺陛下后朝廷诛杀他全家，就是断定他此次行刺定能成功，且成功后朝廷必乱，再无暇追究其责。樊昌此举筹谋在先，同党协助在后，而时至今日他却还只提同袍情分，不愿供出其党羽，谈何真心悔过？
2: 陛下，林将军说得有理。
4: 陛下，臣已命人将樊昌押回都城审问，一定要抓出此次幕后黑手。
3: 你先好好养伤，不要操这些心，开心一些，不要整着板着个脸，不是审案就是打打杀杀，倘若日后娶个心腹还不吓着人家。
4: 陛下还真是三句话不离娶心腹啊。
5: 你要早日成亲，朕绝不再提。
2: 怎么，林将军也有喜事了？
3: 怎么，还有谁家有喜事啊？
2: 娄太傅，娄家二房的二公子啊，他一路追随程家娘子去华县英雄救美的事全城都传遍了，我听闻程将军与娄太傅已经允诺了亲事，连聘礼都送去了，程将军为此还特意赶来华县瞧瞧这位成龙快婿，据说不日其夫人也会到。
4: 陛下，纪大人，臣还有公务未曾处理，先行告退。
3: 纪大人，程婶家到底有几个女儿啊？
2: 就这么一个，是家中老幺。
3: 哎呀，怎么就一个女儿呢？这个城市太不中用了。
6: 哎，

0: 可是程伯夫人，小的去禀告。不必。阿瑶，再往上一点。啊，再使点劲。阿瑶，你当真是厉害。
1: 这么高，我都不敢上去拿。马上就下来了，再往上，快了，快了！你们在干什么？
0: 阿母，
1: 哎，没事吧？哎呦，可曾失手？
2: 娄家秉承师叔传家，也难为娄公子身手如此敏捷，
1: 果真不简单。
2: 晚辈娄瑶敬过程伯夫人。

0: 瑶自小跟着何将军一家习武射箭，他的武艺自不会比家中两位阿兄差的。
1: 你这一口一个阿瑶阿瑶的，这阿瑶是谁呀？
2: 晚辈姓楼，名瑶，阿瑶是少商对我的昵称，家中阿母也是如此称呼我。
1: 楼家世家望族，应该懂得君子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整官之礼。楼公子与少商一位定亲，二位成婚，何以如此亲昵，甚不惜为之以乳名。
0: 阿父与楼太傅已经允下亲事，也下了聘礼了，我与阿瑶怎的不算定亲，是吧阿父？
3: 是啊是啊，下了聘就算定了。
1: 可曾采纳？可曾问明？
3: 不曾。
1: 可曾换帖？可曾纳吉？
3: 不曾。
1: 可曾问过他阿母？几项都未曾，算什么定亲？
3: 这聘礼都已经收了，咱总不能退回去吧？再说咱们作为女方也不能追回呀。
1: 楼公子，少商自幼离亲，行事乖张，楼氏宗族人脉颇盛，长房荣耀盛极，成事愧不敢攀，还望楼公子与伯父母亲修书拒了这门亲事，为少商好，也为了你自身好。
2: 夫人可别这么说，少商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子，她有胆识，有担当，聪慧令达，孝顺叔母，还有一副怜弱悯孤的热忱心肠。
1: 他再好与你不合适，那也是白费。
0: 我与阿瑶怎的不合适？
1: 长辈说话轮得着你放肆？之前让你好好学习懂些规矩，你竟学得如何与长辈顶嘴吗？
0: 怎么，阿母说又想斥责我忤逆？
1: 你回屋去，即日起为了和楼公子避嫌，不得已不宜相见。
3: 先回房啊！好好好，先回房，先回房。楼家公子啊，你先回屋自行去思量，这亲退还是不退，再说啊，再说啊。
2: 少商，那陈伯夫人一路舟车劳顿，还请早些休憩，那晚辈先行告辞。
3: 好了好了，
1: 将军，这可就是你做的天大的好事。
0: 阿母是不喜欢阿瑶，还是不喜欢我？为何要对我们的亲事摆笨阻拦？
1: 我若非你阿母，随你嫁到阎罗殿去。
0: 经历了生死，本想与你们亲近些，未曾想阿母还是原来那样，不曾变过。

0: 小畅，
1: 哎呀，
0: 咱们私下会面会不会惹怒你阿母？
2: 哎呀，你不必担心，我阿母并非是针对你，她只是不想让我好过罢了。今日不论我嫁谁，她都会这般的。
0: 但长辈有令，我们也该遵从。
2: 谁说长辈有令就一定要遵从啊？
3: 谁说长辈有令就一定不要遵从的？

0: 人。嗯。
1: 阿嬷，我与阿瑶是光明正大义亲的，
2: 如今被你逼得还得偷偷摸摸的见面，这难道还是我们的错？
3: 光明正大，夜半三更，私相授受，光明正大吗？
0: 程夫人，都怪晚辈行事莽撞，万万不要怪罪少商。少商，你也不用生气，好好与程夫人回话。我先行告退了。
4: 崔永回屋。
5: 四父可知我们这一路来华县，或伤或病，还遭贼匪突袭，偌大车队全靠袅袅指挥才活了下来。袅袅她已经长大了，
6: 那又如何？不过侥幸儿。
5: 这华县基业毁于大半，袅袅带着匠人一起做图纸，帮着百姓造盖房屋，还有那些庄稼汉的农具也都是袅袅帮着改造，只为快速恢复民生。
6: 这有什么？不过是小计罢了。
1: 三叔母，不必再为袅袅说话，只有堂子做的事情才值得称赞，我这般雕虫小技又如何入阿母的眼？
5: 四父，这袅袅才学多久就能相助百姓？若非四父从前拘着他不许学这些，他懂得何止雕虫小技？如今袅袅与娄家都在义亲了，你又拘着他不许嫁，是想再耽搁他吗？
6: 我何时拘着他不让他嫁了？只是此时此刻此人不宜嫁。
1: 那若今日是泱泱儿子，阿母也会此般阻拦？
6: 若你真能如泱泱那样让我放心，怎会阻拦你与娄瑶在一起？
1: 我有何可令阿母不放心？不对，是我又有何值得阿母不放心的呢？
6: 那好，我问你，你与娄瑶可真有情谊？
1: 阿母怎知我对阿瑶没有情谊？
6: 你三叔母在信中将你与娄瑶相处的点点滴滴均告知于我，就你们那般哪里真有情感？你可真的对她心生依恋？对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寻常夫妻该有的情感你有吗？
1: 这世间夫妻就如繁星般无法一一数清，为何每个人都要一般模样？就不能像伙伴一样各取所需，携手搭伙过日子吗？
6: 可你根本就不喜爱他，如何和他携手共抵后半生的风风雨雨？
1: 谁说我不喜爱他？我明明很喜爱他。
6: 你根本就不知何为夫妻之情。
1: 你们一个一个都说我不懂，一遍一遍说我不知道，是，我是什么都不懂。那是因为我自小无人教导，从小阿母将我抛弃，如今倒是回来了，有什么资格来管我？
6: 好，那我便要等着瞧瞧，看看你与那个娄瑶如何过得好日子。

0: 子弹，替我去寻一些书籍，要那种只叫人情情爱爱不劝人向善的，我都要。
1: 女公子尚未嫁人呢，不看圣人典籍去看这些有些出格吧。
0: 我让你去你就去，否则我回都城我就跟联盟说你如今翅膀硬了不听我的话了，你看他如何收拾你。
1: 别，女公子府灯都听你的，但求女公子在联方面前多夸夸我。
0: 只要你能帮我寻来所有教人如何做夫妻的书籍，我定将你夸的天上有地下无。

0: 你说什么呀？哥，怎么突？
1: 莎莎，
0: 不是我，你在窗户上干什么？吓我一大跳！
1: 听闻福登说你在苦读，特地来宋桥给你助力的。

0: 算你有良心。
1: 不许看。
2: 怕什么？
1: 你看到了？
2: 看到了。我们儿郎聚在一起也是常态。
1: 你说漏嘴了，没想到啊，你们这些儿郎凑在一起，竟是做此等龌龊之事。
2: 孔夫子曰：“食色性也，何来龌龊？”再说，我又不常看。
1: 孔夫子说的，那应该是没错。那不如。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2: 甚好。

0: 这都是画的什么东西啊？与郎婿卿卿我我，要做小伏低，什么曲意成欢，我呸，什么东西？为何现在这些书简里就不能写与郎婿一起开地扩土建造县社？
1: 对啊，说的都是一些昔年往事，如今女娘们个个飒爽能干，为何不能开天辟地大有一番作为呢？
0: 这些只沉迷于情爱的小书简都把小女娘们给教坏了。在我看来，世间最美好的情爱那就是并肩而行，而非是一高一低一主一辅。哎呀，你与我这样便就是最好。
1: 说得好，这世上的情情爱爱本无定论，只要两个人相处合适便好。嗯，喝酒。

0: 少商，
1: 若是陈伯夫人始终反对你我，你是否还愿意与我一起？
2: 阿阳，你放心，无论我阿母如何反对，我都要与你并肩而行。
1: 嗯。
2: 不过现在，我们真得好好想想，如何谈情说爱。
1: 此刻我们两个人不就是在谈情说爱吗？还要学什么？
2: 是啊，阿阳，你真是句句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如今我们就是在谈情说爱，为何要跟书简上学？到时把我们的故事再写进书简里，让他们跟我们学。
3: 说得好。
2: 继续喝。
4: 我若当初听了长辈的劝告，与皇甫仪成亲，如今还能有这般舒心日子？你我虽为长辈，但也并非事事都能料对。这鞋子合脚与否，得穿的人才知晓。这与谁过日子舒心，只有自身最为清楚。
5: 你也觉得我不应该干涉他？
4: 那四府且说说看，究竟哪里不满意龙瑶了？能听闻你气得不得进食，便送来各类吃食，哪怕四府此刻要龙肝凤髓，他也能给弄来，如此还不够吗？
5: 楼公子倒是个知礼数、懂冷热之人，可是楼家二房的近况，我不能看着娘娘往火坑里跳吧？
4: 四府不若换个想法，那楼家二房势弱，人丁单薄，寡母长兄自不会欺压袅袅，况如今袅袅待人接物和风细雨，懂得体谅，这婚后必定能相处融洽。四府是还有旁的想法？
5: 若将来泱泱的夫家没有楼氏门第高，我担心葛氏会心生埋怨。再者说，泱泱为长，理当先嫁，若袅袅抢了先，岂不遭人闲话？
4: 又来了，四父这心里总是规矩大过于天。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家雀和雄鹰怎么能一般养？这袅袅的相貌秉性是遮盖不起来的，泱泱自有他的好处，将来也会姻缘美满。若顾忌这些而耽误了袅袅，那更是四府的大大不该了。
5: 地府就不必相劝了，这门婚事我是定然不会同意的。
4: 四府若真要退婚，我看也不能这么公然的宣之于众。那楼家非小门小户，若如楼家第一次退婚那般闹得沸沸扬扬，满城皆知，那楼家脸面如何挂得住？你以为楼家会像对何家那般息事宁人？
6: 我知四父下决心，那定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如此，不如听我一计。
5: 偏你主意多。说吧。
6: 这世间男女本是如此，也许未必有多深的情谊。可若父母阻拦，他们便立刻觉得自身是对苦命鸳鸯，生死不离了。若四父真想考验袅袅的真心，不如暂且放手随他们去。没多久，他也许会自碰南墙回头。

0: 好笛好曲啊。女公子可是顺华的侄女？
1: 慢点。
2: 小女陈少商，老丈子识得我三叔母。
0: 老夫黄甫仪，多谢程娘子那日替我传话与你叔母。
3: 原来是那个千方百计想找人传信的黄甫大夫。
0: 思君令人老，轩车何来迟啊。前几日我听闻你叔母受伤，怕他行动不便，便特意打造了这辆摇车赠送于他。谁曾想你叔父又将这车送给了你。
2: 这摇车是三叔母赠予我的，他的伤黄甫大夫不必担忧，从包扎到换药，甚至吮吸伤口的农业血水，三叔父不假他人，全都是事事亲来。若没有别的吩咐，我们就先走了。只是看着天色欲雨，恐怕是要下雨啊。哎呦，我们可没处躲。
0: 哦，翻过这座山坡就是圣上出庇过的别院，程娘子可愿前往吗？既然见不到你叔母，能与程娘子相叙一番也是好的呀。
2: 哎，本不想去的，湖南天要下雨，勉为其难，多谢黄甫大夫了。
0: 请随我来。
1: 少商，我们现在赶回去未必来不及躲呀。
2: 我三叔母不愿将过往之事细讲于我，为何不趁着机会去听听故事呢？

0: 学生见过夫子。
1: 哦，这位是林将军，因平乱受伤，伤久不愈，圣上特地留他在此休养。
2: 林将军，伤可好些了？
0: 林将军、单剑兄，你们竟都在这里，你们还不知晓吧？我在义清了。那就是他，他就是你们未来弟夫。
3: 再去备一碗吧。
4: 是。
5: 才两月不见，程娘子就要结亲了，善剑与你道喜啊。
2: 多谢袁公子。

0: 快马，若不介意，你我一同骑马前往。那就谢谢紫成兄，少成，你快去，我随后就到。那你可得快些。
1: 女公子请。
2: 多谢林将军。

0: 有劳林将军。
1: 举手之劳。陈娘子，此处乃前朝将人所建造的别院，你若感兴趣，在下可陪你逛一逛。
0: 此处离华县有多远？
1: 雨势太大了，就算赶回去，城门也该关了。今夜你便宿在此处吧。我已经差人前往华县通报陈县令，你不必担心。
0: 多谢林将军。
1: 陈娘子方才淋了雨，带她去梳洗吧。
0: 我等阿瑶一块。
1: 罗公子，我自会照料。你快些去吧。
2: 林公子，请。

0: 少商，
1: 阿瑶，你居然又一亲了，可不能就此沉迷温柔乡啊！别忘了，白鹿山夫子对你的谆谆教诲。
0: 当然不会，
1: 我与你大兄是同窗，今日我便带他见些兄长之子，考教考教你功课是否荒废。
0: 好。不是吧，
2: 别院庄最好设有一间书屏，二位若想温习功课，那书屏不失为一个好去处。

0: 这边开始考教啊？
1: 一个时辰已经过去，为何不能考教？你若素日只潜心用功读书，怎会心中如此忐忑？
0: 好吧，单玄兄，请问，
1: 我问你，你为何忽然来华县？
0: 啊？
1: 还与那程四娘子一亲了？
0: 这也不是书上的内容啊。
1: 我没说只考你书上的内容啊。
0: 我已仰慕上上已久，就想着离他近些，我就跟来了。
1: 仰慕已久？你是仰慕他满腹算计，还是仰慕他心思深沉？
0: 单剑兄误会少商了，他只是足智多谋，比其他女娘聪明机敏罢了。
1: 他也就哄哄你这般蠢笨的，

0: 我请问你，他又是如何认识林子胜的？
1: 上次遇血，子胜兄于叛军手中救下少商，少商还帮他治伤来着。
0: 治伤？他还懂治伤？英雄救美，真是好生俗套。不对，他怕是利用智商来换取凌不疑护送你们去华县吧。
1: 单剑兄，我不知你与少商之间有何误会，他又是如何得罪了你？但他确实并非如你所想象的那般不堪。
0: 得罪算不上，我与他又不熟，我与你阿兄好歹是同窗好友，我只是提醒你莫要被他那浇花似的纯良模样哄骗了去，这女娘可不是好相遇的，小心折损家族自身。
2: 罗公子、杨公子，晚膳已经备好了，将军请你们去前厅用膳。

0: 娘子，这边请。与夫子攀谈，倒也方便。
1: 没事，你去吧。
0: 请吧。

0: 20余年了，自我遭历历加害，不得已离家游历天下，已是20余年了。程娘子，今日我倚老卖老，
1: 随你叔母叫你一声少商，可好？大夫随意便可。我们相逢即是缘分，
0: 少商，今日我同你讲一个小故事，可好？
2: 可是想夫子自己的故事，
0: 不过是个小故事而已，切勿攀扯他人。

0: 多年以前，有位世家公子，虽父早亡，但才华出众，后名声斐然，受尽追捧。这位公子有个自有定亲的未婚妻，可惜因未婚妻容貌平凡，公子觉得未婚妻配不上自己。
1: 夫人，我在司医馆处寻了个方子，说是宫中养颜用的，夫人肯想试试。
2: 我容色平平，何用养颜？也就你会帮我留意这些。你娶了我这无颜女，如今可是后悔了？
1: 我若是看脸娶妻，我为何不化个妆把自己给娶了？这天下我还没见到哪个女娘比我更俊。
2: 你呀，唉，可惜啊，皇甫仪可不是这般想，他当初并不甘心娶我。
1: 夫人，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个？

0: 背信弃义，新瞎娘娘的家伙了。那个人家风大难，远遁他乡，也当众没有提出退亲，已是仁至义尽了。那未婚妻家中亲长，也纷纷劝说他退婚避灾，可他力排众议，不肯背信弃。非但如此，他一个小女娘，还以一己之力。 承担起照顾公子家眷的重责，更甚至，他还要备受未来军顾的刁难，所做一切，只为盼公子早日归来成亲。而他这一等，就是7年。
1: 夫子恕我直言，那公子就不该让未婚妻吃的。
2: 陈娘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天若无道，人就该遵循天命；天若有道，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程娘子待人一向刻薄，敢问程娘子。
1: 倘若遇上这事的是娄公子，你等他还是不等？袁公子这问题问的当真是不刻薄。好，那袁公子说我是刻薄，那我就问一个刻薄的问题：倘若是你遇上这样的祸事，你是等还是不等？
3: 我先问的，请程娘子先回答。
1: 我不过是反问袁公子，请袁公子回答。
3: 少商，我不会要你等的。 我没说错，少商，我一定不会让你等我的。
4: 陈娘子，可真是寻了一个好女婿啊。

0: 公子王父有位十分了得的护人，承公子王父当年恩情，自告奋勇愿护送公子南下流亡，途中为保护公子不幸了。护卫临死之前将自己的孤女托付于公子，谁曾想就是这段恩情断送了前世情缘。
1: 这段恩情断送前世孽缘也未尝不好，原本七年后他终于得以归家，为我阿父贺寿，并与我完婚，可那追随他两年的孤女非在他归家时服毒自尽，若非他执意照顾孤女拖至归家脚步，我又怎会在阿父寿宴上再被羞辱。
2: 未婚妻在寿宴上苦苦等待一日一夜，谁知公子并未如期而至，公子心知未婚妻心中悲不自胜，定要与其见面诉说各种，
0: 苦苦哀求其数日才得以相见，谁知未婚妻开口就是退婚，公子深知他此时正在气头，想假以时日待到其平心静气，

你既可为旁人拖住归家脚步，我为何不能驾驭旁人？我非要快刀斩乱麻，从此斩断与你的前程过往。

0: 百思不解，未婚妻苦等了他7年，为何眼看花期在望，最后却偏偏在这一件区区小事上腻骨无话呀？敢问，这位公子一直对未婚妻的相貌暗暗惋惜，这未婚妻？
1: 可心知肚明啊！那是公子年少之想，后感动于未婚妻的情深意厚，便再无此等轻浮之想了。那未婚妻要的可是公子的感动，他不过是希望心上之人能将自己放于心上罢了。只不过，没想到自己会碰上一个自负又薄情的混账。夫子。
0: 我倒有一问题，若你是那公子，未婚妻和孤女同时掉入河中，你应当救谁？陈娘子不如这么问：若未婚妻会一点水，江江能在水面上浮得片刻，而孤女丝毫不会水，若夫子是公子，先救谁？
1: 没错。
2: 林将军，若换作是你，你先救谁啊？
0: 刻薄，谁最刻薄？你最刻薄。若换作是我，自然是先救未婚妻。若先救孤女，未婚妻可能被水草缠住，可能叫水流冲走。若公子真把未婚妻放在心上，又怎会让心上人？
2: 有半点不测，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孤女死而不救？
0: 若是我，我也是要先救受伤的。阿瑶，还是你对我好，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于不顾。
2: 那未婚妻并未掉入河中，此假设不成立。
0: 那孤女也未曾掉入河中，只是自行服毒罢了。人死了便死了。
1: 只需给那名护卫过继子嗣，将来保他升官发财，让他的香火得以延续足矣。未免有些对不住那名惨死的侍卫。
0: 对不住便对不住了，人生在世，怎可能人人都对得住？
1: 此话说的有道理。家父也是武将，战阵之上，为护卫他这个主帅死伤的将士不计其数，也没见所有的将士妹妹女儿都要嫁与我阿父的。
3: 说到底，要是那公子早些打发走那孤女，也就好了。
1: 这孤女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不值一提。方才林将军说的甚有道理，天有道，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

这未婚妻既不能相信公子对自己表面冷淡，实则有心，又不能相信公子对那孤女确实毫无情意。这两个不能互信之人，如何结为夫妻？这未婚妻越是想明白了这点，才断然退了婚。她用了7年时光来证明自己对公子的情意，又断然退了婚，就是为了告诉公子，她虽相貌平凡，但心意绝不能轻浮。

0: 夜冷风寒，别再着凉，还是披一下吧。
1: 林将军自己用的，我身子好，不需要。
0: 此甚以为，那未婚妻实乃大智大慧之人，拿得起放得下，一旦想清楚，便毫无留恋。他现在遇见了对的人，余生幸福平安，对吗？
1: 如今的他，再幸福不过。
0: 人生百年，选对人，走对路，方得大幸。陈娘子当真觉得，眼下所选是对的吗？

0: 界，为师真的错了吗？
1: 往事不可追，夫子对前尘理当释怀，一切还需往前看。
0: 神姐，您是我当时能够快刀斩乱麻，不与那孤女纠缠，生活就能与我重归于好。
1: 夫子，弟子听闻长曲大

0: 才貌双全，又是出名的情痴护妻，可料丧失朱余生所得的幸福远非夫子能比。眼下夫子不能释怀，全因陈顾自若罢了。弟子愚见，情深则枉，枉则多虑，若能放手则不虑不枉，更不应记前尘。若夫子再纠结下去，丧尸叔夜已成婚，你要如何自处呢？
1: 这样吧，
0: 您就该早些歇歇了，熬夜伤身呢。

0: 将军，这别院附近是不是有狼？
1: 狼？
0: 我也听到狼嚎了，可凄厉了。安阳，
2: 双双，快看，这马好生高大。
0: 怎么一夜之间换成了驱马？
1: 驾车用马是有讲究的，若是在城内用车，用身量骑平车坐的小马即可，可若是要出城郊游，马匹身量最好在伞盖与车舆之间，这样不会颠簸，也不容易出危险。一切还是要以安全为重。
3: 还是子申兄考虑周到，多谢子申兄。对了，怎么不见山剑兄？
1: 他恐怕是被狼吓着了，一夜未睡好了。
4: 山剑，山剑，你为何不去榻上睡觉呀？
5: 夫子，你终于醒了。
4: 山剑，你这嗓子怎么了？
5: 昨天晚上喝多了。
4: 山剑，为师教过你的，做人还是要节制一些的嘛。哎，山剑，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与他诉说我的？
5: 现已天光大亮，夫子愿意去，就去吧。

0: 三叔母怎知黄府大夫留宿了我们一晚？他送信来告知，我怎能不知？他这个人啊，坏得很。当年如此辜负三叔母。
1: 如今还厚着脸皮来纠缠你。
0: 黄甫仪也非坏人，不过是聚集全天下男子烈性于一身罢了。
1: 哼，
0: 娘娘啊，这女子在世，姻缘不过是人生的一道风景，成败离不开得失二字。这日后无论遇到何情何景何人，都莫要为男人放弃了自己，不值得。
1: 三叔母的教诲娘娘谨记于心，不过三叔母放心，我和楼瑶定会好好的，除非山崩地裂，否则定会知足常乐。
0: 你呀、啊

0: 留步吧，
1: 三叔母，娘娘给你绣的热水池子，你要记得每日都要泡上一泡，这样才能睡得香。还有，叔母腿伤虽已痊愈，但需要医师复查，切不可怠慢。等娘娘回去，给你做了轮车，到时候再叫人给你送来。
0: 娘娘，放心吧，有三叔父在，一定能照顾好你叔母的。但是你回家以后一定要听娘放母的话，别再讲了。
1: 三叔父也多听三叔母的话吧，莫要整日胡思乱想。
2: 娘娘，照顾好自己，别忘了叔母给你说的那番话。
3: 现在倒是知道依依惜别了。当日只身去华县，走时连头都不知道回一下。
4: 夫人何以知道袅袅离别时不曾回过头啊？难道夫人偷偷地追过去看过他？时辰不早了，准备启程吧。
0: 大兄、四夫，一路多保重。
4: 你们也多保重啊。
0: 夫人。
2: 走吧。
4: 启程。
5: 下。

0: 小生，等等我，等等我。
1: 这么看去，倒令我心中百感交集。想当初楼妖便是如此追着咱们的车来滑线，如今又追着袅袅的车回都城，只不过来时袅袅还对他不假辞色，这走时却已经清明无间，真是世事难料啊。
2: 这便是京城之至也，就像你与我。

0: 不急。
1: 摘到了吗？给我，给我，给我！你看我簪这朵花可好看呀、啊！
2: 好看。
1: 若是文家阿兄见了，肯定会喜欢的。
0: 哎，俊皇兄，可不敢这么称呼，那是圣上庙会，说不得。
3: 阿云，就算你摘花与我簪发，我也不会嫁给你的。你若是再说这种话，我就叫我阿兄用棍棒将你打出去。阿兄，阿兄，阿、啊。

0: 阿渊，你瞧，这就是我堂兄家那个吃白食的侄子。
1: 哇，侄子，给女公子建安了。
0: 这些年因年景不佳，食不糊口，他就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投奔我阿兄来了。
1: 女公子怜贫惜友，自知们感恩戴德。女公子今日看起来气色甚好，虽近日来春寒乍暖，但羊肉羹还是要继续用的。
0: 你只管好自己便是了，轮得着你对我指指点点的？
2: 当年圣上征伐时，崔侯便是先行官，一路过关斩将，从不畏惧生死。我听闻此次崔侯亦是打探军情归来。
3: 崔侯也是真心惦记女眷，每次少主公来，十次倒有八次能遇见他。
2: 女君连少主公是自己的亲子都不记得，又怎会领受崔侯的殷勤？
3: 他倒也不是什么都不记得，嫁人前的事还是依稀记得一些的。他此时此刻当自己还是刚及笄的小女娘，以为崔侯还是那时青梅竹马的玩伴呢。
2: 阿兄啊，你叫我莫在背后非议，这陈年旧事你倒是记得比我还清楚些。
3: 重阳侯怎么了？
4: 来。
0: 倒也不算难看，
5: 纵使锦缎再华丽，衬你都黯然失色。
0: 还有你说我称第二，哪个敢称第一？就算是月恒那个小贱妇也比我差得远，我安文兄长现在满心都是我，即便没有这些锦缎，他也不会多看那个贱妇一眼。
6: 振华，你怎么可以对岳飞出言不逊呢？你可知道他是当今圣上身边的贵人？
0: 岳飞？什么岳飞？

0: 先扶你进去休息。
1: 你去死！你去死！
0: 明知此处不欢迎你，为何不请自来？
2: 我来关心自己的夫人和孩子有什么不同。
3: 你怎么还有脸称君花为夫人？你算他哪门子的老许？
2: 那也比你强。你苦苦纠缠君花了几十年，他连正眼都没看过。子上，阿福来是有重要的事情。樊长一案牵扯军械，应交廷尉府审理，你又何必趟着浑水？而且此案牵扯朝中从龙功臣，他们都是跟随圣上建国，享无上荣耀，圣上怎么能因为区区的一些军械之事为难功苦之臣？
0: 我与纪大人一同审理此案，是圣上的意思。我想要的只有真相。
2: 子胜，你终究年龄尚轻，为父要承担起教导之责，听阿父一句话，就此罢手吧。
3: 当年霍家兄长帮圣上夺下江山，也是子胜一般的年纪。灵毅，你凭什么小看人？子胜，我与你站在一处，甭管此案牵扯到谁，你尽管去查，要是有人敢动你分毫，我崔佑第一个和他拼命。
2: 崔佑，你这话说得太轻巧了吧，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我都保不住的。现在他们已经动手，子胜，你可知一个时辰前遭遇被劫，樊昌现已逃脱，接下来的案子该怎么查？

0: 饿了吧？
1: 这是什么？
0: 果干。

0: 甜吗？
1: 甜。
2: 若娘娘真心喜欢娄公子的话，为何会这样为陶干与他？这与为犬畜有何不同？
3: 夫人这话说的就不妥了。依夫人看，恩爱夫妻该如何喂陶干才不像喂狗啊？
2: 那自然是用手喂到对方的嘴里才是啊。
3: 那如此说来，你我也不算是恩爱夫妻，夫人就未曾亲手喂陶干放到我嘴里。
2: 我们能一样？我们可都是老夫老妻了。
3: 你年轻的时候你喂过呀，不过现在也不晚，我这就管他们要陶干去，也好让他们学一学真正的恩爱夫妻究竟是什么样。
2: 将军，你就别再闹了。晴天白日，都城城门设置关卡，车队只让进不让出，夫君有没有想过是否有何不妥？
4: 是啊，闲杂人等莫要扰乱公务。
5: 我乃许陵侯程齿，奉旨回京，还望门侯行个方便。
6: 原是程将军，将军见谅，上方有令，说是有要犯头。小人奉命进言城门，入城者不论官职大小，不论所因何事，都要一一排查。程将军，小人斗胆请程将军待到明日，大约便可入城。
5: 明日？莫不是门侯欺我官职太小？
6: 下官不敢，小的也是奉命办事。程将军，不论官职大小，都要的。
7: 林将军到！
8: 快走走！
9: 快！
8: 快！
9: 快！开城门！快！快报警！快！

0: 将军。
1: 林将军，
0: 设卡如此严格，可曾真的抓到疑犯？
2: 回林将军话，未曾。
0: 我想也是，嫌犯连守卫森严的赵玉都能逃脱，更何况这关卡？你这不过是在扰民罢了。

0: 又见面了，
1: 程娘子。
2: 林将军，伤可好些了？今日可是又有军务要处置。
0: 小伤而已，早就无碍了。这些时日也碰不到伤处。

0: 阿父，之前三叔与你说过吧，去华仙路上我和三叔母遭遇劫匪，是林将军救了我们。
1: 多谢林将军救命之恩。
2: 程将军不必这么客气，陈娘子与在下历经生死，又为在下宽衣疗伤，大家不必这么见外。陈娘子脸色苍白，可是病了？
0: 不劳将军费心，路程颠簸，看着没力气吧，是吧阿瑶？
3: 是是是，
2: 既然身子不舒服，就早些回府休息吧。都城严设关卡，在此排队不知还要排多久，就让在下护送你们进都城吧。
1: 前方让路，
4: 前方让路。

0: 程将军，陈夫人，进城后莫走中直道，走渔阳里旁道即可。
1: 多谢林将军。

0: 难怪城中小女娘们都为林将军倾心，若没他，不知何时进得了城。
1: 阿瑶，既入得城来，你还不赶紧回去将你我之事禀明你阿母？
0: 对对对，我这就去。程将军、程夫人，楼瑶就此告别。驾。
2: 何时能到啊？

0: 阿母，你虽是庄稼人出身，可以不能将我当弟弟呀！你这手劲儿我可吃不消。
1: 你说你这，你吃完了黄鳝，你为什么不回来？你去什么华县？我听说华县有余孽造反，你要由什么意外，你让阿母怎么活呀？
0: 阿母，袅袅也遇险了。
1: 是啊，大母，听闻袅袅遭遇贼匪。 险些丧命，我知道我听说了，我正要问此事呢。袅袅啊，我问你啊，你是不是跟你三叔一直在一起呀？你三叔有没有遭遇贼匪呀？你三叔有没有负累受伤啊？

0: 这个三郎他是读书人呐、啊，他哪受过这种苦啊？
1: 三弟，
0: 他去那破衙门吃什么喝什么呀？他那个心腹也是个不丁事儿的，连饭都不会做。你让三郎。大郎，你为何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你三弟出了意外？你不敢跟我说呀，老爹爷呀，我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1: 阿母，休要胡言啊！三弟好着呢，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那我问你这般多句，你为何一句都不答？
1: 你一口气问了这么多句，我总得想一想，先回答哪一句啊？
2: 大母，我知道你定是担心叔父叔母，所以我特带了一个口舌灵便的仆妇回来。这仆妇这几个月每日待在叔父叔母身边，看的听到的定是不少。打明日起，我就让他巨细靡遗的全都讲给你听。哎呀，
0: 干嘛还等到明日啊？现在赶快把人叫到我房中，不要让他跟我说说这些事。我的三郎都吃了哪些苦啊？我的三郎是读书人呐、啊，他怎么能吃这么多的苦呢？
3: 袅袅果真了得，竟能想出如此方法。嗯，
2: 阿修日后可得学着点。
4: 不可能啊，今日我起了一卦。卦象说家中今日有口舌之分，大母如此偃旗息鼓，真能应卦？
2: 那就是你算得不准呗。
3: 不可能。
2: 就可能，就可能。
5: 袅袅，袅袅，跟我回屋去，阿母有话要问你。
6: 你在路上又做什么惹阿母生气了？
2: 这一路上我可一直是小心谨慎，从未惹阿母生气的。阿父，嗯，今日城门戒严，你不与阿母去商讨一番？
1: 急什么？人家林将军都没提半句，显见与我家无关。你还不赶紧进去，别让你阿母等急了。可
2: 阿父，
4: 卦象上说的今日家中口舌之分，看来是应在这里了。可怜的袅袅啊！
1: 哎，你先跟我说说，这几个月你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不许漏下一丁点。啊？
2: 全部都要说吗？嗯。那可有好几个月呢。好吧，那日我跟着三叔三叔母一同上路。
1: 哎，先说林不疑，
2: 叔父应该都跟阿父说了，不过就是那些事儿。
1: 你三叔父可没说过什么宽衣疗伤历经生死啊。
2: 阿父，你莫听林不疑夸大其词，我跟他总共都没见过几回。
0: 没几次是多少次啊？
2: 也就3、4、5、6、7、8回吧。是你们要问的，说了不入耳，你们又不想听，那我不说，那不说也不行。不说你们若是想打我怎么办？
1: 你但说无妨，阿父绝不打你，
2: 也不能罚我啊。我阿瑶还约好了做好多事情呢，不能罚我在家抄书。
0: 磨蹭什么呀，还不赶紧说。你与那个林将军为何如此熟人？他还特意送你入城。
7: 你说子申亲自打开城门关卡，还亲自接城将四娘子进城，然后再去抓的范成。
8: 是，陛下千万不要责怪林将军，他向来最讲规矩，此次恐怕是念及程娘子的救命之恩吧。
7: 恐怕不仅仅是。

0: 救命之恩呐。
1: 那还能有什么呀？
2: 此事听闻程娘子出事，只自己身负重伤于不顾，赶紧去救人。他在抓捕樊昌景要叛徒之际，吩咐打开关卡，亲自护送程娘子进城。林子生是何许人也？此事绝对不简单。
3: 有何不简单？我每次与他见面都是众目睽睽，而且阿瑶也在。
4: 你可知那林不疑是何许人啊？
3: 他有好些官职，我可背不全。
4: 你呀、啊，你就别瞒着我，你明明知道那个林将军对你是有意图的。
3: 那阿母便说说，林不疑到底图我些什么？
5: 你阿母是说，林不疑心愿于你？
3: 还真是好笑，你们整日说我千不好万不对，何来自信我能高攀上林不疑？即便是林不疑真的心悦于我，女儿只知阿瑶是唯一向女儿提亲之人。
4: 那个林不疑啊，不是在剿匪擒贼，就是在重伤休养，他哪有时间与你提亲？
3: 那便就是天意，可见还是阿瑶更适合我。
4: 如此说来，你就是放不下娄家那门亲事，就算是林不疑心悦于你，你还是要嫁给娄瑶，对不对？
3: 说来说去，阿母就是不愿意我嫁给阿瑶，对不对？即便是林不疑并未对我心悦，也要命我为他留一线机会。
4: 娘娘，我不是让你要选林不疑，我是希望你能够婚姻圆满，娄家二房示威，你要是嫁给他，娄瑶能护得住你吗？这天下的好儿郎这般多，你为何这般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看一看，这婚姻大事岂是儿戏？
5: 就是啊，
3: 阿父阿母，三叔三叔母，都是神仙眷侣，我又何尝不是羡慕？只是我知道自己一直以来运气不好，若还要挑三拣四，错过了阿瑶，便想再寻个好的，也是件难事。不如阿母就像大母那般，去寻个老神仙问问，看看我错过了阿瑶，还能不能遇见比阿瑶更合适的。
5: 娘娘，休要胡言。
4: 当年我把你留在家中，是阿母不好。这些年啊，没有长辈的教导，你看你养成了这个顽劣的性格。你回想一下，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在汝阳王府大打出手，在万府拆桥闯祸，一桩桩一件件荒唐之举。就你这样的性子，嫁到了娄家，你能有安生的日子过吗？在家中，我可以让你投奔你三叔，若是嫁到了娄家，我想护着你都鞭长莫及。那个娄瑶又是个软性子，你如何能够全身而退呀、啊？
3: 说到底，阿母就是瞧不上阿瑶。不过没关系，我与阿瑶早就商量好了，日后她外放，我随她一起。阿母自可眼不见为净，也不用为我操心，我与阿瑶也能逃脱父母的掌握，振翅高飞，这就是我想要的姻缘。

0: 那你就和楼瑶在一起。阿母希望你能够恩爱一生，没有波折。我与你阿父不会再说什么了。
1: 多谢阿父，多谢阿母，女儿先告退。

0: 袅袅还小啊，日后他会懂得你的苦心的。再说娄公子也不错，虽然性格软绵些，可也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袅袅驾驭他未必坏事。
1: 我只希望袅袅能够寻个良人，不想让他遗憾终生。可他就是不听我这个阿母的，总是和我顶撞，我能害了他吗？
0: 我知你因着过去的事情始终觉得亏欠袅袅，恨不得一切都代他做主，让他少走些弯路。可婚姻之事，谁又能轻易断言是好是坏？
1: 我不能断言他的婚姻，可是我能断定那娄家就是个龙潭虎穴。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吃苦受罪吧？这天下的好儿郎多了去了，他又不是没得选。
0: 娄家是龙潭虎穴，可林家内情比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再者林无一如今正掘地三尺也要查清繁昌一案，不知又要触碰多少人逆鳞。我还庆幸少商与之没什么瓜葛呢。好了，别难过了。
1: 夫君，
2: 陛下，这程家小娘再好，那是和娄家定亲的。
3: 臣啊，只是心疼子生。自他阿父娶了程于氏，逼疯他阿母之后啊，这婚事就成了他的一个心结。他宁愿背负不孝忤逆之名，也要和程阳侯划清界限。朝臣们还参他不孝。殊不知啊，他才是这世上至真、至孝、至善之人呐、啊。
2: 您说这程阳侯此生娶妻两回，却只生一子，这凌将军呢，假如能服个软，想享何等的滔天富贵呀、啊、可是他为了母亲却不为所动啊。
3: 朕想祸是全族性命，就算是偏疼子生一点，也无法弥补当年的憾事啊。嘿，谁想到啊，令这些朝臣一个一个的嘴馋眼红了，变着法的在朕的面前啊诋毁诬陷的。你瞧瞧这些书报，明明是廷尉府监管不力才弄丢了樊城，子胜不过就是协助审案，才回都城没几日，一个个急着啊给他扣上这么一个懈怠失职之罪名。
2: 那这次林将军能抓回樊城吗？
3: 朕信他，就像当年朕信任霍兄一般。

0: 道你们主公会来救我的，可不该在此处落脚啊！此地离都城还是太近，凌不疑心思狡诈，万不能让他嗅到咱们的踪迹呀！
1: 你可曾在凌不疑面前攀咬我家世子？
0: 樊某半个字也没说，当初你们家世子可是承诺过了的，若我起兵，他父雍王必定会鼎力相助，到时候冯义俊和蜀中配合，共成大事啊！
2: 那可是他什么时候动手呢？
0: 哎呀，你疯了吗？我可是你们世子的盟友啊！哼，
1: 世子说了，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
0: 畜生啊！
3: 快救我！我什么都告诉你啊！

想活命就闭嘴。

0: 少主公今日打得正凶狠，还不让我们出手，他是不是信了我？
1: 若非樊芳在逃，少主公今日便可以护送程家人回家了。
0: 少主公为什么要护送程家人回去？哦，这也不行，耽误少主公要紧的事儿。

0: 医师说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将军，你就别走来走去了，晃得我头直疼。
1: 你还犟嘴？我与你成亲20几年了，何时见你这般病过？就是当年萧氏家破，你也不肯半点示弱。如今不过是桩儿女亲事罢了，你怎能就一病不起了？
0: 我这是心火，怪不得别人。
2: 堂子，不如我来吧，你也可歇会
0: 儿。你去华县与楼瑶在一起的时候啊，都是杨洋照顾我的，你就不必站守了。
1: 在华县，袅袅可是跟正经的医师学过的，夫人病重时多亏袅袅在旁伺候，有两个女儿轮流照顾，夫人的病好得快些。
0: 还是杨洋乖巧懂事，日后若遇着如意郎君，嫁过去便是他们家的福分。
2: 大伯母，
0: 都怪伯母失职，让袅袅啊先洗你了气，这件事情也追悔莫及了。你比袅袅年长，也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若有心仪的郎君啊，你就告诉伯母，伯母定能帮你说回。
2: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泱泱听凭伯母安排。
0: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孩子，放心，伯母定会顾虑得周全。
2: 水要是凉了，我就换盆热的过来。
1: 何必呢？

0: 是袅袅能干呐、啊。地富这一病啊，他倒是把家里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啊。
1: 万伯父，七七阿姊、哎，你们都来了。
0: 听说你家阿母病了，过来看看。七七，看看人家袅袅多孝顺，多乖巧。我上次病的时候你怎么尽孝的？居然出去跟人打了一架。
2: 哎，阿福到底会不会说话？哎，这啊。
3: 你这般赞一个贬一个的，是想让我跟少商妹妹生嫌隙吗？不过看在你是夸自家妹妹的份上，这回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哎呦，哎呦呦呦呦，气得我这右边头疼又犯了，快给阿父揉揉。
2: 阿父，嗯，这医师说了，颅右侧疼，则照胸啊。
4: 你惦记着要生儿子那事儿，八成是成不了了。
0: 你放心，阿父保证给你生个弟弟出来。
4: 你当真义亲了？看不出啊，你这出趟远门竟顺手拐了个郎婿回来。明明年纪比我小，成亲却在我前头了。哎，不过这个楼瑶之前跟何昭君有过婚约，好像总是被羞辱欺负，太老实了吧。
1: 我就是喜欢他老实。我阿父阿母也不喜欢阿瑶，可这么听话的郎婿要上哪儿找啊？我修砌房屋，他递我工具；我锻造农具，他替我拉箱；我被阿母责罚的时候，他还偷偷送酒给我喝。唉，如此甚好。
4: 不对呀、啊，听你这么说，这些活计连房也能干啊？嗯，二姐。两个人在一起，两情相悦才最重要。
1: 两情相悦是什么感觉？找个玩伴做郎婿，再好不过了。
4: 嗯，也有道理。那以后我也找个听话的郎婿，我打架，他便帮我递棒棍；我受伤了，他能帮我包扎。可不能像你四兄弟，天天就知道顶撞。
1: 我四兄并非是为了顶撞。
5: 万七七啊，你又胡说甚呢？
6: 找郎婿当然不能找只会纵容你的，你得找个能鞭策你、能激励你的。
4: 我是找夫婿，又不是找夫子，我干嘛找一个这样赌心的人来糟蹋自己？少公，你不是会占卜算命吗？帮我算一算，看看未来夫君长什么样。
7: 七七阿姊，你的未来郎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眼前？哪有啊？你算得准不准啊？让开！挡着我寻有缘人，少商，
1: 不是
4: 少商，来，哪儿呢？这
7: 七七阿

0: 的眼神莫非有问题？
1: 我看着挺好的。
2: 哎呀，弟夫，你这还病着，就别再送了。哎，我说呀，女人就不能太过要强，你看程贤弟为照顾你，这都瘦成杆儿了。
3: 万兄可曾见过我这么粗壮的杆儿？
4: 程程，这样子我跟阿姨在猎场上得了上好的一局，让你受惊了啊，下次不要多可别再来。
5: 我一个用最差的工钱也定能赢你的。
2: 我说七七之前怎么都不肯把鹿筋给我，原来是要送给你家小子。
3: 还是七七有眼光，知道鹿筋最配我们程家儿郎。
5: 你那个
2: 七七回府了。
6: 女君，咱们家怕不是要双喜临门吧？这群皮猴子回都城已经有大半载了，再怎么荒废啊，怕是要反了天。依我看，得给他们请个夫子，规规矩矩的开个家学，传授些圣贤的道理才行。
3: 夫人这个主意好，我也觉得他们欠收拾，是该增长些学识了。
0: 程家要开家学，想去白鹿山求学子施教，这程家还真是舍近求远啊！普天之下，除了夫子，谁能比我更合适？
7: 公子这意思，不会是想要去程家当那什么夫子吧？
0: 皇府夫子惦记着丧师叔，让我平日里多照看一二，我怎能违背师命？
8: 丧师叔不是在华县吗？
0: 丧师叔最喜欢的便是他那不着调的侄女程少商，白鹿山此番来信是想我推荐师兄弟，不如我自荐，替丧师叔分忧，好好调教一下程少商，免得他嫁人前懵懂莽撞惹人嫌。
7: 这程家是替家中的儿郎招夫子，可不是替女眷招女婿啊。
0: 圣人有云，有教无类，我是那等轻视女眷之凡夫俗子吗？自然是要将女公子们一并教好。
7: 那是轻视女眷的事儿吗？那分明是人家根本就没想找你啊。
9: 停车！
0: 这还没到呢，怎么就停车了？
7: 公子当真要厚着脸皮自荐到程家当那什么夫子吗？
9: 哪有人放着官不做，跑到屈令侯家学里当一个区区的夫子？
0: 谁说没有？皇甫夫子如今不也致仕回白鹿山，专心育人吗？天地君亲师，师者并不输给任何栋梁公公。你别瞧不上夫子之位。想来程家争当夫子的怕是不少呢。
7: 这楼公子今日穿戴当真精神，怎么还有楼家众夫人随行？想必不是来争夫子，怕是来会亲家吧。
8: 公子，既然城府今日有贵客，不如咱们改日再来。
0: 回府。
8: 公子终于想通了。
0: 谁想通了？我要回去换一身比楼瑶更精神的长裳，万不可在未来学子面前失了气势。
8: 好啊，

0: 阿瑶，
1: 上升，
0: 一上来定是辛苦了吧？所以就去碗凉汤喝，走。哎，
2: 就只有阿瑶有凉汤喝吗？
1: 上升，这位是我阿母，来。听闻陈夫人身体不适，特来探望。
0: 娄仲夫人，娄仲夫人好。
2: 我儿将少商横竖都夸了个遍，可偏偏没夸着母娘是这般秀丽，惹人喜爱。
0: 阿瑶是如何夸我的？仲夫人只管说说，与我也开心开心。
3: 娄家仲夫人来了。娄公子，为何不早些告知呢？少商，快些随我见礼。啊。您快请坐。
0: 啊，你坐这儿。

0: 听说夫人身体不适，本是惦记你才来的，可若是打扰了夫人，还不如不来呢。
1: 依照礼数，本应该我去您的府上商讨两位孩子的大事，可偏偏这病生的不是时候。
0: 你且慢慢养着，你别急，我也不急，可就是不知我儿急否。
2: 阿母，

0: 程将军此回招安的差事办得十分圆满，听闻圣上马上就要下令升任程将军为卫尉左丞了，今日我一来探病，二来恭贺的。
1: 我这病啊也好得差不多了，
2: 昨日娄二公子也给我送来了药材，我并未收下。至于恭贺，毕竟还未接到圣上诏书，怎能接受众夫人的恭贺呢？

0: 夫人，这贺礼您收下，只赚不亏。夫人只管说，这份大礼您是要还是不要？
1: 今儿怕是喜鹊登梢头的大喜日，贵客们都扎堆上门。你君猜猜，又来了哪位稀罕客人？
2: 严公子，当真打算来我家教这几位没啥学识的庶子啊？
3: 善见不才，一直仰慕程将军，赤心报国，因国而无家，耽搁子女成才。接到桑师叔求见信后，不请自来，还望程将军莫要嫌弃。
2: 怎敢嫌弃？怎敢嫌弃？怕是此生我都不敢嫌弃啊！只是袁公子学识广博，朝中同僚交口称赞，我程某怕是没有天赋异禀的学子给你教啊。
4: 阿父，阿瑶的伯父乃太子师，阿瑶的学问也是他伯父亲授亲传，不如你让阿瑶来教阿兄们学问，这样也不必用得着外人来吧。
3: 说不得，我学识与善见兄相比相距千里。
4: 阿瑶，人要有自信的。
2: 都要嫁人了，怎么还口无遮拦？先让阿瑶教教你规矩吧。严公子切莫见笑，先饮口热茶。

0: 子。上年公子方才求见家主，说是要来咱们府上给公子们讲学了。
1: 什么？这般天气热，做热的，定是心里燥得慌。哎呀，方才说带你去喝凉汤，现下可还想喝？
2: 好呀，自是要的。
1: 这种天气就是得喝点凉的，心里才爽快。
2: 嗯，
1: 我现在就给你拿吧。啊，
3: 此茶回味甘甜，暖心暖胃，夏日里就该喝些热茶，才是圣人静心养生之道。唯有市井小人才爱凉物，伤及脾胃。
1: 我记得阿富也是爱喝凉的。
4: 阿富现在喜欢饮热汤，

0: 文昌越狱是你设的陷阱？
1: 是，臣故意放走樊昌，又派人暗中跟着他，发现他果然与萧世子的人碰面，对方还企图杀人灭口。樊昌恨萧世子过河拆桥，便向臣坦白，这些年来他之所以敢心生妄想，是因为萧世子告诉他，冯义俊将和蜀中联合，一起谋反。
0: 勇往是当年最早跟着镇打天下的兄弟，
2: 他身上三处重伤，都是为朕所受啊。
3: 朕不相信他是幕后主使。
1: 樊昌一面之词，不可信。并非仅凭樊昌供词，臣还彻查那些死士的身份，发现他们都祖籍冯义郡，
4: 所以此事应是不虚。
3: 建国之初，朕臣想由雍王入都城共享社稷，
2: 他推辞说
0: 自己年迈身疲，故土难离，
3: 只想归乡供奉祭祀祖先坟冢。
0: 朕是念他一片孝心啊，
3: 也没有强求，
0: 只是命他的长子入都城封一个闲散世子，一切俸禄随他。难道朕对他们还不够宽厚吗？
1: 人心不足，并非宽厚能够填满的。
0: 会不会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自作主张呢？他想倒卖军械，所以故意的隐瞒樊昌。雍王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他无非就是一个约束儿郎不得力罢了。
1: 陛下宽厚，但人心难测，不可不防。若想知道雍王是否知情，只需下诏传雍王回都城一趟即可。
3: 把他那个惹祸的世子在哪里啊？
1: 臣查过了，华县失败后他就携心腹回封地完婚，至今未归。
0: 此时回封地完婚？
3: 这么巧啊。啊，这个心腹是何人呢？怎么，此心腹身份非同一般？
1: 是骁骑将军何勇之女何昭君。
0: 难道何勇也投了雍王？
1: 属下认为何将军实属忠臣良将，
4: 不会被雍王蒙蔽。
1: 他也许也不知雍王与妻子已经有谋逆之心。
3: 这样，你先去处置在京中的雍王党羽，朕下一道诏书召他入都城述职。他若无二心，就看他是否遵从朕的旨意了。
4: 是。
3: 何昭君，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啊？
5: 回陛下，是骁骑将军何勇的妖女被那萧世子蛊惑，与娄家二公子退亲了。哎呀，现在那娄家二公子正和那程家四娘子一亲，这喜事也要尽了。
3: 程家四娘子啊，是不是之前自身护送入城的那个？
5: 正是啊。
2: 这个可恶的小世子，你说如果不是他勾到别人，那刘瑶也不会去抢了子胜的心上人的。搞到现在子胜一个人孤孤单单孤家寡人，多可怜呐、啊！可恶，罪该万死。
6: 这袁善见除了要来府中做夫子，就没再说点别的？
7: 也没说什么要紧的了，就是下级要饮热汤，市井之人贪凉之类的。
6: 他这么有学问，为何要到我们家中做夫子？
7: 夫人问我，我也想不明白啊。
6: 将军，再想想。
7: 夫人的意思，这袁善进也对咱袅袅有意。 你再给我仔细说说，这几个月你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不许漏掉一丁点啊。
8: 啊，全部都要说吗？
7: 嗯，
8: 那可得好几个月。好吧，那日我同三叔三叔母一同上马车。
7: 没让你说这个。
8: 阿父不如再直白些，是不是想问袁山剑？
7: 就是袁山剑。
9: 你跟他何时认识的？见过几次面？
7: 都说过什么？
8: 也就见到过五六七八次。不过敢保证，我跟他毫无干系，我可向苍天谋事。
10: 那个袁善剑为何特意要来给你们做夫子？
8: 此人言不鬼随，他就不该叫袁善剑，他应该叫袁善变。阿父阿母，此人自荐当夫子，定是没安好心。阿母文博识广，叫几个兄长已是足矣，为何要从外选夫子？再不济阿瑶也能教。
7: 你别整日阿瑶阿瑶的，我看这楼瑶啊，学问也就比你好半个发丝那么多。
8: 你们就是看不惯阿瑶。今日阿母也瞧见了，我未来的军姑对我这个未来的心腹是颇为欣赏的，想必我到时嫁入楼家定是一路坦途。
10: 他本来就不喜欢那个何昭君，何家断亲啊，闹得他是颜面无光，这个时候他当然对你是满心期待了，你没有必要这样沾沾自喜。明日你就随我去楼家回礼，楼家上下是如何模样，你亲眼看看便知。
8: 这楼家可真是气派，照理说二房的西院应该比大房的东院小上一些，但你看根本没有小上多少。
10: 多嘴，走。

0: 这定是程伯夫人与少商吧？
1: 少商，这位是你大伯母，这位是大郎心腹。
2: 娄大夫人好，少商，见礼。
3: 大伯母好。

0: 你只管喊我颜吉阿子便好，待日后你与阿瑶成亲再改口也不迟。
1: 颜吉阿子安康。
2: 要不先落座吧。快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0: 丽妇真是好福气，这心腹容貌挑的一个胜过一个。
1: 可不是嘛，少商真真是把咱们全家女娘都比下去了，既孝顺又和气，对阿瑶又关怀备至，如此心腹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0: 既是你和阿瑶都喜欢，我也就放心了。
1: 四父是答应这门亲事了？
0: 哎呀，我要是再不答应，阿瑶怕是不会再理我了。明日我就请屋主占卜吉日下定。
1: 太好了，过来过来。仓皇之间不及准备，少商你拿着这个就算作是信物吧。
2: 娄大夫人，占卜下定之事倒也不用如此着急，虽如今国地民安，但毕竟也会有变数，此刻谈嫁娶之事还为时甚早，不如再等等看，待一切稳妥再说。
0: 还有何不稳妥的？你倒这真是地府仓皇之间随便给的信物啊！这玉珏可是他当年的陪嫁之物，随身多年，当初还以为能给阿奔心腹，如今却给了少商，看来地府果真更喜欢小心腹啊。瞧我失言了，年纪莫往心里去，你君姑定是也疼你的，绝不会厚此薄彼。

0: 家子，我听阿瑶说，这罗家最好的信物早已在你那了。严家子是在大兄出游时相识，大兄出行之时身无长物，所以亲自为严家子打了一面铜镜，这就寓意着心如明镜，白首互不移。我想这天下所有的玉珏加在一起都比不上那面铜镜，阿子说是吧？
1: 少商妹妹说的对，楼家最好的信物夫君早已赠予我。
2: 少商说的对，说的对，我真的是老了竟忘了此事了。我家大郎啊擅长书法，他还在镜子后面啊用不同字体刻了一首蒹葭呢。

0: 书生，你来了。
1: 阿瑶，长辈们都在此，
2: 你的眼中就只看得见心腹吗？素日你大伯叫你进退应举，可见也未曾记在心上。
0: 我
3: 阿瑶最懂礼数了，阿瑶此番做这是打心底里没把大伯母当成外人。
2: 阿瑶，你寻的这心腹好生厉害啊，生得一张巧嘴。
0: 对啊，少商不仅聪明又能干，天下万事也都知道。
1: 别在那儿杵着了，赶紧寻你大伯父回来。定亲非小事，许多事还需要他来定夺。
0: 我这就去。

0: 延基，不如带少商去我们房中转转。
1: 好，我刚巧也想去看看那面铜镜，严家子带我去看看。
2: 随我来吧。

0: 这边，刚才谢谢少商妹妹了，为我们二房争回些许脸面。那个大伯母一直这么不客气对阿瑶讲话吗？君舅去世的早，如今楼府风光荣誉，全凭大伯父一人任太子太傅所得，二房在大房面前自然是没有底气的。
1: 平日里，大伯母教训起楼瑶，更是从不避旁人，半点脸面都不留的。怪不得我初见阿瑶时，她总是畏畏缩缩，别人欺负了，也半天憋不出一句狠话来。
0: 日后妹妹嫁入楼府，她是也要跟着我们二房一块受委屈了。
1: 您家子放心。
2: 我这个人自小不是受委屈的性子，但日后他们若是再敢欺负阿瑶，我定会去找他们好好理论理论。呀，原形毕露了！之前听二叔母夸陈家四娘子温柔贤淑，我还以为是被哪个妖精附体了，变了个人呢。可惜呀，不到片刻就暴露本性。
1: 对着专资跋扈之人，我自当是泼辣狠绝。
2: 但若是像严家子这般，浑然贤淑的女子，我自理欲有加。老李，得了空子，不妨好好想想，为何见到我时，总是在我不必讲理的时候？你少得意！你能嫁进我们饶家是天大的运气，若非昭君阿姊令嫁，哪儿轮得着你？
0: 老李，你闭嘴！
2: 严家嫂难道要为了旁人来指责自家小姑吗？他们说的果然没错。
1: 二叔父故居太早，才令二房做事，却父辈教养。
2: 你，
1: 陆离，你谈及到教养，那我就好好与你理论理论。待到日后，我嫁入娄家，怎么说也是你次嫂，你对着你的次嫂大呼小叫、张牙舞爪，何谈教养？
2: 你还未婚，先提嫁后事，你好生不要脸。
1: 那此时我不是次嫂，也是娄家的贵客。
2: 你身
1: 为主家，对着贵客动辄呵斥为难，这就是你们娄家大房的待客之道，这就是你们娄家大房所谓的教养。
2: 你算哪门子贵客？我告诉你，我阿母可喜欢昭君阿姊了。自知道要与你成家定亲，我阿母就不曾气顺过。
1: 你阿母喜欢何家女娘，
2: 那为何不让你们大房儿郎去娶她？
1: 那是因为二房更喜欢昭君阿姊。哦，原来如此。对，就是如此。可惜呀，一位来君姑可是半点都不喜欢你呢。你自幼缺乏父母管教，不学无术，又少涵养，你如何配得上我娄家书香门第呀？你在说什么？阿母。
3: 恕我不识，这位小女娘应该是娄大夫人的掌上明珠吧？
4: 是，我们两房唯得一女，便是娄离。
3: 太傅娄大人承蒙皇恩，教诲殿下。娄大夫人出自名门，知书明理。娄家娘子自幼有父有母在身旁教导，不该像我家少商如此少条失教才对。
5: 娄离妹妹虽是长房女，但终究是晚辈，约束无方，还请程夫人见谅。
6: 你与娄家娘子实属平辈，又出生二房，何来约束一次？
5: 要谈到约束二字，也得是亲父亲母，怎能轮到旁人？
7: 奴家还用不着你。啊，
8: 少商正在与你堂兄已婚，日后便是一家人了。他今日逃辞来府上，你就如此羞辱他，以后怎么有脸见你堂兄？亏他素日待你亲厚，还望程伯夫人不要与小女计较。
0: 刚才楼黎妹妹说，大伯母甚是喜爱昭君妹妹，早知如此就不该让阿瑶掠美了，不如早两年就让大房的兄长们娶了昭君，也不会有今日这么多事端了。
3: 是你的规矩还没学够，
4: 竟敢在贵客面前胡言乱语，赶紧面壁思过去。你少得意。
5: 还不快谢过楼大夫人。
6: 谢大伯母帮少商讲话。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1: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0: 必须密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要不咱逃吧，我宋州这儿有地道。
1: 要跑你跑，我不跑。
0: 咋了？
1: 咋了？我是从正门进来的，我就要从正门出去。
0: 别行，就这破门，咱一撞就开。
1: 你败家子是吧？撞坏了不得修啊？那不还是咱自个儿家的东西啊？
0: 那咋整啊？
2: 怎么样，凤儿啊？馋了？这会儿啊，咱给小弟弟小妹妹先吃啊。
3: 就是这酒间他从来就没喝醉过，你们说他这次是咋的了？这是
4: 咋儿就没呢？
5: 甭来那回，
1: 你臭嘴！
4: 我说不是那不是，
5: 我说你都别琢磨他为啥喝醉的了，出了那么多事儿，都不容他借酒浇愁。
4: 壮人是酒精，他借酒顶撞那个新来的，让人家没
6: 面子。
5: 哥，我觉着这富察正规他就来者不善，这酒精跟小气都给他们抓起来了，咱可不能眼看着他们俩吃亏。
7: 要是战死你在这儿就好了，可别把酒精哥给枪毙了。
5: 你胡来了啥？
3: 他没胡来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都过来。

0: 哎，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哎呦，我是怕对不住你们这些潘家峪的功臣了。往后到了地下呀，没法跟你们的爹娘交代呀。
1: 八爷，
0: 行了，不哭了。春妹
1: 呢，
0: 就
1: 是担心小琪。
0: 知道，还有酒精。
1: 八爷，你说他们会不会？
0: 啥呀？甭乱猜疑。咱们潘家峪的爷们儿就是野性子，八路帮着收拢收拢啊！不会，大头啊，也应该关。
1: 关我家大头干啥呀？
0: 就凭他对你不好。
1: 大头对我挺好的。
2: 八爷，说正事儿呢，小七啥时候？

0: 能放回来呀？
1: 你们呢，都把心揣到肚子里头。别说王如金使坏了，就是袖手看着咱潘家几个人呢、也早就绝了。笨心眼儿，都好好琢磨琢磨，八路能对咱们的人下狠手啊？走了，凤儿，没事啊，我在家待着，外面的事儿你人不要瞎操心。
2: 哎，放心吧，八爷都说了，小七肯定没事儿啊。

0: 傅政委同志，我要找你好好谈一谈。
1: 好，来得正好，刚烤好的，来，哥给你挑一个，这个好。来，
0: 傅政委同志，我来是想提醒你，你正在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1: 啊？我犯错误了？我犯什么错误了？啊？我是喝酒了，还是去勾结土匪了？我还是去投靠日本人了？

0: 来，吃一个。
1: 傅政委同志，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有些情报是不是大老刁向你提供的？就是大老刁他不说，我也知道。这次对酒精的审查是因为郑司令要发展他为党员，所以说呢，我对他的审查啊会更严厉一些。那你也不应该轻信别人谣言啊。
0: 潘九金是我们自己同志，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地审查他，以免造成军心浮动，让坏人钻了空子。你这是在给我扣帽子啊？
1: 我认为你关潘九金本来就是一个错误。那，
0: 你怎么能证明潘九金在被服期间的投降是假的？
1: 日本人的刑罚，我知道，一般人是忍受不了的。可是潘九金他忍过来了，你就那么
0: 相信他？你就这么怀疑他吗？我这是为了组织和队伍。
1: 傅政委，如果潘九金不是有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他是不会单枪匹马去找日本人复仇的，他更不会舍命去换佐佐木。
0: 郑委同志，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1: 我没有，我是在讲事实。如果潘九金在被日本人抓住的时候他投降了，那他怎么会把赤本框出来让我活捉呢？
0: 要不是说你还年轻吗？我经历过很多的党内斗争和敌对斗争，我深深的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1: 你真的这么不相信潘团长吗？
0: 我不是不相信他，我是想，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因此，我才更仔细地审查他。
1: 我都坚持我的观点。
0: 那你是说，这个禁闭我关他关错了？是。一个八路军指挥员醉酒，我关他几天都不为过。
1: 傅政委同志，我认为你才是在这件事情上掺杂了很多个人的因素，因为你以前爱喝酒，可是你现在恨喝酒，所以你讨厌喝酒的人。

傅政委被邓雷刺痛了，正是因为以前喝酒误事，客观上导致了亲密战友傅。

0: 进来。
1: 副政委，什么指示？
0: 队伍怎么样？
2: 昨天战士们都没睡觉，今天都在抓紧时间休息呢。外围我安排了岗哨，冯润和唐山的外围我也派出侦察员。
0: 好，很好。
3: 你要严密监视山下情况，防止突发事件。你把大老刁给我叫过来。
1: 是。
4: 副政委当家的，嘿，你找我呀？
0: 是啊，我要去审查酒精，你跟我一块儿去。
4: 我去？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让你跟我去，你就去。
4: 可也是啊。好。我也能审判酒精。副政委，你慢点啊，哎，当心脚底下。哎，你快进来啊。
5: 政委来了，副政委来了，
4: 都起来了，你快坐好了。
6: 你说谁呢？
4: 啊，我，酒精兄弟，我没说你啊，你快坐，副政委坐。
3: 刁掌柜，
0: 你也坐。
4: 哎。
0: 潘团长，我代表咱们十二团的党组织对你进行考核审查。
3: 首先呢，想了解一下你前一段时间被俘的一些情况。
6: 我都忘了。
3: 这件事情关乎到你的名誉，你一定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件事情是回避不了的。
4: 哎，
3: 来吧，说一说你和日本人的一些问题。
6: 啥？我跟日本子有问题？我跟日本子有啥问题啊？
3: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6: 谁说的？我都是知道，这是谁说的？我弄死他！我，
4: 你干啥呀？你给我坐下。
6: 副政委啊，你这是要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
3: 潘团长，我们对敌人的情报的获悉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这件事情呢，我希望你能通过自己的嘴把它说出来。
6: 我真不知道啊。
3: 赤本不傻，他怎么就跟你出了城进了山，后来还被活捉了
6: 啊？你说这事儿是真事儿？
3: 那他凭什么这么信任你呢？
6: 他让我带路，他要找八路军跟郑司令，所以我说哪儿他就去哪儿，他太信我的了。
3: 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
6: 这个我不知道。
7: 他们家族是专门生产军火供应军队的，他更是赤本家族的继承人。
3: 像他这样身份的一个人，怎么就会轻易的相信你呢？还有，他被俘之后，我们有很多人看守他，可是他呢，就这么轻易的跑了。你们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6: 你别说啊，还真是有点奇怪。你要不说的话，我还真没往那方面去想啊。
3: 所以啊，我今天就想调查一下，到底是谁把他给放跑了。
6: 我还想知道是谁呢？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剁了他！我。

0: 你说我把赤本给框回来多不容易啊。他
1: 傅政委故意问起赤本逃跑事件，大老刁如坐针毡。傅政委尽收眼底。
0: 政委，你是不是认为是我把赤本那小子给放走的呀？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0: 那我说啥了？我说呀，
3: 不能进去。
4: 你给我让开！
2: 不能进来。
0: 凤兰，你来干啥呀？
4: 这都半晌了，你也该把他放出来晒晒太阳了吧？那就是个犯人，也得有放风的时候吧。
0: 傅政委啊，这事儿跟凤兰、跟我兄弟都没关系啊。
2: 凤兰啊，这样你先回避一下，我们这正在谈话呢。
0: 凤兰，你回去呗。
2: 哦，把凤兰先带出去。
5: 傅政委，我认为潘团长他们即使有问题，那也是内部矛盾，你不应该这样处理。
6: 还有我，政委啊，我也得出去晒太阳，我也得回家看我媳妇儿春梅。
0: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坐好了，审查呢。
2: 好，你到现在还想着他？我现在正好还要调查一件事，你帮我问清楚。跟日本女人睡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能说清楚这一点的话，我现在就放他出去。
0: 谁呀？你呀？我呀？我跟日本的睡觉了？
2: 你先别激动。
0: 我能不激动吗？我啥时候跟日本女的睡觉啊？我啥时候睡的呀？
4: 他啥时候跟日本的女的睡觉了？他九金哥不是那种人，你瞎编的。
0: 对呀。
2: 凤兰，酒精他喝完酒之后能做出什么事来
3: 自己都不知道，
2: 这件事情还是调查之后再说吧。
6: 哎，傅政委，你慢点走，慢走，哎，慢走。
0: 我明白了，你就是看我不顺眼呗。行，我就睡了，我跟日本的睡了，还是个女人，你能把我咋的吧？啊！
4: 潘小姐，你说的是真的？
0: 我睡了。
4: 过来了。
0: 你们就没人相信我呗？啊！
7: 日本的女人。
5: 凤兰，别哭了，别难受了，行吗？凤兰，你别着急，你先别哭。我觉得潘团长他不像是那样的人。
4: 啥叫不是那种人啊？人傅政委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他跟日本的女人睡了。
5: 哎呦，凤兰，你和潘团长从小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4: 他自己都承认了，他咋是这种人呢？
5: 凤兰，我觉得这中间好像有什么误会。刚才潘团长说的那些话，我总觉得他说的是气话。凤兰，那我问你，那你相信我吗？
4: 我信你啊。
5: 那这些事情肯定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咱们不能冤枉了他。你只要听我的，就能把事情搞明白，行吗？行，那咱们走。
3: 邓参谋。
8: 来人了，
0: 老子睡觉呢，谁也不见。
8: 邓参谋，
5: 潘团长，潘团长，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说的话可不是儿戏。

0: 这关系到一个革命战士的声誉。
1: 我说啥了？我说的不都是他爱听的吗？他不是就是想听我说跟日本女的睡觉了吗？那我就说呗，说完了他不就走了吗？
0: 那好，那我问你，你为请假私自下山还醉酒半夜不归，那副政委他批评你批评的有错啊？
1: 我们俩下山喝酒是错了，我承认。
0: 那我问你，你下山是干嘛去了？
1: 下山？
2: 哎呀，我们下山去找那个平东阳去了。干啥呀？
0: 你们找平东阳做什么呀？
1: 我喜欢他呀。
0: 你喜欢平东阳？
1: 啊，对呀。你就冲他那名平东阳，我就敬他三大碗。再说了，人平东阳对我们潘家玉也有恩呢，那把赤本给送回来，那你们都看见了。
0: 那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跟副政委说明白呢？
2: 哎呀，我哥呀说是要给那个郑司令一个惊喜。
0: 那平东阳他答应了吗？
2: 那可不咋的吗？平东阳说了，把家里的事儿啊给处理完了以后啊，就过来入伙，就跟咱们一起打日本子。
0: 真的？
2: 啊！
0: 哎呦，这么好的事情，你们要是跟副政委解释清楚了，不就完了吗？
2: 也就是他呀，他不让俺说，非得等那个郑司令回来以后才让说。
1: 你那是嘴呀，啊？跟棉裤腰似的，那么松呢？我反正就觉得副政委对我有看法。
0: 这事儿我找机会我跟他解释。
2: 哎，中中，
1: 行啥呀？你得了，还是等郑司令回来，我当面跟他说吧。
2: 这是关着呢，
1: 关啥呀关啊？
0: 潘团长，还有一件事情，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干过和八路军身份不符合的事儿啊？
1: 啥叫跟八路军身份不符合的事儿啊？
0: 就是。
1: 哦，你是说，我们俩下山喝酒，没请假。半夜才回来？
0: 不是这件事情。
1: 那啥事儿啊？
0: 哎呀，就是
2: 我明白了，他就是说呀，就是你投降那个日本的那个假的那头假投降日本的那个事儿，
1: 哦，
2: 是吧，邓参谋？
1: 你说是这？
0: 不是，
1: 给我弄糊涂了，你到底说的啥呀？这是？
0: 就是你在日本人那儿，那件事，
3: 那就知不道了。
1: 这到底说啥呀？你就说清楚了呗。
0: 我那件事情，
4: 潘小金
3: 来了。
1: 哎，
4: 潘小金，哎，站住！
2: 哎呀，
1: 我站这儿了。
5: 哎呀！怎么了？哪里痒啊？我给你看看。
4: 这样。你装什么傻呀？
1: 我装啥傻了我呀？
4: 那事儿就是你承认的那件事儿啊。
1: 哪个事儿啊？我承认的多了，我承认哪事儿了？
4: 就是，
2: 哎呀，就是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睡觉那事儿，是不？
4: 是。
1: 你对啥呀？我刚才不是气他的吗？我还真跟日本女的睡觉了呀！我要是真跟日本女的睡觉了，我还敢回来呀我呀！你要是不信，你现在就砍了我呗！
4: 没睡啊？
1: 你是不是傻呀？啊？
0: 不来？
2: 哎，你看，乐了。
0: 这回放心了吧？他说的都是气话。
2: 哎呀，打我干啥呀？完了，你傻。
1: 你干啥呀你干啥呀这是
4: 让你
1: 压下都欺负我是不是哎

0: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平东阳真的来投奔咱们八路军，这可是统一革命战线的好事情。他如果来了，你接不接受？你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解除潘团长的禁闭了？复仇团的兄弟可都等着他呢。
1: 傅政委已经做出判断，这个大老刁一定有问题，必须要让大老刁自己露出马脚。

0: 毛哥，毛哥，
1: 啊，
0: 别睡了，
1: 这是咋儿了？啊。

0: 长主，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2: 兄弟，你们是盘龙山长龙红的人吗？
1: 我们是。
0: 啥字儿嘞？
2: 我叫猴子，锥子山的。平东阳大当家的让我给九斤大当家的送信来了。
0: 信呢？

0: 这就给酒精大当家的送去，好好照顾这位兄弟。好的，
1: 别忘给酒精大当家的代号啊。
2: 中。
0: 谢谢你啊，
1: 凤兰，你说什么呢？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0: 既然这个事儿弄清楚了，邓梅，那，你跟那副政委说一说，让他把酒精哥放出来呗。
1: 凤兰，你放心，我会和副政委说明情况的，尽快让潘团长回家。
0: 邓梅，你答应我个事儿啊。
1: 你说。

0: 信，啥信呢？连话都说不全。
1: 平东阳给九斤的信，是我给接下来的。
0: 平东阳给九斤的信，
1: 快点！
0: 我不认字啊，大哥。
1: 你这个废物，拿来。
0: 我就认识一个字儿，你念。你出去，出去。九金兄弟，我都听你的，按你说的计划行事。平东阳，就这些啊？
1: 啥计划行事啊？哎呀！
0: 八成是，平东阳要入八路的事儿。有这种可能啊？
1: 就是这么回事儿。他说的计划，不正是平东阳要上盘龙山的计划吗？
0: 要真是这样，那咱咋办呀？
1: 天赐良机，潘九金不正当。

0: 你又看不懂，你看啥呀？反了！
1: 九金兄弟，我都听你的，按你说的计划行事。兄平东阳，什么意思？
2: 这就是平东阳派人给九金的。
1: 人呢？
2: 送完信就走了。
1: 什么意思呢？
2: 是不是行动的暗号？有些事不可不防啊。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3: 与热点更近，
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6: 与时代更近，
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8: 北京时间，
2: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10: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3: 北京时间。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今天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1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0: 现在特别好，
2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9: 有这电梯太好了，
20: 真的挺好。
22: 谢谢摄像。
1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 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时间太紧了。

0: 等你琢磨明白了，那关起来的不是他酒精，而是你自个儿了。如果你不方便，我来。
1: 梅，咋了？
2: 凤来，你听我说，你赶紧去禁闭室，让潘团长赶紧跑。大老刁暗算他。
1: 谁？大老刁？为啥呀？
2: 哎呦，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你赶紧带着他跑啊！我先回去拖住他们啊，赶紧去。哎，你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呀！再不去，潘团长就真的危险了。
1: 行行行，我现在就去。
3: 不，到，紧急信号，快！
4: 我都不敢啊！
1: 小七，快快快来，搭把手！
4: 哎，冲蓝姐，你这是干啥呀？
1: 快点！赶紧走！
4: 你干啥呀？
5: 去哪儿啊？
1: 出去！
5: 我不出去，郑司令还没回来呢。我平白无故的就出去了，我还先丢人呢。
1: 哎呀，是邓梅让我来救你的。
5: 邓参谋
1: 啊，
5: 你别扯了，邓参谋让你干这个，
1: 你走不走啊？
5: 不走。
1: 哎呀，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那大老刁就来了。
5: 大老刁来了咋了？我怕他呀。
1: 你
5: 叫他来啊。
1: 我问你最后一句，你到底走不走啊？
5: 我不走。
6: 哥，我觉着吧，咱们还是先出去吧。
5: 出去个啥？我还不知道你，你就是想出去瞅你媳妇儿。
1: 你给我下来！
5: 我不，要不你上来。
1: 你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5: 说啥呀？就这么说呗。
1: 我不能让小七听到，你快下来。
6: 啥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啊？
1: 你快下来，真事儿，重要的事儿，快点！我跟你说。
5: 不让小七听见，
1: 我跟你说。磨磨唧唧的，我让你走你不走是吧？
5: 你这弄啥呀？
1: 哎呀，大老刁来了，他是害你哥的，快点！
6: 阿琼，
1: 快点！
6: 不，那咱出去去哪儿啊？
1: 反正不能在这儿待着呀。
6: 阿琼，
1: 走走走，快点！
6: 行，
1: 小心点！
6: 真疼呢，
1: 兄弟，对不住了啊！
7: 副政委当家的，你快急死我了！哎，你一句话，我上刀山下火海，我没二话。哎呀，我的大政委啊，你快定盘子吧！
8: 你说什么？
7: 我怎么跟你说呢？一会儿平东洋的人打上来了咋办呀？

0: 有鬼子。这个方向是盘龙山啊，咱得赶紧通知队伍，还有九斤他们，
1: 来不及了。
0: 那咋办？
1: 没有别的办法，准备战斗，希望山上能听到咱们的枪声。
2: 哪儿打枪？
3: 九斤呢？九斤，你把他扔下去了？
2: 不是啊。

0: 收到阻击。
1: 阻击？
2: 傅政委，那日本人干的肯定是咱们自己人，赶紧去营救他们吧。
0: 我带人去看看。
3: 不，
1: 你带上复仇团还有战士们，掩护乡亲们先撤，我带一个排上去看。
0: 傅政委，
1: 执行命令。
0: 是。
1: 看住他们，随时报告。
4: 先回走，安排
1: 他们
4: 走
1: 出来。
4: 第二排，向左，快！

金兄弟，别怪我手黑。盘龙山这个地界最值钱的就是地盘，日本则是为了地盘，八路也是为了地盘。我为了生存，我也要这个地盘。将来我要是得到了江山，我给你数倍利赚。

0: 你是傻呀？你有几颗子弹啊？他们都是人吗？你想死人家？
1: 都是你！刚才干啥呢？把你哥扔下去了。
0: 对不住了，对不住，等着咱们去找九令哥去吧，行吗？
1: 找我。

0: 呢？
1: 潘九剑。

0: 韩将军，都是他骗了日本太学的。红军说了，抓住他赏1000个大洋。
1: 有事，抓住韩将军，1000块钱大洋，统统给你。

0: 怎么来了？
1: 我也知不道啊，这是哪儿啊？冯来刚才跟我说，说大老刁要害我，后来的事儿我就知不道了。
2: 你们不是开会去了吗？
0: 这不刚回来吗？
1: 那嫩多日滚子呢？
3: 山上知不知道啊？翻译了没有？
1: 我知不道啊，现在咋办呢？
3: 回去报信。烟雾，还愣着干什么？李强，走啊！
1: 明白。

他们上来了，乡亲们，快跟上，快跟上，快！

0: 你听说过坐山观虎斗？明白了，跟兄弟们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1: 这壶借我！救命！掩护城门，保护镇府令！姚大掌柜的，你还等啥呀？皇帝说了，事到市里放走了赤本太君，这事和你没关系。
2: 你放心吧，啥意思呀？
0: 赵石的石本子，这是雷震惊呀！
3: 想挡了他，
0: 别慌，那没有回路了。兄弟，你快说说，咱们该咋办？
3: 你让我想，你是大哥，你让我想。

0: 良禽择木而栖，食兽不准。君子，你说的对，识时务者为君杰，胆小不君子，孤独不丈夫。那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兄弟们，
2: 都听我说。
1: 为了抢回青龙山，占领盘龙山，咱们跟着我一起到小日本的那儿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走。
3: 可以。
0: 空手去日本的狼妖山呢？
1: 兄弟，你说的对。咱们为了向小日本的妖族清场，咱们得表现表现。兄弟们，听我的命令，把枪对准八路军。

0: 这咋回事啊？这咱人还没到，这对面就整这么大动静欢迎咱啊？
1: 大哥，
0: 说咋的了？
1: 前面有日本的在攻打盘龙山，
0: 有多少人马？
1: 好像不太多，三五十人，但火力很猛。
0: 咱爷们露脸的时候到了，弟兄们，咱们现在在哪儿？啊？咱们在日本的屁股后面，你们说，咱们应该怎么办？
2: 干！
0: 好，咱们今儿就真真正正的灭了东洋小日本。哎，咱们第一天到盘龙山就有仗打，这一仗那是入八路的见面礼啊！
1: 中，大哥你就发话吧，兄弟们都听你的。
0: 好，那我就一句话，杀日本子，一个也不留。准备好家伙，跟我上，
1: 走，上。

0: 司令，
1: 志杰，你以后能不能不犯傻呀？啊？
2: 为了潘家玉，你要给我好好活着，记住了吗？

大叫手撤！你还算中国人？中国人，大道之辈，中国人，换口饭吃，爷爷留的，中国人。

0: 站住！
1: 政委，冷静。
2: 这怎么样？
1: 老师，
3: 你们来了，都转移了吗？
1: 转移了。
4: 大老刘反了，已经被我打退了，你放心吧。

进入党的事儿，你和梁冬雨，咱们俩就给九斤做个入党介绍人吧。

苏州团写了首歌。可惜还没写完。

0: 哎呀，跑不动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歇一会儿吧。
1: 哎，休息休息，
0: 原地休息了。
2: 哎，哥呀，咱这是去哪儿啊？要不然，咱回咱青龙山。哎
3: 呀，我是想回青龙山呐，可是保不齐九斤和八路他们在青龙山等着咱们呢。你看，吃本的事儿，还有打老郑的事儿，那脸都撕破了。还有那个傅政委磨磨唧唧跟娘们似的，啊，你说，对了，打老郑到底死没死啊？
4: 我没看清楚。狗日的日本翻译官，你说他闲的没事干，他喊什么呀？我都想一枪把他给崩了。
3: 这叫离间。那日本子都想咱们跟八路开火，那他奶奶的小日本子。还有那个平东洋，哎，你说哪儿有事他到哪儿，他都是一个骚不行。
4: 可不是呗，你说咱刚把那个池本子给放了，他又给送回来了，咱想占盘龙山，他又不知道从哪个地方都给冒出来了，他都快成孙猴子了。
3: 你还记得那几年前，
5: 我抢了个小媳妇儿，
3: 从他那儿路过，他也管啊，哎，他都是冤家路窄，哎，看我不收拾他。
4: 哥呀，我让山猫去打探日本子的动静去，要不然咱投奔日本子去。都走不动了，你看都成啥了？
6: 这也是条出路。可是这日本子也是狼心狗肺呀，他万一把赤本的事儿安在咱们脑袋上，那咱们进了城，那都是自投罗网啊。要是日本的不相信咱们，那咱们就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
4: 你说这个狗日的赤本子呀，他死的真不是时候啊。
6: 赤本子这一死啊，就死无对证了。原本我想赤本这事儿啊，还给咱们留条后路，现在这后路也没了。
4: 哎，赤本子那心还在我身上呢，
3: 那赤本都死了，要那个心有屁用啊？
4: 那血书呢？九斤的血书，
6: 就是潘七爷家里找的那个。
4: 对呀。哎呀，出来还急了忘带了。
3: 你看你这个脑袋！再说了，那个八路能怀疑九斤呢？哎呀，你这个脑袋是尿壶啊！
4: 你说不能换个词儿啊？
3: 你这个脑袋连尿壶都不如。
7: 你们进屋坐着。
8: 是。

0: 想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呢？老疙瘩到底怎么回事？你别以为我和你同窗多年，我就可以跟你沆瀣一气。当时帮你是顾忌私情，今天问你是出于大义。还有，民国伊始，济宁县治正待开篇，你如果不把此事说清楚，休怪杨某把你这段风流韵事当作引子记上一笔。
1: 春子，你我同窗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只是这件事情，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说。

0: 上，今日我宋长贵携宋氏族人前来诚心祈福，万望和神爷老人家保佑我宋氏子孙世世代代祥和万福，保佑济宁风调雨顺，保佑百姓安安稳稳的过上好日子。
1: 这边，我们老爷专门给您留个位置。
2: 扎爷，快请坐。
3: 我知是，扎某就是个跑江湖的，坐这位置恐怕不太合适吧？
2: 哎，合适，扎爷。皇家的皇老爷子，宋家的宋老爷子，还有您，是咱们济宁城辈分最高的。如今皇老爷子驾鹤西去，就剩下宋老爷子跟您了。您说，您不坐这位子，他谁还能坐呀？啊！
3: 既然侯知是高抬扎某，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快请，快请，
3: 请，
2: 请，请，请。
3: 师爷，请抬眼，这就是火车。
2: 您就是省里来的林特派员吧？
4: 侯知事吧？
2: 正是在下。

0: 早就得心儿说，你要随这趟列车到济宁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侯执事啊，我看今天济宁有头面的人物都在这儿啊，那件事情我就当众在这儿宣布一下。
0: 好，好。
1: 诸位，民国伊始，百废待兴，济宁城，毗邻运河，历来引领时代之潮流。都督有令，要在济宁城试行民选县知事。
2: 一会儿啊，我会让人把告示贴出来。
1: 济宁城的诸位贤达，凡符合条件者，欢迎报名。到时候，请诸位也踊跃参与投票。届时，民政厅的郑三民厅长将代表都督来亲自监票。
3: 咱济宁城靠运河红火了几百年，现在运河越来越不行了，如今又通过这火车，那运河不就完了吗？
4: 当初潘复等有志之士联名进京上书，要求开通演济支线，正是因为眼光长远，认定运河衰败势在必然，唯有修通铁路，才能真正给济宁城留下一条沟通八方的血脉。建凯，要记住，天下大事在于一个变字，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认得清楚大事，不可墨守成规。
3: 嗯，明白了。
5: 爹，火车你也亲眼看着了，抓紧把船队解散了吧。
6: 这火车呀，是比老运河强，可是他也没强到马上就要解散船队的这个份儿上。主持人啊，
7: 对，
6: 把船队的事儿先放放，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呢。
7: 您说民选知事的事儿吧？
6: 没错。主持人，
7: 对，
6: 如果说在黄子荣和侯立仁之间，你投谁的票啊？
3: 大哥，这民选的事儿你是咋打算的？
7: 啥咋打算的？
3: 你得报名参选啊。你在德州的时候辞官不做，得罪了上头，本来以为再没有出头之日了，谁成想新来的都督搞了民选知事。大哥，这就是老天爷不想瞎了你这块好材料，特意给你准备的机会啊。
8: 是吃饱了再说呀，你这饭一口菜一口的，不说清楚，先吃吃吃，吃完了再说。
7: 我听说侯立仁这段时间一直请济宁城有头有脸的人吃酒看戏，依我看，他早就在郑三民那儿得到了民选的信儿，在提前做铺垫拉选票。如果这样的人当了县知事，那咱济宁城不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
6: 啊？当然了，这个侯立仁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鲁生啊，你可千万别忘了，黄四海的事儿看上去悄没声声的风平浪静，那是因为黄子荣辞官回家了，他们现在黄家使不上劲。这要是黄子荣当上了县知事，恐怕日后咱们宋家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7: 爹，那您的意思是？
6: 两害相权取其轻，宁肯

0: 导演，我看了看这两边的选票都差不多呀，你说这黄子荣还真能参选吗？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所以说这一票绝不能放过。
0: 这扎爷手底下可是有好几百号人呢，如果船帮的人都能投上老爷一票，那这事儿肯定不成问题了。
1: 这扎老三可是个老泥鳅精啊，他的脉可不好摸呀。
0: 要不然我们在荷香楼好好的请请他，你看怎么样？
1: 这个扎老三可不是摆桌宴席吃点小恩小惠就能拿得住的呀，这个人好面儿，要想拿住他真得动点心思啊。
2: 如今这运河河道淤积，除了还有些客船在跑，这货船呀十艘停了七艘，刚才我又拢了拢账目，咱已经连着好几个月都是亏空了。
3: 青龙，民选县知事，咱船帮这张票你看投给谁啊？
2: 当然是投给侯立人了，您瞧他今天对您那份恭敬样，这要是让他当了这县的老爷，对您对咱船帮那一准差不了。
3: 你呀还是看事儿太浅，侯立人恭敬我是为了咱爷们儿手里这张选票。
2: 不是师傅，这民选县知事的事儿不是都督今儿刚派人宣布的吗？
3: 你这脑子就不能多转转？侯立人在济宁城为官多年，靠的就是勾上连下，狗狗营营，民选这事儿咱们是刚知道，可他恐怕早就得着信儿了。
2: 哦，也是哈，
3: 老运河越来越不景气，这火车一通，咱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要想让大伙儿都有碗饭吃，这一票投给谁

0: 人家啊，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哎，俺们是问上的，大汶河决口子了。
0: 大汶河今年春上不是刚刚修堤加固过吗？怎么会决口呢？
1: 还修堤加固？这河堤要是不修，兴许还不要紧呢。
0: 老人家，这话是怎么说的？
1: 这济宁城的侯大老爷你知道吧？
0: 嗯，
1: 我听说啊，今年修河堤的人跟他都是通的，那都是一伙的。有懂行的人说了，就他们干的那个活全都是糊弄事儿的，哄鬼的。要是不决堤，那才见鬼。
2: 对。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难道没人管吗？
1: 管，那上边有人给他们撑腰，谁管啊？谁又敢管？
3: 哎，好事儿啊，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官扎民管，好办法，好办法啊！侯谋具双手赞成啊！
4: 多谢侯知事成全。
3: 哎，扎爷，这件事情不是我成全您，是您成全我呀。侯某主政济宁，造福百姓，那是责无旁贷的

0: 事情了。你说的这个办法，既让官府丢了包袱，又使船帮的伙计有了生计，利国利民，两全其美，好法子呀！
1: 还是侯知事体恤民意，那这手续，
0: 扎爷放心，明天扎爷派手下直接到县公署找我办手续就可以了。
1: 谢谢侯知事，像您这样爱民如子的好官，我们船帮兄弟一定会鼎力支持。
0: 侯某明白，多谢扎爷。
2: 你们船帮私设船闸，我要到官府告你们去。
3: 私设船闸？
4: 王老嫂，你给我看清楚，白纸红印盖的可是县公署的官印，这叫私设船闸吗？
2: 这叫私设船闸吗？啊！勾结官府，乱设关卡，这现在不能叫！
5: 哎，不能叫！
6: 不能叫！
2: 都给我闭嘴！
4: 煽风点火，聚众闹事，看你是活腻了。
7: 青天白日的，你想咋样？
4: 我想咋样？
2: 今天弄死你！
8: 我死你的！

0: 你的事儿我听明白了，去，我把青龙叫来问话。
1: 是。
0: 马老好，你先坐下歇一会儿。来人，
1: 走。
0: 给马老好倒杯水喝。

0: 先生，先生，
1: 停。你看，我就知道，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所有杂物不得进入书香雅室。
0: 别穷酸了，跟你说个事儿。
1: 不听。杨某要专心写县志，不闻窗。
0: 出事儿了。
2: 此案本官已经清楚了，青龙动手打人确实不对。可是马老好，你拒缴过闸费用在先，此事做得也欠妥当。下面本官当堂宣判，青龙向马老好赔礼道歉，并且免除此次过闸所需的一切费用。你们两个人都听明白了吗？
3: 侯知事明镜高悬，是非分明，青龙心服口服。马老好，今日小弟多有得罪，请老兄多多包涵。
4: 大人，这
2: 马老好，刚才既然本官答应替你做主，那本官就要说到做到。现在青龙也已经向你赔礼道歉了，这次过闸的费用也替你免了，我看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4: 可是大人，
2: 怎么，你不服本官的判决吗？
4: 服。
3: 完了，好，
5: 这回满意了吧？啊！我可告诉你，这次过闸费给你免了，
6: 可以。
5: 但是下回照收不误。
0: 我家先生已经料到会这么判了，他让你去找黄老爷。
5: 你家先生？
0: 杨春藻，他让你带着今天那些跑船的一块儿去。

0: 王老爷，朱卫卿起来，来，起来，起来！
1: 王老爷，我马郎打小就是条贱命，挨顿打不算啥。如今运河上生意难做，为了买那条船，我欠了一屁股债，累死累活跑一天，到最后还不够给船帮交过闸的钱，这叫人没法活了呀！
2: 王老爷，我们知道您是个清官，这事儿。
0: 您不能不管呐！是啊，王老爷，帮帮我们吧！
3: 诸位的遭遇，黄某深表同情。但如今我已不再为官，就是平头百姓一个。这件事情，我实在也是无能为力啊。王老爷，
0: 我知道，您现在已经不做官了，可您毕竟是前朝的巨人，是咱济宁的士绅名流，侯立人总得敬您三分。这事儿您要是不管，
4: 大祸以后，可就真没活路了。求黄老爷救救大王！好，我去试试。哎呀，试试黄老爷！既然子荣兄亲自前来，那这个面子必须要给。去，给青龙说一声。 让他给马老好送些疗伤的银两过去，告诉青龙，要是他不给侯某面子，以后没有他好日子过。
5: 是，
4: 慢着。侯执事，这赔不赔钱不重要，我的意思是，闸权能不能收回来？<笑>子荣兄啊，县公署 可是跟船帮白纸黑字签的文书盖了大印的，不能出尔反尔啊！
5: 官闸民管本来就不合规矩，如今船帮拦闸收费，闹得百姓怨声载道。要这么下去，一旦闹出什么乱子，你也是有责任的。运河衰败，百业凋敝。 侯某作为济宁城的父母官，夙夜忧寐啊。虽说这官闸民管没有先例，可是通过此法，解决了船帮几百号人的生活。侯某觉得功大于过，利大于弊。方才子荣兄说这件事情惹得百姓怨声载道，侯某觉得不妥呀。但马老好他们是百姓。 这船帮的几百号兄弟，难道说不是济宁城的老百姓了吗？子荣兄也曾主政一方，若真是这船帮闹起事来，这后果你应该知道轻重啊！哼。若子荣兄实在觉得此事不妥， 那就只有劳烦子荣兄亲自去找一趟扎爷，好好说一下。这扎爷呢，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只要他同意解约，我这里绝无二话。如何呀？
6: 先放我屋里吧。
7: 哎，好嘞。
6: 小东亮，
7: 爹，您来的正好。 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呢。
6: 啥事儿啊？
7: 过两天民选知事投票，我想代表咱们宋家去投票。
6: 你想投谁呀？我按照您的意思选啊。<笑>
7: 您可选狼，绝不选虎。
6: 孝顺，这话爹听着顺耳。陆生啊。
8: 咱宋家这么大的家业，今后可就全靠你了。
9: 娘，您怎么突然提起这个表的事儿了？这块表是你第一次到外地为官的时候，娘给你买的。娘当时还跟你说， 无论你做官还是为人，都要像这块怀表一样，一丝不苟，堂堂正正。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你还记得吗？
7: 这块表一直在我身上。
0: 他会时刻提醒我不能走歪了路，走错了点。娘，你说民选知事一事，我到底要不要报名呢？
1: 子柔，你靠娘近一点，来，
2: 低头。
0: 什么时候长的？
1: 你现在啊，已经是有白发的人了。当不当治世，做不做官，你自己来定啊。
3: 杨先生在家吗？来了。
4: 哟，
6: 杨先生，
4: 宋掌柜。
6: 这，我爹让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4: 哎呀，你看你们家，平时就送这送那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谢意。
6: 不必客气，
4: 您办义学是多大的功德呀！哎，客气话咱不说了。啊，九江。
7: 哎，
4: 快！你看看，那宋掌柜又送东西来了。哎呀，
1: 宋掌柜，谢谢了，回去也替我们谢谢宋叔。
4: 哎，赶紧把东西搬屋去。
1: 哎，
8: 三九，
4: 快卸车卸车。哎，
6: 杨先生啊，我们借一步说话。
4: 哦，好，好，好，小心点啊。
8: 哎，没事，
4: 辛苦。
6: 杨先生，马上要民选知事了，您打算把票投给谁啊？
4: 目前参选的好像只有一个侯立人，那你说我能选谁啊？
9: 按说黄子荣有资格报名参选，他咋没动静呢？
4: 不知道，你得去问他。
9: 我，
10: 侯立人，他偏袒船帮。哎呀，这恶人当道，天理不公啊！子荣，难道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侯立人胡作非为，不闻不问吗？
11: 子荣，济宁城很多士绅百姓都期待着你能出来替大家主事啊！
10: 你可不能冷了大伙的心呐！
3: 子荣，
6: 杨先生，
4: 孙掌柜，马老好的事情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12: 再这么下去，济宁城可就真完了。
4: 民选县知事，你到底报不报名？

0: 刘先生，你对子荣最了解，他应该来呀、可现在这怎么连个动静都没有啊？
1: 放心吧，肯定来，肯定来。抢了角儿都是关键时候才亮相，对。
2: 诸位，济宁是鲁西南重镇，孔孟之乡。民国伊始，万象更新，全国各地都在力推民主，都督此次选择济宁，实行民选，在全省打造表率，实在是用心良苦啊！到现在为止，只有侯立仁一位候选人报名参选。下面我宣布，
3: 等等。

0: 我来晚了，还请郑厅长恕罪。郑厅长，子荣也要报名参选。
1: 各位父老乡亲，黄子荣决定参选济宁城县知事。我宣布，济宁城民选县知事投票正式开始。

0: 调驻从机出来的。
1: 几位负责监票的人，全是咱们锦宁城德高望重的士绅。这个投票真实可信。我宣布，侯立人黄子荣得票相等。诸位，郑某受都督所托，来锦宁主持民选一事。现如今，两位候选人得票相同，旗鼓相当，这让郑某回去难以复命啊！不知哪位有什么良策，能在今天选定锦宁城的县知事？
2: 部长啊，省里拨付下来的甄家的银子，让卑鄙佬给劫走了。
3: 郑厅长，立人现在带人就去追。
1: 哎，等等，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离开济南时，都督曾经嘱咐我说，民选乃全省之首例，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让郑某随机应变。可是选票出来了，直到现在还没个公认，这三阴被劫也算是天意。黄子荣与侯立人，谁先追讨回三银，谁就算胜出。大家看如何？
0: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
3: 为了问上灾民，立人一定把灾银追讨回来。
0: 子荣，你呢？
4: 郑厅长，此事不公吧？
1: 不公？为何不公啊？
4: 侯立人是代理县知事，手里有人有权。可黄子荣呢？除了有些声望，两手空空，您让他如何追讨灾银啊？
1: 既然杨先生觉得不妥，郑某今日就返回济南，向都督回禀民选一事。究竟如何安排，等都督亲自决定吧。
5: 郑厅长，刚才您所说的办法，子荣愿意一试。
0: 子荣，
1: 这事儿你可想好了，不要让他人说我主事不公啊。
5: 我想好了，此事我愿意侯知事立下文书。
0: 狄仁，你的意思呢？
5: 郑厅长，那就这么办吧。
0: 好，
1: 15日内谁先追回灾银，谁就是锦宁城新任县知事。
6: 大哥，你怎么能够答应侯立人打这个赌呢？这分明就是郑三明跟侯立人联合给你下的套啊。
7: 你糊涂。
6: 娘，我咋糊涂了？
7: 不是子田呐，啊，你说那都督啊，他高高在上，他为啥要搞这个什么民选县知事啊？这都督就是想赚一个重用贤能的美名。那你说，现在你大哥跟侯立人他俩的选票是一样的，那谁是贤能，谁不是贤能，不全凭郑三民回到他都督面前的一句话吗？如今你大哥跟侯立人打赌立约，他还有一丝获胜的希望。哎，要真让这个郑三民回了济南，那咱这济宁城就得落到侯立人手里了。你呀，子荣，娘说的对吗？
5: 娘说的极是。
8: 你知错吗？
5: 我觉得我今天这票投的没错。
8: 那是爹错了。
5: 爹，侯立人是什么人您比我更清楚，如果他当了县知事，咱济宁城的商家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8: 一派胡言，祖祖辈辈我们的祖训是什么？那是官商互助， 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商训。如果县知事个个干净的像海瑞包公那样，那咱宋家的生意早就黄了。
5: 此一时彼一时，祖训也不是条条都对的。
8: 你竟敢质疑祖宗！爹，
5: 您看看这块大匾，官商互助不是不可，可那都是支脉，信义二字才是经商的根本。真正的买卖人都应该凭着心胸和智慧做生意，如果一味的巴结讨好当官的，那生意根本就做不大，永远都做不大。
8: 你敢咒咱宋家生意做不大，我打死你！

爹不知道那侯立人是个什么东西吧？啊，你以为爹愿意给他低头哈腰，拿咱宋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给他送礼？办法，爹是为了咱宋家的生意。武生啊，爹老了。

0: 才当官的，你寸步难行。
1: 丽人啊，你如今呢是代理知事，手里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啊。如果最后再让皇子荣赢了，你可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片良苦用心了。
2: 郑厅长您放心，这赈灾的银两我无论如何不能让皇子荣抢了先手。
1: 听说和尚妃号称义妃，这回他怎敢把赈灾的银子给劫了？
2: 如今这运河上光景惨淡，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别说是土匪了。
1: 你是怎么打算呢？
2: 我当警察局长这么多年，跟着和尚妃还有些交情，这个面子我相信他还是会给的。厅长您放心，明儿一早我就派人上飞鱼岛。
3: 当年义和团被朝廷追剿，我们逃出京城，来到飞鱼岛，竖起了这面义旗，要带领着弟兄们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如有违背，天诛地灭。老毛子，这些规矩你应该记得吧？你居然胆大妄为，坏了岛规，劫了赈灾的官银，你让我们如何还敢立着这片大旗？你让弟兄们还有何脸面再行走江湖？三头鹰，
4: 哎，那是假的，
5: 老张家了。猫哥跟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你们有功劳有苦劳，求老当家的开恩。
6: 求老当家开恩。
4: 老当家的，老毛子知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7: 你饶了我吧。
4: 老毛子知错了，你饶了我吧。
3: 老毛子，今天众兄弟们跟你求情的份上，
5: 就饶你一命。
3: 但是从今天起，你要离开飞鱼岛，飞鱼岛与你恩断义绝。
5: 谢老当家了，
6: 谢老当家了。
8: 爹，我觉得不公。
9: 什么下头？
8: 老猫子触犯岛规，理应处死。可爹念及旧情，不忍要他性命。但如果就这么放他出岛了，往后这岛规岂不成了摆设？
3: 你是什么意思啊？
5: 老当家的，
8: 咱们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咱也得留点东西再走吧。
4: 你饶了我吧，老当家的。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0: 散会。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哎，小唐，家的，
1: 咱们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咱也得留点东西再走吧。
0: 你饶了我吧，小唐家的，你要干嘛？
2: 张家的，你要干什么？小唐家的。

0: 办的咋样？
1: 跪下。
0: 爹，
1: 你违背道规，私自出道，理应责罚。跪下。
0: 我今儿出道看看热闹。
1: 三太阳啊，重责20大板。
2: 少当家的年轻顽皮，还请老当家的宽恕啊！
3: 还请老当家的宽恕啊！
1: 我继续让他长长记性，这回我不打他，以后不定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打！
2: 别介呀，他那么小，你这
1: 不打，我打！
4: 荣耀爹，
2: 那哪经得住啊？老当家的，
5: 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济宁城警察局的赵成顺来了，说是有要事求见。
6: 请吧。
5: 是是。
6: 老当家的，我们老爷说了，只要您高抬贵手，把赈灾的银子送回去，等他当上了县知事，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往后您要是有啥难处，尽管开口。
1: 嗯，赵队长，你还是先吃点饭吧。啊，你容我想想。送赵队长吃饭。
2: 赵队长，
7: 请。

0: 惦记着打我呢。
1: 板子我先给你留着。
2: 丫头，你先跟我说说这民选的事儿。
0: 说说这民选的事儿。
3: 啊。子田。
4: 哎。
3: 嫂子跟你说点事儿。
4: 啥事儿啊，嫂子？你说。
3: 你大哥要上飞鱼岛。
4: 他去飞鱼岛干啥呀？
3: 跟何尚飞要栽银去。
4: 我大哥糊涂呀，这猴嘴里吊枣，老虎嘴里抠肉，这咋可能呢？
3: 嫂子拜托你，这几天一定要看好你大哥，千万不能让他去干啥事儿。
4: 你放心吧，嫂子，这几天啊，我啥事儿都不干，我就盯着他。
1: 我明白了。谁能拿到这个银子，谁就能当上济宁的县知事。要是这么一来啊，我还真不能平白无故的把银子给送还回去。
0: 爹的意思是想拿这个银子跟黄子荣或者是侯丽人做个买卖。那您想咋办？
1: 既然叫做买卖，那当然要看谁出的价码高了。反正侯丽人已经开了价了，现在再等等黄子荣的价码。
0: 那黄子荣要是不敢来找咱呢？
1: 那就跟侯丽人做这个买卖呀。
0: 那黄子荣啥时候能来信儿？
1: 既然他报名参选了，就说明他想当这个知事，想当这个知事他就来找咱。
0: 可是赵长顺还等着咱回信呢。
1: 你现在就跟赵长顺说，让他回去告诉侯丽人，想要这笔银子可以，让他给我准备100条枪、10000发子弹，其他的再谈。他要是不答应，哎，有人答应。
0: 行。
5: 听何尚飞的意思，要是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把灾银给黄子荣。
2: 是啊，厅长，这灾银要是给了黄子荣，可就麻烦了。
6: 要不咱们就……
5: 糊涂。土匪都是贪婪成性，就算你给他送枪，以后还不知道又要提出多少条件来。如今的这位都督最恨的就是土匪，如果你暗中给何尚飞送枪，此事一旦被都督知道了，你我还有命吗？
2: 那厅长您的意思是，
5: 既然何尚飞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给他一壶，让他好好喝喝。
2: 您是要派兵剿匪？
5: 对，拿下飞鱼岛，剿灭何尚飞，你就是大功一件。到时候都督那里，我在替你说话的时候，这腰杆子也能挺起来了。
2: 可是，
5: 怎么，你不想当这个知事了？
2: 不，听您的，一切都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找邱大炮。
5: 丽人啊，
4: 啊，
5: 等银子夺回来了，你准备如何安排啊？
2: 啊，厅长您放心，李仁心里有数。
5: 抓紧办吧，我可等着在都督面前给你请功了。
2: 是。
7: 这飞鱼岛水陆复杂，易守难攻，再加上跟着机关山有公署同盟，咱们要是强攻飞鱼岛，机关山肯定前来救援。郑厅长动动嘴皮子说得轻松，真要是干起来哪儿那么容易。
2: 局长，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能不能试试。
7: 说，
2: 这飞鱼岛和机关山两家不是有攻守同盟吗？咱能不能佯攻机关山，并且提前在路上设下伏兵？只要飞鱼岛来救，咱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7: 瓮中捉鳖？
8: 烤一烤，看一看啊！正宗的祖传秘方，精心秘制，神奇大礼丸啊！无论是跌打损伤、头疼脑热，一丸下肚，立马见效，药到病除，无效退钱啊！我这
7: 多少钱一碗？
2: 大爷，5个大字，来一碗，
7: 来一碗。
2: 哎呀，您真有眼光，吃好了再来。
8: 烤一烤，看一看啊！
9: 大爷，您要是哪儿不舒服，咱们可以去看丁大夫，不能相信这些大把什么意的鬼话。
7: 吃不死人
9: 吧？那是，
7: 吃不死人不就行？
10: 侯代之事啊，
6: 你这事儿，你真让我为难了。你看看啊，这人要是一个个饿着肚子，你说你再让他干这，哎呀，我跟你说实话，省里边都欠了我一个月的军饷啊。你再按你说的，你说又什么飞鱼岛啊，什么鸡冠山呐，这兴师动众的，这当兵的一个个饿着肚子，能打

0: 仗吗？
1: 是。
2: 我这次来的匆忙，也没带什么礼物。这丸丹药呢，是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给我的，叫子孙万代丸，一点心意还往笑呢。哈
0: 哈，子孙万代丸
2: 是
0: 这治啥病的？
3: 我听说裘旅长又新得了一个千金呢。哎呀呀呀，
0: 这不够意思了啊！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2: 哎，裘旅长，只要服了这碗丹药，保证太太下一胎是儿子。
0: 真的？
2: 那我还能骗你呀？
0: 你这玩意儿要是真好使的话，你哥哥我子孙万代我得谢谢你。行了，我收下了啊，谢谢兄弟想着老哥哥。
2: 裘旅长啊，那剿匪的事儿，哎
0: 呀，情况我都跟你说了啊，尽管这省里欠了我一个月的军饷，但怎么说吧，这人还不至于饿死。当兵的嘛，守土有责。另外，我看在兄弟对哥哥的这份情谊上啊，这事儿你放心，剿匪的事儿我包了。
3: 多谢裘旅长相助。
0: 咱就别客气了啊，这军务繁忙，我就不留你了啊。马副官。
4: 对，
0: 替我送送侯执事。
4: 是，
0: 裘旅长，
4: 告辞，
0: 告辞，告辞，告辞，
4: 请。
0: 子孙万代玩。
5: 旅长，您真打算帮这个姓侯的？
0: 给我拿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丸子，就让我出兵，真拿我当三岁小孩了？
3: 我就知道您是在敷衍他。哎呀，
0: 这个飞鱼岛啊，咱们一点不管也不对。来啊，
4: 是，
0: 把地图给我拿来。在这儿，你给我埋伏他一哨人马。
5: 是，
0: 把南边给我空出来。
5: 空出来？那为什么呀？
0: 为啥？为银子。
5: 咱不就是做做样子吗？
0: 另外，别叫人侯立人挑着什么理。
5: 明白。把这边空出来，土匪也留条生路。
0: 你把土匪都赶尽杀绝了，咱吃什么喝什么呀？

0: 兄弟啊，那家饭铺有没有后门？
1: 哎呀，真不巧，原来是有一个，后来给堵上了。
0: 没事。
1: 哎，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是想去飞鱼岛把赈灾的银子拿回来，可子田一直跟着我，不想让我去。
1: 你要去飞鱼岛？

0: 奶奶呀，圈儿的！
1: 邱大胖和侯林是吃错药了，他飞鱼岛抢了他的银子，跟机关山有啥关系？
2: 当然了，看咱们这样不像是真打呀，这里头是不是有啥道道？
0: 白莲，跟两侧的弟兄们招呼一下，
1: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乱动啊！
2: 啊！
0: 另外，你再派两个得力的小弟兄，抄小路下去，打探一下啥情况。
2: 明白，当家的。
3: 这侯立人裘大炮使的是围魏救赵之策呀。
4: 围魏救赵，啥意思？
3: 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听不明白了吧？傻了吧？围魏救赵，跟算了，一句半句也跟你说不清楚。简单接说吧，啊，就是他们想骗咱们出岛去救机关山。
4: 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那咱们不能中他们的计啊！告诉兄弟们，守住各个码头，谁都不许出岛。
5: 是，嗯，
3: 这岛啊，怕是还不能不出。
4: 为啥？
3: 想当年我跟牛振山他爹立下过攻守同盟的约定，咱们不能失信。
4: 爹，明知道是火坑还往下跳，那不是犯傻吗？
3: 犯傻也得去，万一侯立人裘大炮看咱们不去救机关山，他将计就计把机关山给拿下了，那牛振山就麻烦了。
4: 爹，要是官府真的把牛振山给灭了，那不是正好吗？你看，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水陆两

0: 我去吧。
1: 也好，但是你记住了啊，遇到埋伏不可恋战，马上撤回来。
2: 怎么是你啊？
3: 你哥呀，肯定从别的地方上船走了。放心吧，啊，
2: 杨先生，你呀、啊、你呀、啊，
1: 回吧。

0: 我们一会儿打起来，谁也不许给我伤到和尚肥和一片云，尽量抓活的啊！
1: 明白。
2: 旅长，他们来了。
3: 先撤，
4: 段浩，
3: 还是我的。

这枪打得真他娘准啊！一片人要跑，哎，快快，找几个腿快的追，快快！

0: 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散。
1: 不散？那你还要干啥呀？你没看这一片云都追丢了吗？啥意思啊？你让我打飞鱼岛去？我跟你说啊，你真把那和尚肥惹急了，咱的灾银可更要不回来了啊！哎，你上次给我那药丸我可吃了，我真生不出儿子，到时候我找你啊！
2: 你吃了？
1: 啊？
2: 那是给嫂夫人吃的，你吃了这也不管用啊！
1: 哎呦，哎，那还有没有了那药丸子？
2: 就这么一丸，你说这么金贵的东西，
1: 那你咋不早说呢？
2: 你是。
1: 这
2: 就你那德行，你要能生出儿子来，我猴子倒着行。
3: 哎，你刚才为啥救我？
4: 荒岛被劫，你替我保守了秘密。满月酒上，再次替我黄家解围，知恩图报，救你是应该的。
3: 今天你救我一命，咱俩这账算是两清了。

来会客了。

0: 老当家的得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这是方子。
1: 方子开的不错，就是太苦了，吃不下去。哎，二老爷，我这儿也有一个方子，你看看。

0: 哎呀，阿老爷，你的方子我能再改改吗？
1: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方子，动不得，改不了。
0: 行了，别绕腾了，弄得脑仁疼了，咱就打个天窗说亮话。既然你不想跟我们飞鱼岛做长久的朋友，那咱们敞敞亮亮的谈谈买卖。实不相瞒，侯立人前两天派人来过了，我已经跟他谈好了，条件是500条枪，10万发子弹，事成之后1万块大洋。
1: 他答应了，
0: 人家半个不字都没说。
1: 是吗？那侯执事这买卖做的可有点不太地道了。既然答应了老当家的条件，那为何今天还围魏救赵，派人对少当家的下死手呢？都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侯执事既然这么不讲仁义，我看这买卖也就做不成了。
0: 好，得了，王老爷，就算是做不成这笔买卖，这3000两银子还是会稳稳当当的放在我飞鱼岛，我是半个铜子的损失都没有。
2: 你就不一样了，
0: 你和侯立人打赌竞选县知事这场戏，你打算怎么收场啊？
1: 半个铜子损失都没有。
0: 嗯，
1: 老当家的，您这笔账算差了吧？我看这回飞鱼岛是亏大了。
2: 你说这黄子龙空口白牙的上飞鱼岛要银子去，他得想当官想疯了吧？
3: 是啊，这跟老虎嚷嚷着要肉吃，这不明摆着找死吗？
4: 你飞鱼岛上不是还有一个叫胡老八的眼线吗？
3: 啊，
4: 你跟他说一声，让他盯紧了黄子龙，有什么举动随时向我汇报。
3: 好。
1: 方才我上岛之时，看见那面绣着替天行道4个字的大旗，子荣虽在德州为官，对老当家的威名却也素有耳闻。老当家的，您杀赃官除恶霸，把劫来的不义之财全都散尽给百姓，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0: 哎，过奖过奖了。黄老爷接着说。
1: 老当家的，那3000两银子是汶上灾民的救命钱，如今您把它夺了来，让灾民们怎么活？让满城的百姓又怎么想？让江湖上的朋友们又怎么看？这您想过吗？
5: 这事儿不赖我爹，都是老猫子带人偷着干的，我已经剁了他一根手指头，把他撵走了。
1: 哎，少当家的，这件事情只有岛上的人知情，外头的百姓有谁知道？老当家的，您说是不是？
0: 黄老爷，这是久经官场啊，你这个激将法用得炉火纯青。可惜呀，老朽已经有了把年纪了，不像年轻的时候火力那么旺了。现在你就是3根2根的小柴火，还真点不着我这老炉子。吃亏的买卖，飞鱼岛是不会干的。

0: 就是什么？良田三百亩，什么意思？既然是谈生意，那就讲究个公道。子荣绝不会让肥玉岛吃亏。这块地虽然不值3000两银子，但2000两的是绰绰有余。只要老当家的把寨银送回济宁城，那您的名声自然也就完璧无损。您的名声。
1: 总值这1000两银子，可这是马家的祖产呢吗？这是那人从娘家带来的陪嫁。王老爷这是有备而来呀。老当家的，您看这样，对玉岛就不吃亏了。
2: 不吃亏，当然不吃亏。王老爷算的真是精明。济宁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当上了县知事，用不了1年半载的。
1: 这点银子就回来了呀！
0: 老当家的别忘了，德州也是富庶之地，不比济宁差。如果真是要捞银子的话，子荣何必大动干戈的跑回济宁来捞这个水中的月亮？那你到底想不想当这个县知事啊？想当。
1: 你看，想当官又不想捞银子，那你为什么呀？
0: 为了满城的百姓。
1: 啊？
0: 本来我也无意参选。 但问上河堤决口，百姓受灾，背后的隐情想必老当家的也明白。您想想，如果您是我，您会怎么做？老当家的，如今每天都有灾民因饥寒而死，一两银子就是一条性命。如果您觉得退回灾银助子荣当官，您吃了大亏，那您看这样如何？
1: 只要您把灾银退回济宁城，子荣愿意对天发誓，回城之后绝不当这个县知事。不用发誓了，王老爷的话我听明白了，你得容我再想想。宋德英，送黄老爷歇息吧。
3: 黄老爷，叫。
4: 爹，黄子龙说的是真的吗？你说呢？我看不像演戏。这个黄
1: 子龙是个人物啊，要么是大忠大义，要么是大奸大恶。你们后头说的我都听明白了，可是刚刚又写又画的，打啥哑谜呢？一让你认字你就犯困。
4: 现在这就有用了吧？爹，您说话能别夹枪带棒的吗？到底咋回事儿？您再不说，我都快闷死了。你看不明白还听不明白啊？
1: 黄子荣，不领你爹的情，还说把银子还给他不说，还劝我要奉公守法。
4: 他那是蹬鼻子上脸。爹白送他一只事还不领情，别看他刚才白活那么多。 咱就一句话，这银子不还了，看他能把咱们怎么着。
1: 是，对，不还了，不还了。
4: 我说爹，您就是脸皮太薄了，一会儿顾及着跟机关山的约定，一会儿又顾及咱们飞鱼岛的名声。你说你活得累不累呀？咱本来就是个土匪，要那么好名声干啥？
1: 你胡说，谁是土匪？老子是义匪。
4: 那不还是个土匪，都一个样。
1: 我让你认字。
5: 你认好了吗？
6: 我这不刚回来吗？
5: 让你认字儿你不行，你对付起我来倒是一套一套的啊！回去认字儿，今天认不完不许吃饭。
6: 不吃就不吃。
5: 黄老爷，您看还缺啥东西？我再去帮您拿。
0: 小兄弟。
4: 哎，能否帮我一个忙？哎，黄老爷，有啥事儿您尽管吩咐，带我去见见你们少当家的。哎呀，饿死我了，哪还有力气写这些呀？都怪那个黄子荣，黄鼠狼，我爹也是，照他去，干嘛把？
1: 把气撒我身上啊？我招谁惹谁了？
2: 东家的，黄二来了。
3: 黄鼠狼，他来干啥？姐，我去把他赶走。
4: 等会儿，
3: 好歹今天也算救过我一命，你让他进来，听他说啥。
5: 请进吧。
0: 少当家的，
6: 找我有事儿啊？
0: 刚才你也听见了我和老当家的聊的那些事情，如今问上灾民正等着那些救命钱呢。我知道少当家的通情达理，所以我想……
6: 打住！你这一顶顶高帽子，糊弄我爹行，本姑娘贤臣不稀罕。哎，看见没，这些个字写不完，我爹不让我吃饭，我现在比你那些灾民还惨呢。你的事儿帮不上忙。
0: 既然少当家的有正事要办，那黄某就不打扰，告辞。

0: 小兄弟，你们少当家的怎么突然学起认字来了？
1: 少爷，那不是前不久老当家的去给老夫人上坟了，说老夫人托梦给他，让他教少当家的读书认字。
0: 可少当家的哪是那块材料啊？就为这事儿啊，可把老当家的给愁坏了。
2: 小兄弟，哎，带我去见见你们老当家的。
3: 多大的事儿啊！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跟丢了魂似的。子荣他没事儿，放心吧。不是，
4: 娘，咱们也不能就这样在家里干等着吧。
3: 子田，你明天呀，备上一份厚礼，上一趟肥鱼岛，想办法见到你大哥。你问问他什么意思。
5: 我这个丫头。 就不是个读书认字的材料。老当家的，
6: 少当家的，天资聪慧，只要方法得当，读书认字儿其实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听这个意思，黄老爷倒是有点石成金的好法子。
5: 法子是有，不过什么？
6: 黄老爷心里还惦着那赈灾的银子呢吧？老当家的。
5: 不如咱们俩打个赌，十日之内子荣必定教会少当家的认识100个字，如有食言，再引我不要。
4: 好啊，那就这么着了。十日之内你要真能教会丫头认100个字，我马上派船，哎，带着你的银子出岛回城。
6: 好，
4: 那就这么着了。从明天开始就让丫头拜师认字。
6: 一言为定，
4: 黄老爷辛苦。

0: 还真准备跟着黄子荣打赌。
1: 黄子荣主动提出来要教小女读书认字，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一来小女能够长点学问，二来我算对大娘有了一个交代，这三来就拿这赈灾的银子当小女的学资了，到时候我堂堂正正的把银子还给她，这让别人也就说不出什么话来。
0: 可你说咱上当家的要学不会怎么办呢？
1: 那就让那黄子荣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到时候咱们把银子给灾民一发，这人情就不是那黄子荣的了。
2: 飞鱼岛的好汉们，济宁皇家黄子田前来拜岛，望诸位现身。
3: 怎么这么不听话？你来干什么？

0: 黄二爷，黄老爷此刻正在教我们少当家的
1: 读书识字。
0: 您要是没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在这等等。
2: 哎。
3: 别动！哪来的奸细？说，干什么的？
4: 别误会，我不是奸细，我叫黄连凯，是跟我二叔上哪来见我爹的。
3: 黄子荣的儿子？
4: 对对对对对。你是谁啊？
3: 我叫樱桃，是少当家的贴身丫鬟。
4: 哦，那这枪是真家伙吧？
3: 不信，要不试试？
4: 我信，我信，我信，我信。
3: 看你那熊样，一看就知道没使过枪。
4: 使枪算啥本事啊？读书认字，能写文章，那才是正道。
3: 这么说，你文章写得不错啦？
4: 那是，告诉你，过了年我就要去省城考高中了。
5: 赵当家的，咱们这第一课就从你的名字开始学起。来，跟我念：一片云。
6: 一片云。
5: 临摹一遍。

0: 毛笔用不惯，就会使枪。少当家的，方才老当家的，可是受我以处罚之权，所以还请你自重。
1: 黄子荣，你别蹬鼻子上脸，我爹这人干啥都忒客气了，顾这顾那的，我可不像他那么讲究。下课。
2: 站住！
1: 既然我答应了你爹。
0: 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想咋样？不如这样吧，咱们俩打个赌如何？打什么赌？
1: 桌上有这么多书，随便你翻，不管你翻到哪一本的哪一页，我都能背出来。这些书你都能背？嗯。要是背不下来呢？
2: 如果背不下来，我给少当家的磕头认罪，并向老当家的请辞。
1: 说话算话。
2: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过，若是少当家的难不住我呢？那我就磕头拜师，跟着你读书识字。离黍离离，笔迹之碎。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少当家的，这是《诗经》王风中的《黍离篇》。对吗？对不对啊？那你呢？差不多了。少当家的，还考吗？今天就先到这儿。还请少当家的遵守诺言。
0: 哎，把这个果树还给他。
3: 王老爷。
0: 姐，你就跟他学吧，读书识字儿多好呀。

0: 我想学还捞不着呢。
1: 你净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你坐着点灯熬夜，你就知道啥滋味了。
2: 爹，
3: 你们俩怎么来了？
2: 大哥，你没事吧？
3: 我在这吃得好住得好，能有啥事儿？
2: 大哥，银子咱不要了，这个活咱们也不争了，你就赶紧跟我回家吧，娘和嫂子都快急死了。
3: 官儿可以不要，但灾银不能不要。你呀，回去以后告诉娘和彩英，就说在岛上一切都好，让他们放心。
2: 大哥，听说你在教一片云读书认字儿
3: 啊？
4: 哎，爹，我觉得飞鱼岛还挺有意思的，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3: 行了，你们见到我平安无事也应该就放心了，赶紧回去吧。啊，回去以后告诉奶奶和娘，十日之内我一定带着灾银平安出岛。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0: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2: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0: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3: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0: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尿了？
0: 擦个心儿就尿了。你咋去做我妈打个胆子了？迎着他刀就上去了，这要是撇下来，
2: 打架呀，得讲究个气势。你琢磨琢磨，嗯，他要是想弄死你，你就跪在那儿叫爷爷，他也弄死你。他又不想让你死，你咋的都没事儿。应该叫个啥叫？
1: 马建东，进来一下。
3: 干啥嘞？
1: 去来一下嘛。
2: 不好使。
3: 哎呦我操！

0: 座ってくれ。
1: 队长让你坐。等什么呀？队长让你坐啊！快坐吧。
2: 今日はなぜ日本の馬が中国の馬に負けたかを聞きに来た。
1: 队长说，想听你讲，为什么会输给你？东亚马不可能跑不过中欧马的。
3: 水土不服。
1: 你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好不好？
3: 这东洋马呀，是好，但是那只是在东洋，这儿是中国。打个比方吧，你像我们中国，分为北方人和南方人。这北方人呢，大部分比这南方人的个儿大。按理说，这干活应该比南方人有劲儿，干得多才对。但是他一旦到了南方，不适应。先说白天啊，这空气湿度大，这浑身全是黏黏的，老出汗。所以这人一出汗，这身子就发虚。到了晚上也是，屋子里潮，睡觉睡不好。
1: 来一张。我还没翻译呢。中国的馬に勝てないのは。
0: 啊。いい。
1: はい。
0: 続けて。
3: 没礼貌。说到哪儿了？啊，睡觉。他睡觉啊，他休息不好。啊，所以就没精神。再说这吃。这北方人呢，习惯了吃面食。到了南方只能吃米，所以他吃的也不习惯，他饿得慌。所以说你看吃不好虚，加上睡不好，他干活哪有劲儿啊。这马呢大概也是这样，首先他在东洋吃的草喝的水到中国全变了，他也不习惯，所以他跑不快。就像这个农民，他一没劲儿，他就耕不了地。这刀客要是没劲儿，这出刀就慢。所以这马要是没劲儿，他就肯定跑不快。翻译。

孙子兵法，他要看得懂中国书，他就能认得中国字。他认得中国字，他就能听得懂中国话。他要能听得懂中国话。

就是他当初炸的咱潼关的重炮阵地，连万子清和马队长都弄不了的人，我能轻易的弄得了。

0: 我这胆子小是胆子小，妈我给你看好了，省事跟我结账来。要不你跟黄军说说，把钱给我，我就走了，一家老小等你下锅嘞。
1: 你闭嘴吧，这黄军待咱不错，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还要干嘛呀？你老回什么家呀？回家就过那糟心的日子，在这待着挺好。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家。
1: 别老说那个啊，你天天说那个，人家哪天知道。

0: 我真好奇你做的那个手脚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我精确地计算过，算上那颗螺丝的磨损度、膨胀度以及皮带上的那个裂口，应该是在工作10到15个小时之间才会发生的异常情况，而10个小时之后的维修保养不在我们这个班子。
0: 你真聪明。
2: 哎，杰斌，
3: 赵哥，
4: 马冰记得怎么样？
3: 啊，都治好了。哦，
4: 听说你想结账走人？
3: 啊，那不是当时说好的吗？我给你这饼啊，50块钱，10块是你的，40是我的，对不？
4: 50？啊，别想了，队长很赞赏你的意思，你留在这儿吧。
3: 啊？啊，别，那我带手回去了。
4: 哎，你不是说一家老少小米下锅？要是你真的想要啊，好，我们可以把你的家人一起照顾起来。放心，我们对他们不会怎样的，需要吗？需要，随时找我啊。
5: 叔长，
6: 刚才咱说的话是从那狗日子全听懂了，要不然咱就会拍这个反应来了。

0: 咱说，
1: 别藏！
0: 你怎么才回来呀、啊？大伙都等了急死了。
1: 就是。
2: 哎呀，小辈儿啊，
1: 又破了啊！
2: 咱们走。
1: 哎呀，王小豆，
3: 来喝点水。我哥咋样？
4: 这都好着嘞。
3: 好着呢。
4: 都好着嘞，大伙放心吧。啊，
0: 什么时候动手？大伙等的都火烧屁股。
4: 来，坐下。
5: 这都让我告诉大家，现在鬼子的防守很严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让大伙不要急，还让大伙做好长期守候的准备。
6: 长期是多长时间？十天？一个月？
5: 那要十天一个月能叫长期啊？
3: 那是多久？
5: 半年是的，一年也是的。哎，你就等十年也是的。
2: 这么长时间？
3: 十年啊！
6: 十年啊！我看你是等不到了。
5: 啊，还有个小情况，这个杜拉勇也混进鬼子机场了。
1: 啥？
5: 而且还雇到下一架鬼子兵的飞机？
1: 你们说这厉害不厉害？
0: 这可以啊，这个。
5: 但是啊，那杜拉勇让鬼子宪兵给弄走了。

0: 你疯了吗？为什么要答应他们？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你说好机会，相信我。
1: 灭人祭、犯贤祭、屠城祭、莲华祭，36祭作为煞祭，这就是36祭。趁火打劫，声东击西，这他娘的也算兵法。
2: 这个不是孙子兵法，这是后人按照孙子兵法写出来的36计。你咋没跟我说过这些？
1: 那咱老祖宗的方法之三，娘的一致一个准。
2: 多少计了呢？36计。行，从今天起，你每天给我讲一个计。那不得讲一个多月？没问题。今天想听哪一计？擒贼擒王。这计，推我心思。
1: 擒贼擒王啊，没问题。以后你别管我叫小爷了，改个名儿，我得叫孙子
2: 孙。

0: 时时刻刻地提醒我这孙子兵法，还有在这儿咱就得装孙子。这算37集。
1: 哦，我是叫你孙子啊，还是叫你孙子？当然是孙子。
2: 那走呀，
1: 孙子。
3: 马夫，
2: 赶紧的，来来来来来，
3: 你出来帮我牵马。

0: 飞机是你弄起来的吗？一猜就知道是你。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你老干这事儿，你让我们这帮大老爷们只能往后扫。我告诉你啊，这里那个守备队长不好对付，你平时别老往这瞎跑。
1: 我知道。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我。
0: 你咋了？
1: 我是想问你，在你心里，我跟炸鸡场哪个更重些？一定是炸鸡场。
0: 你有主意了？
1: 只要是能把机场给炸毁，不管做啥牺牲都是值得的。在我心里，把你、子清还有我达加在一起，跟炸机场比的话，那也是炸机场更重些。这就像当时你哥拿着枪指着你打脑袋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的。
0: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让给我行吗？
1: 你刚才不还说有我这样的女娃，让你们这些男娃都臊得抬不起头吗？咋又不服了？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可这事儿啊，不是随便拉个人就能干的。每个人的使命不同，我要是真能把机场给炸了，为了守潼关，为中条山的将士，为国家完成这件事，就算我死了，我也是笑着的，你也应该为我感到高兴。你赶紧离开这儿，带领你那帮弟兄去找马队长、找子清，到战场上去干点你们能干的事情，这边就交给我了。
2: 杜兰云的一席话虽很刺耳，可方振东还是听进去了，甚至他对杜兰云产生了几分敬意。是的，为了炸毁机场，保卫潼关，谁死都可以。
3: 哎，刚才跟杜兰云你们都说啥了？
4: 小双子，双子，
3: 咋急了嘛？说句话嘛！
5: 马夫，
3: 哎，杜兰云来了，快快快！
5: 马夫，
6: 哎，来了，啊，来了来了，啊，哈哈，稍等啊，稍等，骑回来了啊！哎，好瞧这马一声的喊啊！来来来，你不管你不管，来，啊。
3: 你跟郑东你说啥了？
1: 没说啥，
3: 那他不高兴了。

0: 你这样吧，你下次你起码你别带那个男的来，很差劲嘞。
1: 杜兰云小姐，
2: 哎，来了，
0: 请到。

0: 瘸子服了，
1: 他心里肯定是有事儿，知道怎么对付他了。
0: 咋去对付？
1: 36计，擒贼擒王。我得让他成为我在这计上的同行者。
0: 谁？史闯？这怎么可能？
1: 我得先跟他成朋友，然后再跟他拜把子。
0: 跟他拜把子？锁子啊，你这脑袋里咋去想的？
1: 只要成了朋友，我就知道他到底是个杀人，我就知道他咋炸的咱重炮阵地，他炸阵地之前他藏在哪儿。
0: 这个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吧。
1: 你看着。

0: 的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万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万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

0: 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嗯、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儿没。 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没事儿啊，他不是冲你，他肯定是心情不好了啊，他把火都发你身上了，他肯定是想家了。你跑得不错啊，你想啊，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挺不容易的啊，你可怜可怜他，别跟他一样。
1: 谁说我不高兴了？我问你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
0: 你说啥？
1: 谁说我不高兴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
0: 你会说中国话？

0: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那把刀吗？那是因为我也有一把和你的把很像，可惜我留在日本了，那是我做忍者的时候用的刀。你三岁被师父抱去当刀客，我五岁被送去当忍者。
1: 这忍者是干啥的？
0: 和中国的刀客很像，只是不为有钱人压镖，而是替有钱人去杀人。
1: 这要是在中国啊，应该叫杀手。
0: 哼，也干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获取情报、窃取贵重物品。
1: 那你咋来中国了？
0: 当兵可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家是给武士打刀的家族，有600年了。现在配刀的人少了，家里的日子不好过了。
1: 看来甭管哪个国家的穷人，下场都一样。你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吧？
0: 对，在东北待的时间最长5年。5年呐。
1: 中间没回过日本？
0: 没回过。
1: 你没成家呀？
0: 哈哈，娶谁呀？你娶亲了吗？
1: 穷，吃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娶媳妇儿？
0: 你们中国人太有意思了，没钱人娶不成亲，有钱的人能娶八房太太。我还见过活人嫁给死人的，你们中国管这叫冥婚，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我去年在潼关就看见过一个女子和一个死去的男人结婚，场面好隆重，所有的人都在街上看热闹，怎么没有看着新郎官？
2: 新郎官早已死了，这叫冥婚。

0: 啊，那他不但学会了中文，他还去了铜馆。那个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在粮站？
1: 对，满香跟我冥婚的时候，咱俩就在粮站，没错。你说这日本鬼子那个时候就学会中文了，还就已经到了铜馆了。你说他们在提前多久做准备啊？去侦查，去摸地形，他说不定还吃过我娘做那肉夹馍呢，就更别提后宫那几门炮能找着能给他炸了，这一点都不奇怪。
0: 这把家伙是与我辈而来呀、啊！
1: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说他们跟咱有多的仇啊？花这么多心思去算计咱？哎，你就像我跟万福泰当初，我们两家有仇，我算计他了，我承认。那我也就弄了个商会会长干干，还是个名誉的。我们要他命吧？还是因为他事先害了我娘，让我们俩没过上好日子，我才算计的他。那你说这咱也没算计日本人他娘，他干嘛回头算计咱啊，害咱啊？还是说他对谁他都这样？
0: 他好像是跟谁都这样，当年跟俄国人打仗，他也是这样。
1: 这帮王八蛋就是他妈欠干，不打仗他们不输的。

0: 哎，快点！
1: 关键再用力一点，好不好？

0: 天机场不大对劲了，加了双缸不说，换缸也轻了。
1: 我感觉到了，是不是这个石村闻着什么味儿了？要不就杜兰云有啥动作？
0: 也不知道杜兰云发现这个情况没有？瘸子是炸咱助跑阵地的指挥官，这个你给杜兰云说了没？
1: 没。你还盯着啥？
0: 那两个养马的日本兵叨叨咕，说是那天来着，有个全天戒备，说飞机上要巡游生重要接起来。

0: 探员说，让我们赶紧离开机场，最晚不要超过明天晚上。
1: 那咱明天走不走？不走，一站那可就啥球都不剩了。

0: 也好，落个干净。可我就怕是没弄干净，把我炸个半死。就像我杀的那只鸡，头都没了，还冒着血满院子跑动。哎呀，我现在才知道这等死的滋味真的不好受。啊，对了，没想来了。
1: 还有哪
0: 样？杜兰云说，在生活区看见曼香和一帮洗衣服的在一起。
1: 赶紧去告诉他，让他别来。我操不起这个心。
2: 你说的是那个瘸腿的鬼子？
3: 就是他，就是他。这回炸毁了咱们潼关的重炮阵地，
2: 我娘就是他害死的。
3: 这个仇人一定要报，可现在时机没到呀！往后你可千万不敢再随随便便去机场了，这要让他把你认出来，那可就出大事。
2: 那他要认出我哥咋办呀？
3: 你放心，他没认出来。
4: 你盯着啊，不要让他再去机场。
5: 好。杜小姐，我希望你考虑清楚，这件事情很冒险。
2: 如果您能明白中国人有多恨日本人，潼关人有多想把那个机场给炸了，你就能清楚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5: 愿上帝保佑你成功。
2: 一定会的。

0: 就在杜兰云准备行动前，方振东潜入了他的房间，拿走了自制炸药，使杜兰云躲过一劫。
1: 老戴，

0: 轰炸已经结束，我方没有伤亡。明白。哎，师长，学生军到中条山已经几个月了，我们每天除了军事训练就是躲避轰炸，孩子们情绪很大呀。我明白，可是什么时间呢？是。
1: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老生常谈呗。报告连长，所有科目训练完成。
0: 很好，下午军事训练课，时间不变。
1: 请问连长，您现在有时间吗？
0: 有啊，
1: 班排干部们想和您见个面。
0: 我去一下，走吧。

0: 哎，不用起来了，坐吧，坐吧，坐吧。我知道你们想说啥。不瞒你们说，我刚刚跟师部吵了一架，但还是没有要到具体的作战任务。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几个月师部就没怎么正面和日军作过战。说，
1: 我们放弃了学位，一腔热血地从西安奔赴中条山，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就不怕牺牲。可现在我们天天除了被鬼子的飞机轰炸，跑步出操，就没啥事儿了。
2: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总是守在这儿。
3: 还是我说吧，万连长，我们都知道你有个弟弟叫方振东，听说他和马队长分手后去了机场，是有这回事吗？
0: 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但他分手前确实说过。
3: 他是晋绥英雄，他在山西的英雄事迹我们都知道，大伙商量过了。这是我们的请战书，全体战士都签了字。我们想让您把这请战书交给师部，让您带领我们去攻打鬼子的机场。
4: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炸了鬼子的机场，我们的军队才能在中条山上立足。炸了鬼子的机场，我们就能拖住鬼子跨过黄河的一条腿。
5: 即使炸死在机场，也总比这么等死的强。希望万连长能成全我们这番赤子之心。
0: 我表个态，我会尽快把这份请战书上交师部，我也会立刻派人去找方振东了解情况。如果打中条山确实需要我们，而且师部也同意，我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带大家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6: 组织上了解你此刻的心情，虽然任务没完成，可是你能安全地度过这一关，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上级明确指示，进攻机场的计划停止，你和冯尼古特的情报任务也暂时告一段落。还有啊，对于那个方振东，以后不管有什么情况，都不要再和他见面了。
7: 长官，你别拉拉扯扯，别乱看家用啊！
8: 这多不好，这是。
7: 起来！
9: 我说你，你干什么，长官？
7: 手表呢？
9: 什么手表？

0: 手表呢？
1: 上手表。
0: 哎，手表呢？手表，
2: 射手表。
0: 你想死？手表呢？啊？射手表。
1: 射手表。
0: 手表不给我，咱俩的心没完。

0: 这白天这是咋了？哎呀，
1: 不要问了，丢人！
0: 你说说，
2: 这不是咱们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吗？一点进展没有，我这心里头也急，我就想着能不能把那个翻译，我把他拉进来。多少给咱帮点忙来？
0: 咋了？
2: 我不是也当过翻译吗？我就想给他点好处啊，套套近乎，让他说点里头的情况嘛。可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就给他看了看我那块手表。谁想到这个家伙看了手表以后，里面的情况一点没说，成天就围着我整着我要那块手表，这个还怂。好，
0: 听说我是小聪明，一块破表就能拉过来啊？你看那小子，他像好人吗？
2: 不用说了，我这不也后悔了。
0: 以后你这种小聪明你别耍啊，咱好不容易混到今天，你多亏没把他拉进来，他要是真进来了，咱俩全得死。
2: 哎呀，我又不傻，我啥都没告诉过他。小燕，今天那个家伙万一真开了枪，你会不会帮我？
0: 不会。今天换作是麦香、杜兰云。从我娘来了，我也不帮。

0: 这马几天不骑，它就认生了。这些马的毛色比以前亮多了，看来你的方法的确有效。你读过书吗？
1: 我不认字儿。你什么时候学的中国话呀？说的还挺好。
0: 7年前吧，我上军校在班里的时候，就学中国话，吃中国饭。
1: 你上学为什么要说中国话呀？
0: 都是为了到中国来认识你。

0: 吴进才是住这儿吗？
1: 你是他什么人？
0: 你就是麦香吧？
1: 你咋认识我啊？你谁啊？
0: 我这带了一封万子清的信，进屋说。
2: 我觉得这倒是个好事儿。那万子清毕竟是打过仗的人，他要是能来，肯定能帮上老大忙。
1: 我也这么想。哎，要不我明天就进机场，把消息告诉他。
3: 胡进台都说了不让你去，你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1: 万子清等消息呢。
2: 那等胡进台回来再说。
1: 等到什么时候？他时间半个月不回来咋办？把这么大的事儿不就给耽误了吗？行了，明天我就进机场。

干嘛呀？啊！你啊！我干嘛呀？啊！

0: 下。
1: 这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咋心就不听话来？
2: 万子清带话了，他们要帮我哥打机场，你问问我哥需不需要。
0: 哦，你赶紧走吧。

0: 视台影视频道。
1: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丽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4: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2: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4: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3: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

0: 蓬松露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0: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2: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0: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2: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 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

0: 及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1: 鸡蛋和面
0: 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要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